0: 金融架构，提高发展中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要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完善全球气候治理，加快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框架，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习近平指出，大金砖要有大作为，实现大发展，就必须筑牢务实合作根基，要发挥背靠新兴市场、连结全球南方的优势，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培育一体化大市场，打造创新孵化器，升级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习近平就深化金砖合作提出五项倡议。一是人工智能开源普惠倡议，中方将率先建设金砖国家人工智能开源专区，支持大语言模型开发和应用合作，开展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构建人工智能开放生态。二是贸易投资便利化倡议，中方提议建设金砖国家特殊经济区伙伴关系，设立智能门户，开展政策对接，打造开放发展新高地。中方将于明年举办金砖国家服务贸易论坛，培育经贸合作增长点。三是数字产业合作倡议，中方将推动建立金砖国家数字产业云平台，开展数字技能培训、技术交流、产业对接，共促数字经济发展。四是智能制造合作倡议，中方愿协助金砖国家建设智能工厂，打造标准规范体系，共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五是科技育才倡议，中方提议建立金砖国家工程师培养联盟，开展工程师联合培养和能力标准互认。中方将实施金砖国家青年科创交流计划，培养更多高端科创人才。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共同书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沙特外长、金砖伙伴国和嘉宾国领导人或代表，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会前，习近平同与会领导人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3号中午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返回北京。离开新德里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前往机场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圆满成功。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0: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组织部分别会同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印发《宣传思想文化系统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高等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中小学校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科研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办法、公立医院领导人员管理办法等五个办法。 新修订的五个办法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新部署新要求，落实深化事业单位改革有关精神，总结吸收各地各部门实践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积极回应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结合行业实际，有针对性地完善相关政策举措，为建设高素质专业化事业单位领导人员队伍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下午在北京首钢园闭幕，本届服贸会聚焦服贸创新，达成各类成果超1200项，我国高水平开放推动全球服务贸易合作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本届服贸会成功举办200场论坛会议及洽谈推介活动，精心打造主题展和9个专题展，吸引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5300多家企业线上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卢慧玲透露，本届服贸会洽商成果务实丰硕，
3: 举办134场推介洽谈活动，数量同比增长近80%，74家中央企业、16家中央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组团到会洽商，主宾国挪威展团与中方企业机构签订了6项合作协议，投资北京主题推介会现场签约36个重点项目，大会达成7类，共1200余项成果，务实推动资源对接与交流合作。
2: 今年头部企业保持高参展率，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线下参展，占总线下参展企业的近26%，320家行业榜单企业参展，展示既包括数字生产、细胞治疗、科技金融、绿色新基建等前沿内容，也覆盖跨境物流、文化出海、赛事经济、双向留学等热点领域。服贸会期间，103家企业机构发布233项成果，其中新品首发类成果119项。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二级巡视员朱光耀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坚持以服务创新促进高质量发展，
4: 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赋能服务贸易，加快培育发展数字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拓展生产性服务出口，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鼓励专业服务提升国际化能力，强化贸易与投资消费联动发展，激发生活性服务出口潜力，让服务贸易发展红利更多地惠及各国各类经营主体。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六军团的西征落脚地，中央红军的关键转折地和红二方面军的转战出发地湖南。请听更续长征精神，湖湘大地书写新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姚姚，郴州台记者徐悦。
6: 秋日的湖南郴州汝城县延寿瑶族乡关亨村，薄雾笼罩山峦，村寨黄墙黛瓦。汝城是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至11月，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先遣部队辗转抵达延寿瑶族乡。汝城县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何立长介绍，关亨村村民胡四德把村里用来备荒备灾的粮食都送给了红军。
7: 为什么老百姓他愿意在自己都吃不饱的情况下还要把自己的储备粮都要给红军呢？就是因为他知道红军是为老百姓的队伍。
6: 郴州汝城县近年来重点发展物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并布局低空经济、数字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发展体系。今年1至7月，当地64家规上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53亿元，同比增长77.4%。昔日的长征沿线正实现从精神高地向产业高地的蝶变。汝城县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党组书记黄飞：
8: 我们将调进物产业链集群，建立动态培育库，加快推进生物制造等重大项目竞赛，为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9: 这一担皮罗是一幅原物，一位叫做邱显达的红军战士亲手编织，送给侗族老乡留作纪念的。
6: 距离汝城500多公里的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游客们正在通道转兵纪念馆驻足观看影片。

0: 接花界路，占林城研学环线，通道侗族自治县文旅广体局局长尹荣博。我们要继续加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通道段建设，推出更多沉浸式红色延续产品。
1: 当前湖南正围绕树立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红色文化研究阐释、红色研学铸魂育人、红色文旅融合创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大标杆，着力打造全国红色思政教育新高地。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安徽合肥高新区一坨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创建试点大件垃圾规范化收储新模式，不仅让大件垃圾处置从烦心事变为省心事，还通过资源化利用让大件垃圾变废为宝。总台记者梁明星、丁飞报道。
2: 随着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持续落地，居民家中的废旧家电、旧沙发等大件垃圾却成了烦心事儿。原本以为淘汰的旧沙发和旧柜子可以卖给废品回收点，既方便又能赚点小钱，实际情况却是无人接单。合肥蜀南庭苑小区居民李红：
3: 破旧沙发呀，大柜子呀，你扔。
2: 小区不让扔回收，别人也不愿意上来。从事大件物品回收的袁华超坦言，旧家具多数是木头、海绵等板材，回收利用价值不大，直接导致回收行业重家电轻家具。
4: 我们收来之后呢，实际上我们收也是亏的啊，冰箱、洗衣机、空调之类的，利用率比较高。原来这个金属类的呀、电机类的都很值钱。
0: 针对这一痛点。 今年五月，安徽合肥高新区依托再生资源综合利用基地分拣中心试点探索大件垃圾收储模式，居民只需通过微信小程序即可预约大件垃圾收运，整个过程不到5分钟。新模式的落地不仅惠及居民，也破解了小区物业大件垃圾治理的长期难题。合肥高新区美城物业项目经理崔璐表示，
5: 大件杂物堆放楼道，导致消防通道堵塞，居民出行啊、防火隐患
0: 都很多。即使居民像这些大件杂物清下来之后啊，我们要有固定的点、固定堆放，还要找固定的人员进行清理。一个小小的预约入口背后是一整套收运体系在支撑。记者在分拣中心大屏上看到，这里实时滚动当天的回收量和处置量，在废旧家具回收分拣专用库工作人员将旧椅子和旧柜子从收运车上搬运入库，然后再进入相应的车间，由大型机械和人工进行拆解。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
6: 我们会首先通过设备将它压碎，工人到里面包含的一些木头、一些海绵啊、皮啊这些东西做进一步的一个细分。
0: 然后我们的木头呢会放到木料堆放区，这些海绵类的皮质类的这些轻物质做进一步的无块化处理。从手机下单到上门回收，再到资源化利用，以前大件垃圾是烫手山芋，现在大件垃圾有家可归，变废为宝。数字化手段打通大件垃圾处理的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城市精细化管理探索出一条绿色新路径。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日前发布，行动计划明确加快推进农业全产业链数字化改造，促进人工智能与农业发展相结合，同时提出加快建设智慧农业，攻坚突破农业传感器与专用芯片核心算法、机器人、智能设计育种工具等关键核心技术。
0: 永州铁路全线重点工程之一的富翅门攻铁两用大桥主塔，昨天顺利封顶，标志着全线三座跨海大桥的六座主塔全部完工。永州铁路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结束舟山群岛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到舟山高铁最快约半小时。
1: 江煤入冀，哈密煤炭万吨首发专列昨天抵达河北港口集团唐山港京唐港区。
0: 标志着这条江煤外运铁水联运通道正式落地运行。此条线路的开通将把江煤入冀走铁路货运通道的运输时间从过去的往返28天缩短到10天左右，大大提升江煤外运能力。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海南岛将有大到暴雨，中部和南部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三亚市昨晚发布通知，要求三亚全市涉山景区涉山涉海涉空旅游项目经营企业于昨晚22点前暂停经营。
1: 攀岩世界杯贵阳站昨天收官，中国队在先后追平和打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后，

0: 包揽当晚男女速度两枚金牌，至此贵阳站比赛中国队一共夺得三金三银一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为金砖大家庭携手走向下一个金色十年提供明确指引，为各国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蓬勃动力。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德米特里·诺维科夫表示，
3: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讲话格外受关注，他心系全球南方，指明金砖未来十年发展的光明前景。他特别提到了人工智能这一重要话题，中国不仅是这一领域的先锋，还愿意分享经验，让人工智能更好地为全人类服务，对此我表示敬意。
2: 泰国前副总理皮尼说，
4: 习近平主席不仅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维护和平稳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还提出五项倡议，这与四大全球倡议相呼应。我们坚定支持习主席的主张，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与各方共同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
2: 乌干达国际问题专家约瑟夫·基穆利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四个先锋，这体现了四大全球倡议正通过金砖合作转化为更加具体的行动，这为全球南方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期待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
2: 多国人士表示，愿与中国在金砖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为实现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粤中友协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阮明环说，
4: 金砖合作机制走过20年光辉历程之际，中国将再次担任主席国，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不仅将筑牢金砖合作根基，也将推动世界共创繁荣未来。
2: 印度金砖国家事务协调人、印度外交部经济关系秘书达莱拉表示，
3: 金砖国家在创新发展方面有着积极的合作，成果显著，如推进孵化器网络建设，探讨设立大型初创企业创新基金等。我们将继续推动与中国及其他金砖国家间的相关合作。
2: 多国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注入宝贵的正能量。西班牙地缘政治学家拉斐尔·德·莫拉说，
4: 习主席强调了维护联合国权威，他在讲话中进一步将中国倡议转化为具体行动，四个先锋主张极具前瞻性，对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2: 德国人工智能领域专家斯特凡·卢比希称，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的新理念、新倡议是推动全球新兴产业积极发展的动力源泉。未来十年，金砖国家将把握住机遇，推动世界实现更加公平的发展。我对此充满希望和信心。
0: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3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波及也门大部分地区。声明说，F-15 战机从沙特西南部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后实施上述空袭，声明没有提及遭空袭地区人员伤亡情况。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对此发表评论。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据也门媒体当天援引也门军事组织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报道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2022年4月，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在联合国斡旋下达成停火协议， 此后停火状态基本得到维持，也门呈现胡塞武装控制北方大部，也门政府掌控南部和东部的局面。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阿曼外交部13号晚宣布，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港口城市塞拉莱举行的地区会议将推迟，日期另行确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俄罗斯国防部1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发布，过去一天乌军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打击。此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新德里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不排除十月恢复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
2: 印度尼西亚国家搜救局13号说，此前在爪哇海海域发生的客轮事故已造成6人遇难，130人仍下落不明，目前已有107人获救。印尼交通部长表示，这艘客轮发生倾覆事故但尚未沉没，事故原因仍有待进一步调查。中国驻泗水总领馆证实，船上无中国公民。
0: 德国工商界人士13号警告，受持续低水位的影响，莱茵河货运能力大幅下降，预计今年将给德国经济造成巨额损失。莱茵河承担德国约 80% 的内河货物运输，是德国工业运输大动脉。今年以来，德国多次遭遇高温天气，河流水位持续偏低。莱茵河考布河段水位已低于2018年测得的25厘米低水位记录。
2: 克罗地亚布拉奇岛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该岛是克罗地亚重要的旅游目的地。截至当地时间13号，山火仍未被完全扑灭，目前过火面积已达到3500公顷，大量当地居民和游客被紧急疏散。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5: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分别公布八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八月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月度报告。本周三，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闯过了多少难关，又将拓展怎样的宏大格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将为您关注。
6: 平陆运河通航后，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输距离将缩短560公里以上，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平陆运河从起点到入海口存在60多米的天然水位落差，水上电梯如何运转，又将如何为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新机遇？我将和我的同事带来现场报道。
5: 本周三12时起，东海海域四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一年一度的全面开捕。本周四，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将聚焦自贸区建设，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展示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新成果、新亮点。本周六，第20届亚运会将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
7: 赛事共设43个大项、469个小项、45个国家和地区万余名运动员参赛，中国代表团出征，乒乓、游泳、羽毛球等优势项目看点密集，让我们共同期待亚洲健儿带来的精彩对决。
5: 本周日，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将正式施行，此次修订的重点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将为您关注。
8: 本次修订进一步拓宽了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升管理服务效能，强化风险防控，扩大制度覆盖面。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5: 本周日至23号，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将在安徽省合肥市举办，主题为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其中美联储的利率决定将在北京时间周四凌晨宣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9: 美国劳工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4%，环比上涨0.4%。该数据发布后，市场对美联储的加息预期显著升温，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潘荣、陈浩龙，主播雨欣、杨波。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乌鲁木齐多云，20到31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发展方向，加快释放煤炭先进产能，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
2: 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举行。
1: 江苏省多措并举做好教育援疆工作，赋能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我区启动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
1: 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哈密翼龙博物馆开馆。
2: 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鸣枪开跑。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新疆锚定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的战略定位，主动服务国家能源保供大局，坚持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方向，加快煤炭先进产能释放，让优质煤炭既产得出，更用得好，推动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请听报道。
3: 哈密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坐落于三塘湖矿区的戈壁深处，这里沙尘天气多发，过去遭遇沙尘天气只能全线停产保安全，如今即便在复杂天气条件下，无人驾驶矿用卡车仍能以每小时30公里的速度沿着预规划最优路线平稳行驶。新疆哈密三塘湖能源开发建设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刘富友介绍，每辆载重110吨的无人矿卡搭载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高清摄像头及北斗高精度定位终端，可实现厘米级定位。
4: 无人系统要适应现场多变的作业环境，煤矿有300台无人矿卡，运输总里程达到了600万公里。智能化不是简单换掉人工，而是技术和矿山现场慢慢磨合，以技术引领生产，实现了质的飞跃。
3: 眼下，新疆无人矿卡已走出试点验证期，进入规模化运营与商业闭环新阶段。全区大型露天煤矿累计部署无人矿卡3656台，领跑全国，覆盖准东、哈密、吐鲁番等煤炭主产区，多条技术路线并行，示范效应显著。翼控智驾、西迪智驾、三一智矿等国内头部企业

0: 纷纷落地新疆。其中三一制矿在将投放无人矿卡超300台，安全运营超1300万公里。易控制驾深度参与17座矿山智能化建设，常态化运营无人矿卡超2700台。新疆以数字技术赋能传统能源产业，为全球矿业智能化实践贡献中国方案。易控制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管理部部长王亚飞：
1: 其中超百台规模应用矿山8台，最高单矿应用超500台，应用规模行业第一。适配运行的纯电无人驾驶矿卡就已超过1000台。新疆矿产资源丰富，把新疆当成我们一个重点的市场来扩展。
0: 推进煤矿智能化建设是新疆提升煤炭应急保供能力、转化资源优势的关键抓手。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宜化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依托 5G 专网和北斗定位，打通采掘、运输、调度全业务链条，矿区整体作业效率较人工操作提升 10%。 如果说智能化改造破解了煤炭高效开采的命题，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则着力打通优质煤炭高效利用的堵点。准东煤以特低灰、特低硫、高热值闻名，是优质的动力用煤。然而，受限于高碱金属特性，过去国内主流煤化工气化炉难以直接适配这一煤种，制约了准东煤向煤化工领域延伸发展。新疆宜化矿业有限公司党支部副书记金云：
2: 简单的说，以前准东煤很多炉子用不了，我们和航天长征化学工程公司合作，最终攻破了煤灰调控技术，可以大规模工业化应用。今年我们有信心实现业务和效益的持续增长，为新疆煤炭产业转型打个样。
0: 目前全区智能化煤矿投入已达百亿元以上，已建成63处智能化煤矿，平均单矿年产能超800万吨，居全国第一。已建成准东哈密2个亿吨级煤炭生产基地，企业累计投入超百亿元打造智慧大脑，一边以数字技术提升开采效能，一边攻克每种转化技术难题，让资源优势充分释放。全区原煤产量接连突破3亿、4亿、5亿吨大关，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今年一至七月，铁路江煤外运量5892.8万吨，同比增长9.8%。新疆正以精准供给、便捷通道、灵活营销，持续筑牢国家能源安全压舱石、坚实底座。
3: 开局15，奋起新征程。
4: 眼下，我区各地抢抓工期，加快推进一批水利工程建设，补齐水利设施短板，为科学调配和高效利用水资源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9月7号，呼图壁县龙王庙水库工程开工建设，在施工现场，大型工程机械修建临时道路，开挖库区土方，项目总投资近4亿元，总库容740万立方米。呼图壁县水利管理站副站长库尔班·克热姆介绍，项目建成后可有效保障灌区 3.25 万亩耕地灌溉用水。
6: 工程总工期为33个月，增加灌区的地表水饮水量，改善灌区群峡级缺水状况。
5: 眼下，若羌县车尔臣河输水工程一期项目建设全面提速，建设团队攻坚克难，破解复杂地形施工、坡面混凝土浇筑等技术难题，全力推进工程建设。第二标段项目部副经理李正言介绍，作为若羌县重大跨流域调水工程，项目建成后年供水量可达2000万立方米，补齐若羌工业园区用水短板。
7: 管线全长150公里，目前整体工程进度已经完成70%，加紧推进护坡、进出口到达以及钢筋混凝土施工。全体建设人员紧盯目标，力争在2026年12月底让工程基本具备通水条件。
5: 这段时间，木垒哈萨克自治县新户镇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项目正紧张施工中，项目总投资2700多万元，新建输配水管道20多公里，项目全面投用后，每年可置换地下水开采量180多万立方米，能够有效遏制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态势，切实缓解农业季节性缺水难题。项目技术负责人刘玉涛：
8: 科学倒排工期，压查推进施工进度，力争按期保质保量完成全部管网铺设及配套设施建设， 确保工程尽早通水投用，实实在在惠及沿线种植农户。
9: 9月12号，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和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主办的第二届天山对话科技赋能产业向心活动在乌鲁木齐市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0: 本次活动以产学研深度融合，推进新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院士、专家学者、高校代表、企业代表等6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交通、新能源、智慧水务、生态产业等关键领域进行交流和对接，探索新疆产业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新举措。上海红旗云创科技集团董事长李震告诉记者，
11: 我们发现计生智能在这个新疆有巨大的应用实景，比如说我们这次就寻找了4个发展方向，新疆的矿山机器人以及治沙机器人，还有文旅机器人，以及是新能源风光运维机器人。我们准备在新疆投入算力中心跟机器人训练场，那我们初步现在是想把第一个投资的点放在新疆的和田。
10: 活动现场12项贴近新疆发展需求的项目举行合作签约，3个联合实验室正式启动，为新疆水利、交通、电力、人工智能领域科研攻关搭建实效平台。天山对话组委会主任、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原会长王建华告诉记者，将组织与会嘉宾深入调研新疆产业技术需求，推动更多高水平科技成果在疆转化。
12: 根据新疆的需求，在新能源方面，在农业科技、生态农业方面，在这个新材料方面，包括在生物医药，通过产学研把我们的各种创新要素呢进行注入，来提升它的科技创新的含量，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合来推动新疆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4: 近日，江算入渝算力交付暨中国移动阿里云智算中心项目在哈密市义乌县开工建设，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3: 本次开工建设的10000P国产智算中心是将与算力合作迭代升级的核心项目，项目全程搭载阿里国产自主芯片，是目前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国产化智算项目。重庆移动大数据智算中心副总经理李问基告诉记者，
14: 产业的需求和我们科创的需求都在非常快的进行增长和涌现，我们是希望在近几年加速建设，能够做到50000P 的规模。通过这个项目的落子，我们能够带动更多的产业在哈密的义乌县能够形成汇聚，也能通过带动效应，未来为整个重庆和通过重庆向周边辐射的这个算力赋能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个增长。
13: 重庆是国家东数西算工程8大算力枢纽节点和10个数据中心集群之一，新疆是国家算电协同试点区域。目前江算入渝工程赋能成效凸显，已服务上100家市场主体，覆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20余个行业领域。哈密市义乌县数字化发展局党组书记、副局长王海林介绍，哈密算力每月稳定向重庆传输，成为信息传输的新动脉。
15: 我们打通了从义乌到重庆的4条100G 的光纤链路，这些算力呢，将来都会送到重庆，对重庆的 AI 智能这个大模型的训练、智能网联汽车、工业智慧化转型等等各个领域，对他们的这个重庆高质量发展进行赋能。
13: 目前，哈密义乌算力创新示范区已建成3.5万平方米现代化智算中心，可承载总算力超6万P。19家企业入驻运营，已投运算力超2万P，智算集群规模位居全疆首位。
9: 近日，2026年西部地区地质实验测试协作会议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检测技术交流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报道。
0: 来自全国各地近300名地质实验测试领域专家技术骨干齐聚一堂，围绕地质实验测试技术创新、实验室转型升级等议题展开研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副主任刘大文表示，
16: 从全国看，新疆地质实验测试能力处在前列。这次会议放在新疆呢，也是因为新疆是咱们国家找矿突破里面的主战场，有利于推广应用。
0: 实验测试是地质找矿的眼睛，检测数据的速度和精准度直接影响找矿靶区圈定的效率与矿产储量计算的可靠性。今年一至八月，新疆完成各类盐矿土壤水样检测样品 56.7 万件，并实现装备升级技术革新。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主任李吉云告诉记者，在野外工作人员拿一台手持式矿石分析仪，就可以直接对岩石样品进行快速检测，像铜、铅、锌等主要成矿元素的含量，几秒钟就能显示出结果，大大缩短了传统实验室送样制样分析的周期。
17: 我们聚焦贵金属分析、绿色勘察等领域，加大这个现场快速分析装备和方法的攻关，推动咱们实验室向前移到勘察一线。
4: 眼下，昌吉市50多万亩优质基采棉已经大面积成熟，进入裂龄吐序高峰期。当地农业技术人员下沉一线，指导棉农科学喷施棉花脱叶剂，为后续机械化采收打下坚实基础。请听昌吉市台记者程石林、刘华的报道。
18: 在昌吉市电坝镇东沟村的百亩棉田里，一台智能植保无人机沿着田垄匀速前行，完成精准喷施作业。植保无人机操作手刘永虎介绍，
19: 内置北斗导航系统，它的作业精度非常高的，误差也就在2厘米左右。现在装的是两喷头，雾化可以在50到500之间可以调节，一天作业面积大概在800亩左右了。
18: 52岁的刘红是村里的种棉大户，去年承包种植了600亩优质高产基采棉，由于水肥管理到位，喜获丰收，不仅给他带来了100万元的收入，而且还拿到了24万元的国家棉花补贴款。今年，刘红将基采棉承包种植面积扩大到了670亩。他告诉记者，在种植管理过程中，镇村两级农业技术人员全程跟踪指导，采用宽早优模式种植，水肥一体化管理，棉花长势明显好于往年。
20: 棉花已经吐序达到了60%到70%了，专家特地来指导我怎样打脱叶剂，为以后的棉花的整期吐序和基采做准备。
18: 针对今年基采棉播种期早、气温偏高、吐序期提前的实际情况，昌吉市农业部门提早统筹安排农业技术人员和植保无人机到各乡镇，帮助棉农做好棉花脱叶剂喷施作业，目前已完成90%的作业任务，整个工作预计9月20号全部完成。昌吉市农牧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研究员杨金霞，
21: 通过精准施药、精准脱叶，保证我们采收质量。
9: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从校园改造到教学模式创新，江苏省在对口援疆工作中聚焦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教育发展实际需求，持续投入援疆资金改善当地办学条件，选派骨干教师来江帮扶，赋能伊犁州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的报道。
5: 走进霍城县江阴小学，投入援疆资金650万元实施的校园更新改造工程已经完工，崭新的塑胶跑道与人工草坪，翻新的屋面与室内吊顶，让校园面貌焕然一新。此外，霍城县初级中学设施设备更新、大溪沟镇中心学校校园硬化及暖气管网升级等援疆项目，让城乡校园硬件设施安全保障提质升级。江苏省援疆干部、霍城县教育局副局长吴同阳，
22: 计划在3年内累计投入1亿元援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咱们霍城孩子在校的学习环境。今年首批2000万元已经落地，项目既有县城和乡镇学校的改造提升，更有覆盖全县97所校园的地震预警设备。
5: 援疆教师们扎根边疆，主动作为，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带到伊犁州。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援疆干部和教师带头深耕教研工作，将各学科备考目标细化到班级和学生，不断提升教学水平。江苏省援疆干部、特克斯县高级中学执行校长曹三燕，
23: 依托南京江陵援疆教研资源，立足本地学情，抓实精准教学，同时抓实学生心态疏导与家校联动， 精准发力。
4: 近日，新疆为乡村孩子上素养课志愿服务项目在乌鲁木齐市启动，项目将在一年内为全疆110所乡村小学提供线上素养课程，帮助乡村少年拓宽成长视野。请听报道。
1: 这个项目在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指导下，由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争取中国儿童中心、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支持落地实施。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联合新疆医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招募500多名大学生教学志愿者，经过专业培训后，将依托腾讯数字教育平台，通过线上方式为10个地州市110所乡村小学的9809名学生授课，提供阅读与表达、健康与安全、幸福课、人工智能通识课等素养类课程。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柴窝铺小学校长葛霞玲表示，
2: 都是我们现在乡村学校里最紧缺的，现在教室里都有班班通智慧黑板，能够在线上课的时候让学生真正受益到。
1: 近年来，新疆志愿服务队伍持续壮大，服务领域不断拓展，截至目前全疆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386万人，志愿服务组织1.95万个，发起志愿服务项目19.28万个，服务内容涉及40多个领域。自治区党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齐永福
3: 指导新疆志愿服务基金会抓好项目管理，提升教学质量，让每一堂素养课都能真正走进孩子们的心里。
9: 昨天，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同步开馆，这也是全球首座翼龙主题科学博物馆。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13: 新疆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公园总面积276.42平方公里，分为翼龙伊甸园、大海道雅丹两大片区，集世界级雅丹地貌与珍稀白垩纪古生物化石资源于一体，是国内独一无二的史前生命科考与地质观光区域。作为公园核心地标，哈密翼龙博物馆场馆设计以生命螺旋为理念，设有5大主题展厅，系统展示地球演化、翼龙发展史与哈密独特古生物故事，配合电影级复原画面，生动再现 1.3 亿年前白垩纪湖泊生态与远古埋藏场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徐新告诉记者，
6: 翼龙博物馆呢，传播科普知识的一个非常好的场所，大家可以体验到科学发现产生的过程。
13: 博物馆开馆使哈密翼龙雅丹大海道景区形成博物馆研学加雅丹风光加丝路探秘的全新业态，有效丰富景区四季旅游产品。哈密雅丹大海道景区运营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吴秋雨，
24: 以此拉动景区整体客流增长，大幅提升研学的这个游客的占比，打造新疆古生物科普研学的重要基地。
4: 昨天，2026乌鲁木齐马拉松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南门鸣枪开跑，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25: 随着发令枪声响起，参赛选手们冲出起点。本次赛事共吸引了150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跑友参赛，其中既有久经赛场的资深跑者，也有初次参赛的跑步爱好者，还有不少选手带着家人朋友一同参与。新疆参赛选手阿伊肯·巴赫提别克以2小时25分钟的成绩夺得男子全程马拉松冠军。
26: 在自己本土的主场很给力，观众嘛太给力了，一直很加油，然后赛道也很美。
25: 今年乌鲁木齐马拉松设置了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参赛人数创历届赛事新高。为办好本次比赛，赛事组委会在赛道沿途设置了医疗站、饮水站、能量补给站，不仅为参赛选手提供全程保障，也为他们冲击个人最好成绩创造便利条件。来自重庆的参赛选手朱嘉玲，
26: 一路的观众非常热情，体验非常好，风景非常漂亮，乌鲁木齐非常棒，下次还来。
9: 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办，在北京市援疆指挥部协调对接下，和田地区首次组团独立参展，请听报道。
1: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和田地区展厅面积400平方米。此次参展，和田地区商务部门统筹整合滨地优质资源，组织和田地区57家企业、昆玉市7家企业参展，携带1500多种特色产品亮相。展厅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参观咨询， 北京观众邢玉良。
7: 我从上午就过了好几趟，非常不错的，更直观了解咱们和田的一些特色的农副产品。

0: 阿敏。
1: 和田地区展厅涵盖纺织服装、玉石文创、特色农产品、跨境服务、科创产品等多个板块，沙漠有机杂粮、特色药茶、手工地毯等特色好物集中亮相，多家参展企业现场斩获订单，达成合作意向。和田地区商务局会展科负责人张欢欢：
2: 持续跟进意向客户沟通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推动和田优质特色产品走出去。
3: 近日，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示了253家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进一步保障房屋交易及经济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4: 目前，乌鲁木齐市约有1900家中介门店，但备案机构数量与实际经营门店数量存在较大差距。一些门店从业人员流动性大，专业能力参差不齐。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地产市场科副科长朱亚文告诉记者，今年7月，乌鲁木齐市印发了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工作的通知，持续推进房地产经纪机构备案管理和从业人员实名登记工作。目前253家房地产经纪机构已完成备案。
5: 根据要求，在乌鲁木齐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办理工商登记，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房地产中介、房地产销售代理等相关内容，并且从事新建商品房销售代理、存量房买卖、房屋租赁的代理或居间等房地产经纪活动的机构，涵盖房地产经纪机构、商品房销售代理机构、房地产信息咨询机构等各类相关主体，都应该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备案手续。
4: 据了解，房地产经纪机构完成备案后，要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主动公示营业执照、备案证明文件、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核心内容。朱亚文提示，市民可登录乌鲁木齐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方网站查询备案机构。
5: 尚未完成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交易风险较高，请广大市民谨慎选择。如发现经纪机构存在违法违规经营行为，可向属地住建主管部门投诉举报。为规避交易风险，建议广大市民选择已完成备案的正规房地产经纪机构或分支机构办理房屋买卖居间、租赁居间等服务。
6: 9月12号，2026年雪都拳击荣归阿勒泰首届职业拳击积分赛暨 WBC 拳王争霸赛在阿勒泰地区体育馆正式打响。请听阿勒泰台记者董事局叶丽娜努坤的报道。
7: 比赛现场，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拳手们灵活移步，出拳格挡，攻防转换，力量与技巧激烈碰撞，充分展现拳击运动奋勇拼搏、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来自伯乐市的男子72公斤级参赛选手叶利多斯·告哈尔别克：
8: 现场观众热情让我备受鼓舞，拳击不仅是竞技对抗，更是超越自我。我们会尊重对手，全力以赴，用拼搏精神诠释体育精神，也希望通过赛事让更多阿勒泰群众了解拳击，爱上体育运动。
7: 本次赛事汇聚国内及菲律宾共18名职业拳击运动员同台竞技，按体重划分共设置9个级别较量，赛场设置专业拳台、临时医疗站、运动员休息区等功能区域，全方位保障赛事安全有序开展。阿勒泰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侯海莲：
9: 我们将持续打造特色体育赛事品牌，推动体育和文旅深度融合，不断激发城市的活力。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中国福利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公布第17届宋庆龄奖学金评审结果，新疆寒冰团共有86名中小学生。
6: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首个心脏康复中心在克州人民医院正式揭牌，中心搭建起心脏病预防、救治、康复全链条诊疗体系，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一体化心脏健康服务。
3: 2026冰团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将于9月28号正式开赛。本届赛事规模大幅扩容，汇聚24支代表队，新增企业行业系统参赛队伍，参赛及执裁人员近600名，为冰地各族群众带来精彩篮球赛事。
10: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

0: 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 早间提示：
2: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1度。
2: 阿勒泰多云转晴，14到30度。
3: 塔城晴，12到31度。
2: 伊宁多云转晴，15到32度。
3: 伯勒晴，16到32度。
2: 克拉玛依多云转晴，22到33度。
3: 奎屯多云，17到33度。
2: 石河子多云，15到31度。
3: 昌吉多云，18到33度。
2: 哈密晴，14到33度。
3: 吐鲁番多云，24到39度。
2: 库尔勒阵雨转多云，18到31度。
3: 阿克苏多云，15到27度。
2: 阿图什阵雨转多云，15到26度。
3: 喀什多云，15到28度。
2: 和田晴，18到28度。
3: 乌鲁木齐多云，20到31度。
2: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王乐巧、李维、王栋，主播许贝、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中国移动全球通礼遇升级，加油立减高至0.8元每升，出行享机场、高铁休息室礼遇，酒店订房85折，景区门票立减110元，天天领热门权益，月月抽 iPhone17 手机等大奖，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3: 早上好，朋友们，欢迎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如果您遇到了有关于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遇到急难愁盼的事儿，对哪些政策还不够清楚，还想再进一步的了解，那此刻您都可以来拨打热线960511-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当中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和想法，耿从期待在评论区看到您的留言和互动。那同时呢，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反映问题，一条私信说清楚您的诉求。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在这里也做一个预告，2026年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的第三场直播活动即将于9月22号走进塔城地区。那么塔城地区各县市的朋友，你们遇到了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节目线索全面征集当中，你也可以来拨通960511-3号键和63601-31以及我们的新媒体平台，您都可以来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好，来关注一下网友们的留言。阿健说早上好，欢迎阿健走进直播间，也欢迎新进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也可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同样啊，每天节目的一开始会跟大家来共同关注反馈，看一看前段时间的问题解决的到底怎么样，朋友们的问题是否都得到了相应的一些进展，情况怎么样。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哈密市的殷先生，他反映呢，去年八月本人在前往巴里坤的路上，在丁字路口右转弯与大车发生了碰撞，交警判定本人全责，对于事故认定的结果他是有异议的。那这个情况到底怎么回事，核实的怎么样，我们来连线到的是巴里坤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教导员宋鑫。宋教导你好。
4: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3: 来跟我们说这个核实的情况，到底他是否是全责呢？
4: 这个责任划分上他在反映当中是有出入的。
3: 嗯，
4: 因为我们核实呢，他这个交通事故发生在去年的8月5号上午10时35分。它是一个简易的刮擦事故。尹先生是从松床收费站下十字路口的时候，下丁字路口的时候，他是由北向南行驶的。然后他行驶的过程当中，之前有一辆这个王先生的一辆半挂车正在检查。当时车事故发生以后，我们交警也立即前往现场拍照进行证据固定。后期呢，经过我们这个交警大队的事故中心快速科培，对责任执行划分是主次责任。并不像这个尹先生说的这个全责的情况。
3: 那谁主谁次呢？
4: 是这个尹先生是主要责任，然后这个王先生是次要责任。
3: 那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尹先生为什么是主要责任？
4: 因为尹先生他是在后车排队，应该是要一次通过的这样一个情形，他在路遇前方车辆检查或者说是排队等候的时候，按照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45条的规定，在车道减少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识、交通标线或者交警指挥的这个交叉路口，遇到这个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通行的这个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这一条。 那王先生呢是在前面检查后准备启动车辆进行正常行驶的时候，他没有观察到周边的这个环境，而是上车以后直接发车起步，这样的话他是违反了这个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安全无名驾驶的这一个规定。
3: 嗯，所以一酌一次是这样来判定的。
4: 对对，
3: 嗯，所以其实刚才针对于尹先生他的这个行为，可能我觉得有些朋友也会有这样的疑问，比如说那前车，您刚才讲了前车他正在接受检查，或者是说有的前车就停在路边打着双闪不动，他那我后面的车我到底是应该就等着他走了我才能过，还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从旁边能过去，这个应该怎么界定呢？
4: 前面陪着看这个，一方面是我们道路上面它有明确的标线，如果说单向通行这个道路的话，前方车辆如果排队的话，它应该是按照这个咱们道路通行的条件依次排队通行的。而这个之前像尹先生这种情况，它是依次缓慢通行的，前面车辆它能明显看到的车辆在移动。
3: 嗯，
4: 如果不是的话，那根据道路条就这个道路交通条件，如果说它是有两个车道，它可以从车辆的左侧，或者可以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车辆左侧可以通行，才能通行。但是当时受尹先生这个道路条件影响，他当时只有一条车道，所以他只能是排队，然后依次通行过去。
3: 所以这个就很明显，因为他旁边不具备从左侧通行的条件，所以只能是排队通行。那像刚才我提到这种情况啊，我相信不光是我一个人遇到过，很多朋友可能都遇到。

0: 到过，有车就停在路边，他也不管到底能不能停，他就停在了路边，不管车上有没有人。那对于后方的车辆，如果不具备通行条件，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就只能是催促他先通行，我们再能依次通过，还是能怎么办呢？
1: 可以鸣笛警示意一下，如果说是车辆前方确实有故障，在观察到对向车道没有这个车辆的话，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由左侧超车可以通行。如果说这个不具备安全通行条件的话，还是建议排队等候。
0: 所以如果是只有一条道旁边是实线，那如果他停在这儿他违规了，那我要是从左边过去我压了实线，如果被拍到或者是被交警执法的过程当中抓到，那可能就得自己来承担责任了，是不是？
1: 这是如果说确实有特殊情况的话，可以向我们交管部门反映，就是前面是故障车辆，我需要这个车道通行，也是可以的。
0: 哦，对，这当然前提是故障车辆的前提下，
1: 对，而且还要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
0: 对，我们不要盲目判断，是我能不能过，我觉得，我能过，我试试吧。万一你的盲目判断可能就会导致一些安全的隐患，所以大家还是要充分的考量一些判断条件之后再做决定啊，一定要以安全为主。那这个情况，我们主负责任的这个判定情况已经跟投诉人沟通过了吗？
1: 已经沟通过了。
0: 那他对于这个处理的结果满意吗？
1: 他对此责任划分没有问题，另外就是可能还牵涉到像刚您主持人说的这个我们交警上面执勤上面的一些不规范的问题，可能对车辆停放呀，或者说车辆没有及时处理啊，导致这个车辆排队过长这样的情况，我们也会对我们的勤务加强一下监督，尽快将这个缩短这个查车时长，方便咱们老百姓出行。
0: 包括我们也关心，那最开始的判定是投诉人全责，但是实际上经过了我们后期的研判，他是有主次责任之分的。那如果尹先生不投诉到节目当中，他是不是就得去认了这个全责？那对于之前交警的这种判定到底合不合规，他需不需要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责任，这方面怎么来界定呢？
1: 这个我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当时事故发生以后，我们取证完了以后，往咱们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第一份数据，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出具的就是主次责任，不存在像你刚才说的之前给他不过全责的这个话。
0: 好，那就行，因为尹先生给我们反映的是他是全责。但如果说最开始判定就是合规的，那就完全没问题了。我们刚才连线尹先生没连通，他可能不方便接电话，没关系，这个情况既然他已经知晓了，而且也没有异议的话，那这事儿咱们就先到这儿。那当然我们也借助节目的时间提醒我们所有的驾乘人员，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驶的安全，如果说符合有具有通行的条件咱们再通行，该排队的我们还是要耐心一点排队通行。好，那也感谢宋教导员的介绍，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的，谢谢主
0: 持人。不客气，再见。好，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图图说，没有听了，听不清。听不清是您是听不清我说话，还是听不清我们嘉宾的说话呢？还有朋友在反映这个网络不顺畅的情况啊。我现在也是在用手机登录直播间，目前来看是顺畅的，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大家是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吗？您再重新进到直播间试一试呢？我们也来，这样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后台的情况啊，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问题。好，还有等待说，我反映的是不给我回复吗？您是在后台留言了吗？如果您留言了，那我们会做梳理，也会转办给相应的主管部门，您可以来稍等一等。当然你也要来检查一下您给我们留言的信息三要素是否都留全了，如果说没留全，那可能对我们来说是一条无效的投诉线索，那就真的没办法了。所以说您一定也要来跟我们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再次提示各位，如果说您给我们留言，一定要三要素必须是齐全的。首先您可以简单说一说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就是您的这个具体的诉求是什么，您要投诉什么问题，咨询什么内容，那接下来那您的联系方式一定要留全，这样对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否则可能就会被视为无效线索，就很遗憾了，不能帮助到您。好，来继续关注反馈。马先生呢是尼勒克县加哈乌拉斯台乡的村民，有一块耕地有确权证，种了几十年了。前两年呢，乡里搞高标准农田滴灌建设项目，在他的地里铺了主管道，可是这

0: 那它是按整块地来设计的，它不是以户为单位，设计出来的。它的旁边呢，这个有专门有这个给它有的10个储水桩，就是用于它这个它这个农田地的灌溉。这个今年呢，7月份呢，它这个出现这个主管道开始有这个抛锚滴漏的现象。前段时间呢，我们专门安排人呢到地里面，因为呢现在水这个灌溉期，没办法停水进行修复。
1: 然后这段时现在这个水泥也停了，通过前线的我们开始在试水，把它这个整个它的这个高标呢，整个全部进行了这个维护维修，确保呢它能够正常的使用。现在都能正常使用了吗？
0: 对。
1: 好，那跑锚滴漏的问题呢？跑锚滴漏问题呢，现在这几天呢，因为整个要整个这个工程全部停水以后呢，现在我们整个全部要在所有的这个整个 区域呢要进行一个检修检测，所以它这个地呢也是在我们这个检修检测的范围之内，然后呢就近期呢，因为旁边是玉米地，还没收割完成，等它收割完以后呢，我们整个全部进行一个维修，
0: 要等这个灌溉结束之后，
1: 正常能够使用。那它之前用不上水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之前呢是因为它和邻居呢，它是用的是一个储水桩，
1: 而且这个区域呢，它是经过土地已经其他土地呢已经进行流转，有大户呢统一来进行这个管理使用，他呢这个没有进行土流转，他误以为呢这个地这个储水桩呢不是他的，所以呢他一直也没有使用，然后呢通过我们到现场进行培训以后呢，他也这个也知道了这个他可以使用，所以呢保证他明年呢他可以正常的这个对这个高标的使用，确保他的权益。
0: 那除了投诉人之外，其他的这个农户有类似的问题吗？是都不太清，是他们自己的原因没太搞清楚，还是说我们前期在这个宣传的宣教的过程当中没有说到位，大家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操作怎么使用？
1: 前期呢，我们也进行了几轮的培训，但是仍然有个别的这个老百姓呢，他这个总是认为呢，他就是这个高标呢，应该所有的 他自己的在自己的地里面呢安装储水桩，所以这个呢可能我们也是这个宣传方面呢还是那个没有做到全覆盖。
2: 好，再借着这个机会再跟大家把这些事儿都明确一下，那确保在明年咱们这个时期灌溉的时期大家都能够顺畅，不要再出现问题，那后期跑锚滴漏的问题维修好之后也跟咱们投诉人同步一下，让他能够放心啊。
3: 对对对，
1: 我们是已经连线到了投诉人，是不是已经连进来了？好，我们来那问一问马先生。
3: 你好。
1: 现在用水都正常了吗？
3: 不正常，它那个设计有缺陷，那个储水桩距离比较远，那个水压上不去。
1: 水压不行。
3: 它一般管道正常来说是间距40米左右，它那个现在严重地方都80米了。
1: 您觉得太远了是吧？
3: 对，太远，水压上不去。
1: 李局，这个情况你们了解吗？
3: 它的设计呢是60到80米，它是在这个80米之内，它是个符合要求，符合设计要求。然后前期呢设计院呢也专门到现场，我们专门把设计院再请过来了，到了现场，设计院呢也根据这个实际使用情况，它进行再进一步的调整优化，确保它明年能够正常使用。
1: 是可以调的是吧？
3: 好，那来调整一下，
1: 因为如果说目前水压太小，那对于马先生他们来说，在灌溉的过程当中还是碰到了问题，那看怎么样能够更合理的解决一下。现在设计院已经开始介入协调了吗？
3: 已经介入了。
1: 那目前的解决方案现在想好了吗？
3: 解决方案呢是一个方面是它这个，因为它是两面储水桩，两面分流，然后呢单面使用。如果这个
1: 我们这几天还在试水，如果还不行，到时候后面呢，我们还单独再增加一道管道。确保它能够正常使用。那其实这个情况你们也比较熟悉，比较了解。除了马先生，其他人家的水压正常吗？
3: 其他正常的都能够使用。
1: 都正常。
3: 嗯。
1: 我看到有网友也在说了，说这个水上不去有用吗？那如果说其他的人家都正常，其他农户目前使用是正常的，那可能大概率是不是马先生他这边的这个管线的问题？那我们也来借着这个机会再来好好的核实一下，再看一看。那如果后期要怎么样去调整，怎么样更合理的这个规划，也及时跟马先生来沟通，好吗？
3: 好的，好的。
1: 马先生，那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3: 有了。
1: 没有了。
0: 好，
1: 他们现在已经。

0: 介入维修这个事情，处理这个事情。好，好嘞，相信李局也在关注这事儿。您后期如果有问题，也可以及时跟李局来联系。咱们通过这事儿一次性把咱们的这个灌溉的这些设备都整好，明年咱们就能够顺畅的浇水了，心里面也就不着急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嗯，
0: 好嘞，那也感谢李局的反馈，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来关注网友的留言。粉条哥说：“感谢新广航风热线，不客气。新广航风热线能够帮助到很多的朋友，其实背后也离不开每一位听众和网友对于我们的支持。所以，新进入到我们网络直播间的朋友，一定要点点关注。希望大家能够加入到我们监督的序列当中。那么，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包括现在直播间的每一位朋友，可以来转发一下直播链接，转发给您身边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也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还有天涯同行说，关键是看。” 主管道用多大的管子呀？那刚才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听出来应该是这个距离的问题。既然设计院也已经开始介入协调了，我们来等一等，看看到底要怎么样来更好的来合理的规划这个事儿。还有樱桃红了说，高标准农田项目路是多宽？回答一下，项目路您指的是什么？这样，如果说。 后期如果我们在连线到相应的主管部门，可以来问一问啊，因为李局的电话现在已经挂断了，咱们可能也不方便问了。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此刻来拨通热线96051转1号键。那新媒体平台呢？您可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留言区您可以来给我们说一说您。 听到的对于热线的一些想法、一些观点，还有您的建议，那发私信可以来投诉和反映问题，但要提示各位一条私信，讲清楚您的诉求，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好，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2: 新疆专属福利，9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任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3: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APP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2: 客厅 WiFi 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新疆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新疆电信营业厅。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呀，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4: 物富民康，富足安康。这里思路风华绵延，希望武神话千年流传。 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富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0: 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欢迎各位继续关注节目。我是今天在直播间当中为大家服务的主持人耿从。遇到了挡风、正风、航风方面的问题，生活当中济南筹判的事儿，对于哪些政策不够清楚、不够明了，此刻您都可以来走进节目，拨打热线906051转1号键，或者呢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的观点。 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啊。这个新媒体平台呢，您是可以24小时来发送的，也比较方便。同时给大家来重点推荐一下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这是目前最快速最有效的一个投诉的方式。那么您可以一键上传图片、文字、视频，非常的方便，也希望大家能够使用起来。好，我们来接听热线，看看此刻在线上的这位朋友是来自于喀什地区麦盖提县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1: 你好，主持人。
0: 嗯，遇到啥事儿了？
1: 是喀什麦盖提县红光村的农户。
0: 嗯，
1: 我家承包地，种了18年的红枣地，上面架设了35条高压电，然后导线离地面只有7米多。
0: 嗯，
1: 我的红枣树高有4米6到5米2不等。就是植保水枪打药都能射程就是8到10，打药有严重触电隐患。这件事呢，我反映2个多月了，市长热线、电力客服还有信访等部门，都找过，证据交过，一直没有实质性处理。9号到9号。电力人员的2次实际谈判，就是线路呢手续，他说的合规，但我设计，也没有考虑到这个农田作业安全问题。我现场呢提出了2个方案，一就是抬高线路消除隐患，二是抬高线路，如果无法抬高线路呢，就把线下的树伐了。他说的。每棵树按500元来补偿，但是工作人员呢当场回答，回去研究，目前呢只有口头承诺，没有书面和那个书面的这个实现办理。
0: 因为您的电话信号断断续续啊，那口头承诺的是什么内容呢？承诺是这个2个方案回去考虑，还是说给您承诺了其中一个方案？
1: 每次都是承诺回去那个啥，承诺回去
0: 研判一下，研究一下。
1: 对。
0: 那从他们给你做承诺到现在过去多久了？
1: 其实这个问题2个多月过去了，他6月底已经在我这个线上面都已经降线了呀。
0: 2个多月过去了，还没有答一个能够让你满意的答复。
1: 对。
0: 好，我们的记者助理也正在连线相应的主管部门，我们来问一问，就是像刚才您讲到的，他现在架设的这个是合规的，告诉您是合规的，但是如果说对于你们后续的一些这个作业会影响，会有安全的隐患，那怎么办？那到底后期能够怎么样去调整？那你也提了2个方案，目前到底他们觉得哪个合适，哪个能接受，现在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但是这个事儿这样晾在这儿又不是个事儿。那因为后期你们在后期这个作业的时候肯定还会面临这些问题，这个树现在这个树是已经长成型了还是后期还会再长啊？
1: 这树逐年会往上涨的嘛，
0: 逐年往上涨。对，所以呢后期的安全隐患可能会更大。
1: 对的呢。
0: 所以这个事儿我们来问一问。此刻在线上的是国网麦盖提县供电公司经理、党总支副书记吴松桃。吴书记你好。
3: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你好，目前李女士是咱们麦盖提县的啊，她是麦盖提县库尔玛乡红光村的村民。她说他们家的这个枣树的上面啊，林地上面架设了35千伏高压线，6月底完工的。那距离他们的这个，他们因为他们的枣树大概有这个4米6到5米2之间，那他们如果比如说要打药啊等等施这个进行一些作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这个农机触电的一些风险，他觉得是有安全隐患的。那么他也给很多的部门，包括咱们供电公司，其实也都有对接过。那目前给到的答复是回去考虑一下、思考一下、研判一下，但是都没有给一个最终的一个承诺。他也提了2个方案，第一是把这个高压线再来架高一点，第二个方案是按照每棵树一定的费用给他补偿，你砍了也行，那就不种了呗。那这两个方案想来听听对于这事儿您怎么看？
3: 那个主持人你好，首先这个事儿我是知晓的啊。
0: 啊，您知晓。
3: 在九月十日，就是最离今天最近的那一天，是9月10号的时候，九月九号，我们已经把这个，这个问题已经上报到了我们地气公司的相关的设计以及建设施工方，已经到现场进行了一个复测。
0: 嗯，
3: 完了之后也跟这个女士见了面。当天也达成了一个协议，具体就是我们是抬高线路，或者说还是说我们在进行一个按照国家有关标准进行一个赔偿，那个由上级部门研究后一个月之内给他答复，这个当时给这个女士也是沟通确定好的，我们也将相关情况报道了给这个女士，也给说过，然后给咱们县委的相关信访部门和网信办部门都报过。
0: 一个月之内的截止时间是什么时候？
3: 10月9日。
0: 10月9号。
3: 对
0: 啊，目前还在，
3: 因为我们是9月9日答复的
0: 啊，目前还在这个研判的过程当中。
3: 对对，因为这个他我们之前没有碰到过类似的一个情况，
0: 嗯，
3: 就是没有过以往的既往可循的一个案例，所以说相关的政策啊，还有具体怎么去实施，
0: 嗯，
3: 我们公司还正在进行一个研究，完了后期研究完之后，在10月10日之前会给你，
0: 嗯，
3: 会给再给李女士给一个明确的答复。
0: 啊，李女士，那这个日期之前跟您说过吗？
1: 没有，
0: 没说过。
1: 啊，
3: 我们九月九号，我们地气公司的设计公司，还有包括我们公司的到现场给李女士，还有包括九乡乡政府的人员一起去到现场商定的这个结果。
0: 嗯。那李女士怎么会不知道这么一个关键的事情？
1: 但是时间没说，我当时忘了，我说这个最快的时
3: 间。当时说的是一个月嘛？
1: 嗯，
0: 这一个月的时间，当时给您说了吗，李女士？
1: 嗯，时间没说，人是的确是来到地里面看嘛。
0: 啊，没有给您说具体时间。
1: 啊，
0: 那这样
1: 啊，一直都说他们的合规设计合规，我说你纸上，
0: 嗯，
1: 图纸合规，你不代表这个田间安全合规是吧？你设计合规也不能驾驭这个农民的人身安全之上，对吧？
0: 嗯，那这样，李女士，现在已经给到了这样的一个期限，你们是9月9号对接的嘛，
1: 嗯，
0: 对吧？刚才也说到了10月9号之前会给您给答复。那对于这事儿，您还有什么疑问吗？
1: 嗯，是这样的，如果是在这个期间，这个线他们已经拉好，已经随时都可以通电，但是在这个期间，这该线路不允许通电，因为我的人身安全不知道到时候万一出现那种风险，
0: 嗯，
1: 不知道找谁来担。
0: 啊，吴书记，这个可以吗？
3: 好的，我给上级部门汇报。
0: 嗯，好嘞，那也辛苦吴书记跟
3: 上
0: 级沟通一下啊，
3: 谢谢
0: 这个情况。那对于投诉人李女士来说，现在确实是有担忧的，而且确实没有一个最终的解决方案。那这一个月的时间，李女士等，咱们也等一等，那看看到后面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这个事情，更合理的一个方式，可能李女士也放心，那后期你们也没有一些后顾之忧，可能会更好一些啊。那可能还得来沟通一下。 好，没事儿。那李女士，那你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有了。
0: 嗯，行，那我们也来等一等，因为现在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有了最新的结果也麻烦吴书记给我们也来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3: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
0: 到底方案怎么样来定的，怎么来实施，吕女士这边到底能不能接受，可能你们还得再来商量商量，我们也来一起等待一下结果。
3: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
0: 嗯，好，不客气。那跟二位的交流先到这儿，再见。
1: 好。
0: 嗯，好，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哦，大家都在反映我们的设备问题啊。这样，我们今天节目过后我们来好好调整一下。像有朋友在说了，说主持人好，声音小点，是我声音小点吗？还是嘉宾声音小点？还是我俩声音都小点？大家来给我们做一个更加详细的反馈，这样我们就更清楚啊。还有朋友在说网络不好，哎呀，是我们的网络不太好，但是我刚才看到有的朋友也说网络好着呢呀，还可以呀，到底怎么回事？这样我们两方一起努力好吗？我们节目过后也请我们的网络工作人员来帮我们来核实一下，看一看后台的网络到底行不行，有没有一些问题。因为目前我们是在备播间，大家可能从我们的直播的画面当中能够辨别出来，跟往常的以前的节目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都是抠像的，那现在在直播间当中是实景，感觉跟大家的距离更近，但 是好像网络不是太顺畅，那大家也我别担心啊，我们来也来再来调整调试一下。而且我们在备播间的时间也是短暂的，短期的，大概可能也就是这周了，最快的话下周应该就能够回到我们日常的直播间当中，如果再晚也晚不了一两天，所以大家可以来稍等一等。当然还有，如果大家有发现了网络不顺畅的原因，也可以来看看自己的网络到底还目前行不行，

0: 有没有可能您退出再重新进直播间会不会好一些？大家可以我们一起来两方努力一下啊。好，有朋友说你们把声音放大一点，那我们好，声音放大点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的张女士，来听听她遇到了什么问题。你好，张女士。
1: 哎，你好，主持人。
0: 来说您的问题。
1: 啊，是这样子的，我是88年1月份工作的。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无意中看到那个失踪缴费，哎，我因为在家没事嘛，我算下，哎，咋算我的失踪缴费不对？因为我退休时候上面是显示80个月，我咋样算，我发现我少了一个月，然后我就到因为3月份的时候，我打电话嘛，2月份打电话咨询这个事情，然后3月份我去移民大厦窗口非窗口，然后呢，出示我的身份证，工作人员呢就在电脑他查看。他一看，哦，确实少了我一个月的失踪缴费，而且当时他也就是给我给了一个退休人员退休信息变更申请表，哦，他说这个上面有个单位社保要盖章，单位盖章，我说我已经退休了，而且我原来退休的时候我那个单位就在我退休后不到一年就倒闭了，因为疫情嘛已经倒闭了，我说那到哪去盖章去呢？他说哎呀，他这个问题他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就后面我回来以后嘛，我就打电话咨询这个事情，因为没地方盖章嘛，我就打电话，打完电话后面打12345吧，好像是，后面过了段时间，然后给我回复让我去到窗口去，什么的，好，我就后面我就是今年8月底吧，8月20号左右，我去了移民大厦西窗口，咱就当时。就是我也是把我的身份证打开，然后在电脑里迅速一查那个工作人员，当时的工作人员工作哦，我感觉特别娴熟，人家当时弄出来啥一看哦，确实的是证明，然后就给我弄了，当时就弄完就让我到另外一个窗口，然后让我回家，那个窗口让我回家等待，好，等待了以后他给我给了一个那个保险待遇审核那一个什么服务卡，然后让我到沈阳后面自己打电话。那天我就打电话问，之后显示就跟我说，哦，已经给我补了，就是从9月份开始，因为我8月份去的嘛，说从9月份。我说，但是我退休是2019年，你这个错误，这个少算了我失踪缴费，是你们社保行给我少算了，你是不是应该从我退休的那个月就应该给我补发？他说这个东西，他意思他们也说不算什么什么的，哎呀，我就、
0: 说了不算，
1: 因为
0: 但问题是政策怎么规定的呢？他有跟你说吗？
1: 我查了一下哦，就是说因为这个失踪缴费给我少算一个月，是社保他们当时我办退休的时候是他们给我们，我真实材料我档案他们都打开看了，确实少算了我这一个月，那你虽然你们少算了，那你们肯定应该这个发这个我的那个退休金就是根据我的什么失踪缴费呀，我缴费年限呀，这样算下来的，对不对？那是你们少算了我这个月，肯定要给我补呀。
0: 好的，张女士，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现在也连线到了乌鲁木齐市人社局养老保险科科长吴新民。吴科长你好。
2: 好，
0: 这情况您大概也应该了解了，来跟我们说说吧，那这种情况能补吗？
2: 原则上按照自治区01年的41号文的规定是就是涉及到失踪缴费年限认定，从应该是按照规定从变更的次月开始按新待遇核算。但是刚这位女士说的是因为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都不给她找算了，他们下来以后找一下，我们再核实一下那是什么原因，如果不是她个人原因造成的，我们再请示一下，然后看能不能补发，按照政策是不行。
0: 按照当下政策不行，但是如果说这个错误的原因是出在我们人社部门工作人员身上，是可以申请的。是
2: 这个
0: 意思吗？
2: 这个不清楚，主要是具体情况，我们要核实下人事档案，看一下当时是什么情况，什么原因造成的。但是原则上这一个月的误差，他是合同是工人还是什么情况？
1: 我档案上招工表什么全都有，我档案很齐全。当时我到C窗口，
2: 你是招的什么身份的合？
1: 但也打开了。
2: 我
1: 这个失踪缴费，
2: 什么工作？
1: 我退休的时候打有一个什么个人养老保险缴费对账单，上面
0: 这样，张女士，吴科长问啥您答啥，
1: 全部都齐全。
0: 张女士，您听一下我们说话，吴科长问什么您答什么，咱们这样沟通起来效果更快，速度更快一些，因为节目时间有限，还要接听其他热线啊。
1: 好的，
2: 主持人，你看这样子，张女士。

0: 具体的情况咱们再跟那个现热线上就不说了，您能下来带着人事档案来找一下我，我们给你看一下。
1: 可以可以，您在
0: 没事儿，那个主持人会把您的电话发给我，我会跟你联系的。
2: 好，那张女士，您
1: 的
2: 电话可以发给吴科长吗？可以发给吴科长吗？
1: 我打算发给他。
2: 我就问您，您的联系方式方不方便发？好，
1: 可以。
2: 那我们节目过后会把您的联系方式发给吴科长，以短信的形式，吴科长也会来跟您联系，来核实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后期也给我们节目来做一个答复，好吗，吴科长？
0: 好的，好的。
2: 那大概核实的情况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说一说呢？
0: 他看他的档案拿来的情况，尽快。
1: 我今天就可以过去。您什么时候能在？我今天就可以过去。
2: 好，那这个具体的时间你们可以节目过后来沟通啊，我们就不再占用节目时间了。了解的大概的情况，什么时候能够确定好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也给我们节目来做一个同步。吴科长，这周可以吧？可以给我们来
0: 本周没问题
2: 吧？没问题啊。好，我们一起来等一等，因为可能我们也希望借助张女士的这个投诉、这个咨询，也能够解开更多朋友的困惑。如果大家也有这方面的问题，对于这方面的内容政策到底怎么规定的，也借助节目时间给大家来一并说一说，这是大家所关心的。好，那跟二位的交流就先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主持人啊，谢谢吴科长。
2: 好，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吴静说，主持人是我没表达清楚，现在的声音可以了，可以就行，大家能听楚就行啊，能听清楚。还有淡然说，乌市听众画面声音正常，感谢淡然的反馈。还有粉条哥说，该补就补，那这个可能确实得来核实一下具体的情况，所以这个政策到底怎么规定的，我们后期也共同来关注，后期的节目当中也会把这个政策给大家讲得更清楚和更明白一点啊。好，还有朋友说，怎么就偷鸡摸狗了，你来解决一个什么意思？好，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走进节目，此刻拨通9605111转1号键，或者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以及在抖音号视频号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去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投诉和反映问题。对于您想要投诉和反映的情况，还有您想要咨询的政策，简单的来说一说，描述一下，不用写太长，也千万不要发多条，一定要用一条信息说清楚，同时留下您所在的地州县市还有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呢对于我们来说才算是一条有效的投诉线索啊。因为日常的我们在梳理线索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情况，要么就是表述不够清楚，要么有的朋友呢给我们发一条信息啊，节目好，节目组好，记者好，主持人好，那这一条信息您就浪费了。那如果说您想来发私信，一定要用一条私信说清楚，同时呢还要提醒大家的是，留下所在的地州县市和联系电话。很多朋友不留联系电话，我们怎么跟您核实呢？怎么进一步跟进这个事儿呢？所以就只能当做无效信息了，很遗憾。好，有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走进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稍后见。
3: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4: 秋收硕果，汇满万家，九月福利上线，充值享折扣，惊喜领会员，宽带新装送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9.9订2T 联通云盘，35项 AI 功能随心享，快上联通 APP 开启你的秋日好礼吧。
5: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九月开学全覆盖，中小学、高校校园人流密集，用电集中，消防安全不容忽视。学校食堂、宿舍、教学楼功能教室为重点防火区域，严禁学生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入校，严禁撕拉电线，违规使用各类大功率电器。学校要定期排查教室、宿舍电路、消防设施，清理楼道、走廊堆积的杂物，确保疏散通道全程畅通。常态化开展消防主题班会、逃生演练，让师生熟练掌握报警、灭火、自救技能，严防校园防火底线，守护新学期平安校园，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家园。
6: 解答您的疑惑，解决您的诉求，解读最新政策，为民排忧解难，回应社会关切。新广航风热线始终和您在一起。
2: 朋友们好，欢迎继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耿从。此刻有问题和诉求，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960-511转一号键，或者是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我们也邀请大家下载完客户端之后，填写一下我们航风热线的专属邀请码284845，那我们就能够知道是我们航风热线的听众了，也能够第一时间关注到大家的诉求。抖音号、视频号也可以搜索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公屏区留言互动，来说说您的观点和想法，也可以发私信来投诉和反映。好，库尔勒市的胡先生电话已经进直播间了，一起来接听。你好，胡先生。
7: 你好。
2: 嗯，遇到啥事儿了？
7: 就是我们的二级农场，2012年买了六亩地，我们四个人买六亩地。
2: 嗯。
7: 完了，他们就一会说是二级农场的，一会说是二级乡的，他们这个。一直到现在我都分不清，完了以后我的所有手续都齐全了，完了我盖院墙，他们就二级乡的过来把院墙推倒，我找二级农场解决，二级农场又推到二级乡，这样推来推去，我们打州长信箱找各个部门找了十几年，都不给我们解决。现在前两天我回家去的时候一看，别人都把院子都盖起来了，所以我很纳闷。
2: 就是不让你们盖，但其他人盖了。
7: 对。
2: 那有没问问吗？为什么你不能盖，其他人就能盖呢？
7: 现在你不确定啊，究竟是阿瓦迪那个地，究竟是阿瓦迪农场的还是阿瓦迪乡的？到现在他们没给我们给有明确的答复，我们来来回回跑了几百趟了，是吧？
2: 那阿瓦提乡不让你们盖围墙的原因是什么？有跟你们说吗？
7: 他们说那是他们那个地方的人。我说你们这地方的我办手续也可以，重新办手续也可以。完了，他们也不给我们明确的答复。
2: 那之前你们是在农场主的手上买的地是不是？
7: 我们在农场阿瓦提农场买的。
2: 嗯，这个阿瓦提农场它是一个什么性质啊？
7: 他们是一个滨潭的一个农场，相当于县级。一个跟库尔勒市平级的，我听他们说。
2: 嗯，就是现在你觉得他的争议点在于这块地到底是属于阿瓦提农场还是属于阿瓦提
7: 乡，
2: 对吧？
7: 对，现在他们到现在我都不给我们用明确答案，但是别人现在已经把房子已经盖了，是吧？
2: 嗯，那他们是怎
7: 么盖的？但是我们所有的手续都齐全的，我就搞不清楚了。
2: 那他们是咋盖的？有问问吗？
7: 我们跟老板，我们一直见不到。完了，问下面的盖房子的人，他们不吭声。
2: 嗯，也说可能也说不清楚。
7: 我们又去找阿瓦提农场，因为我们在掏钱是掏的给阿瓦提农场的。
2: 所以呢，阿瓦提农场是怎么说的？
7: 找办公室主任，他们都在到现在目前为止还在互相推诿。
2: 嗯，推诿，他推啥呢？
7: 他一会说是你们叫我们去找阿瓦提乡去。
2: 嗯。那如果是
7: 叫我们找阿瓦提农场的，所以说我们把这钱交给阿瓦提农场，你们去找阿瓦提农场去。
2: 那所以其实阿瓦提农场也非常的关键。阿瓦提农，因为你把钱交给了阿瓦提农场，对吧？你的所有的手续、合同可能都是跟阿瓦提农场签的。那么阿瓦提农场现在怎么说这个事儿？这个地到底是归他还是归阿瓦提乡？
7: 他们到现在我都没有给我们有明确答复。
2: 到现在没有明确答复。
7: 对，我们几乎最近这一段时间天天给他们。办公室主任打电话，他们还各种各样的，我不知道呀，我刚来两三年，哎呀，我就觉得太搞笑了。
2: 那这地是不是他们的？这有什么不好答复的？
7: 搞不清楚呀，他们现在我们阿瓦提农场，阿瓦提乡，我们在跑了无数趟了，是吧？
2: 所以就在两边推，那么到底是一边是不给解决，没有方案，一边是就是不让你盖，所以这个事就僵到这了。这已经持续多久了？
7: 啊，
2: 这个事情持续了多久了？
7: 持续了今年应该是14年吧。
2: 14年不是，就是您什么时候要盖围墙啊？
7: 我买上以后，从他们手上买上以后，第二天我就开始盖围墙了。
2: 哦、
7: 围墙都已经快盖完了。
2: 嗯。
7: 他们就阿瓦提乡就过来开始推倒。
2: 嗯。
7: 推倒以后，我就找阿瓦提农场去。阿瓦提农场说：“这个地就是我们的，你盖就行了。”我又盖又退，又盖又退，这样让我损失了好几十万了。
2: 嗯，好，我们现在已经连线到了库尔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副书记局长张琦。张局你好。

0: 哎，你好。
1: 目前库尔勒的胡先生反映到一个问题啊，他在库尔勒市阿瓦提农场买了一块宅基地，也交了钱。2012年的时候买的，当时所有的手续都是齐全的，打算干养殖。那时候就准备弄个院墙，就是阿瓦提乡这边就不让盖，说这个地是属于阿瓦提乡的，不属于他们农场。这来回就有争议，所以这个围墙盖了拆，拆了盖，中间也来回折腾了好几回。但是根据胡先生的了解，这块地上其他的人家也盖了呀，那为什么就不让他盖？所以他就会有这个疑惑。这个情况您能帮我们分析一下吗？
0: 好的，阿瓦提农场它属于咱们巴州的一个国有的州直农牧场，它的土地是全部是国有土地，当时给国有农牧场也确过权，就是说宅基地这块儿，农场、国有农牧场包括国有土地，它是不享受这个宅基地的政策，宅基地只是在，农村村集体经济组织申请的唯一住房。可以来享受这个宅基地。
1: 那就是说，阿瓦提农场无权出售宅基地。
0: 是的，
1: 所以他们之间的这个交易就不作数，不合规。
0: 是的，是的。
1: 好，这是一个大前提。您说。
0: 第二个，如果说是想进行养殖啊，或者设置农用地，它可以从所在的，因为它阿瓦提农场它的管辖区域应该是。鹰下乡从鹰下乡政府他来申请，就是设施农用地，搞养殖或者搞种植，他可以从乡镇来申请，相关的水利部门、农业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一个联合审核之后，可以进行设施农用地建设。
1: 那所以他现在如果说想要继续来经营，要合规的经营，包括想要达到他后续的一些操作，那可能他得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他跟阿瓦提农场的这个手续的问题，还是得去找阿瓦提农场，对吧？
0: 对，宅基地是不符合条件的。
1: 那他像现在那这样的话，他是应该是跟他解除这个合约，然后再去找乡上来去相当于承包他的土地，是吗？
0: 也不是，他阿瓦提农场，它就是国有农牧场，给他办了一个大的国有土地使用证，就是农场它可以从事经营，就对它的农业用地、果园或者耕地进行对外发包经营，这是合法的。但是他去发包给别人搞。建设宅基地啊，或者搞建设行为，这是不允许的。
1: 那所以说，对于胡先生来说，他目前要去跟阿瓦提农场沟通，去那这个之前的手续就不作数了嘛，对吧？
0: 是的。
1: 那他现在要怎么样能够来跟他们沟通，是能够更好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有没有一些建议送给他？
0: 第一个，他肯定还得找国有农牧场。因为他这个就说是允许或者默许你去搞建设，这本身就是个违法的行为。第二，如果说你想从事设施农用地搞养殖或者搞蔬菜大棚种植，这可以逐级从乡镇来申请，经过相关部门审核是允许的。
1: 胡先生，能听明白了吗？
2: 我现在想请问一下，因为他们现在。我们这个隔壁也占用我们的地，现在在我们的土地上又在建房子，那他们算不算违规的？
0: 你发现这个违规问题，可以向农场或者是当地的乡镇，或者是自然资源部门进行举报，我们会去现场去核实。
2: 我们现在已经跟他们农场也沟通了，跟他们阿瓦提乡也沟通了，现在就是。都不出面，都在推诿。你看，包括我前两天我还跟那个奥体农场办公室主任也打电话了，我说你们别人可以盖房子，我为什么不能盖？我现在连院墙都盖不起来，别人现在盖了3米多高的院墙也盖起来了，隔壁的把别墅都已经盖好了，是吧？
0: 不要因为别人的违规行为来误导你。因为最近，
2: 不是
0: 近
2: 那
0: 一
2: 个
0: 两
2: 地
0: 年，
2: 是我
0: 阿
2: 先
0: 瓦提
2: 买
0: 农
2: 的，那个
0: 场
2: 图
0: 它
2: 就是
0: 的，
2: 奥体农场先跟我办的手续。
0: 不是，他就没有权利去给你办相关手续，他只能给你作为一个农用地的承包，他没有权利给你允许你去盖，宅基地或者搞其他建设，因为搞任何的建设必须经过县级上人民政府批准。
1: 对，胡先生，因为你们之
2: 按照
1: 前的
2: 国
1: 这
2: 土
1: 个
2: 资
1: 手
2: 源
1: 续
2: 局
1: 不合
2: 的
1: 规，
2: 那
1: 这
2: 个
1: 是一个
2: 意
1: 前
2: 思，
1: 提。
2: 该跑的跑过来是吧？

0: 一直都没有答复，包括了州长信箱，我已经投诉了7次了，是吧？
1: 嗯，
0: 我说你
1: 这样，张局，就是胡先生他现在也陷入到了一个僵局当中。实际上，他不管是阿瓦提乡农场，还是这个乡政府这边，他可能也跑了，也去对接了。但是目前两边可能都不给他一个解决的方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干。那现在僵在这儿，也不知道接下来下一步要怎么样去做。那咱们自然资源部门有没有可能介入来协调一下？
2: 可以的，这其实就是农场私自发包允许
1: 嗯，
2: 他来搞建设的行为，
1: 对。
2: 我们下来可以来去协助他去协调这个事儿。
1: 好，那胡先生，您的联系方式方便给到张局吗？
0: 可以。
1: 可以啊，那我们以短信的形式发给张局，也辛苦张局在节目过后来跟胡先生再来进一步的沟通一下，核实一下具体情况，来帮忙跟进，介入协调一下，来解决胡先生的艰难愁盼，好不好？
0: 好的，非常感谢。
1: 嗯，好，那张局这个具体的这个情况、核实的情况和接下来能怎么去帮助胡先生，能不能来后期也给我们节目给一个答复啊？
2: 可以，没问题。
1: 好嘞，那大概多长时间能够把核实的情况跟我们说一说？
2: 胡先生先跟我们联系，我们现场调查，我们争取在3天左右给你回
1: 好
2: 复。
1: 的，那我们也来等一等，看看，包括到时候也把相应的一些政策，那包括后期遇到这样的一些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做，给大家来做一个统一的说明，也能够去帮助到更多的朋友。好，那也感谢二位，我们的交流先到这儿了，再见。
0: 好，谢谢，再
1: 嗯，
0: 见。
1: 好，再见。好，更多问题和诉求，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还有5分钟了，来不来得及再见了？可能来不及了啊！好，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醉清风说，网络不好，声音小的可以退出，重新进来会缓解很多。感谢清风出的主意。还有听到愁情说，现在两边的声音都小，声音再大一倍就对了。哎呀，但目前我们可能从广播端来说，包括这个有的朋友反馈还是正常的啊。当然，我们也。节目过后，我们也再来调整一下，也再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再来沟通，再来调解一下，调整一下，看看能不能更好一些。还有的朋友在说，再接一个，有点来不及了，现在已经56分了，可能接进来我们也没有办法实现三方，没办法连三方了，所以可能确实也是一个问题。还有清风说，欢迎大家来塔城做客。啊，是的，我们刚好借着这个时间，也跟大家再来做一个预告啊。我们的塔城的专场活动即将开始了，此刻我们的记者已经在塔城来进行采访了。那我们也欢迎大家关注到2026年新广航风热线地州领导接待日的第二季。问政天山行第三场直播活动，我们将会在9月22号走进塔城地区，塔城的朋友可以来期待一下了。塔城地区各县市的朋友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热线节目当中，包括当天的节目当中啊。您遇到了哪些急难愁盼的问题？我们目前节目的线索正在全面征集中，可以来跟我们节目来联系，可以拨通热线9605111转1号键，这是节目时间啊。当然，这个电话可能您大概还有2、3分钟的时间能打。那在节目过后10点半之后，您可以来拨通的是9605111转3号键，同时拨打63601031，能够方便我们的记者助理来记录一下线索，也能够更好的帮助到大家。那本节目呢，是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还有朋友在说，什么时候来库尔勒？库尔勒今年已经去过了，可能今年应该是没有库尔勒的计划了，期待一下明年吧，好不好？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每天早上的9点准时关注到我们的节目。有朋友说，你都卡成这个卡成复读机了，是吗？又出现网络不顺的问题了吗？没关系，节目过后我们来调整一下啊，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调整一下。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准时的关注节目，而且刚才也做了解释，这段时间是因为我们的原本的直播间在做装修，此刻我们现在是在备播间，所以它可能整体的设备上来说没有我们原本的直播间那么好。大概的时间可能也就这一周了，一周之后就能够回到我们原本的直播间，能够给大家来提供更好的体验。那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关注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送出的是《法治进行时》节目。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法律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法律方面的一些政策和一些内容知识，您都可以来关注到节目。那同时呢，我们也会经常邀请律师朋友做客到节目当中，来帮助大家解答法律方面的困惑，也欢迎大家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Thank you.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3: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6: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00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6: 11:00，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00，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6: 午间13:00，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00，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6: 15:00，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00，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6: 晚间21:00，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6: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7: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7: 每天上午10:00，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7: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7: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各位网友、各位听友，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欢迎各位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平台新疆新闻广播来收听本期节目。那新疆消防提醒您，沿街商铺小门店火灾风险较高，下店上宅、前店后住等经营住宿混合模式隐患极大，商铺内部撕拉乱接电线，货物堆放远离灯具插座，店内严禁住人，确需值守需做好防火分隔，打烊后全部电器断电，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简易灭火器材，经营者要懂报警，懂初期火灾扑救，懂疏散逃生，消除火灾隐患，共建
8: 平安家园。法治进行时节目，稍后您将了解到山寨高颜值垃圾箱惹官司，法院高效化解纸纷争，交通事故赔偿起争议，纠纷该如何化解，交通事故已达成和解协议，伤者后续医疗中能再次索赔吗？购置保险十年后理赔遭拒，投保人该如何维权？车内塞着110条香烟，私家车非法运输香烟被警方查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巴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赵艳平，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巴楚高速公路检查站站长一级警长雷杰，以案说法，答疑解惑，送出警示。如果各位网友听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和我们互动交流，0991-2501-961-2581-961此刻正在为您开通中。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通过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直播，敬请关注。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8: 听众朋友，一个垃圾箱也可以有外观设计专利吗？答案是当然可以，而且它的专利授权是受法律保护的。近日，巴州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垃圾箱外观设计侵权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通过案例为您说法。
9: 原告某制造公司是一家注重创新的企业，早在2019年，他们就为一款自主设计的垃圾箱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这款垃圾箱线条流畅，造型独特，不仅是盛放垃圾的容器，更是城市环境的一道亮丽风景。然而，这家公司偶然间发现，公司的垃圾箱出现了孪生兄弟。被告某智能科技公司生产销售的垃圾箱，从整体造型到局部细节，几乎与原告设计生产的专利产品一模一样。对山寨垃圾箱在知识产权行政部门作出侵权认定后，某制造公司针对侵权企业山寨自家专利垃圾箱造成的损失，起诉到巴州中级人民法院。
8: 案例为大家梳理到这儿，对这起纠纷，法院最终是如何定分指争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巴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赵艳平，以案说法。您好，赵庭长。
10: 主持人好。
8: 赵庭长，本案原告在诉讼前啊，已经经过行政机关确认，说这个被告企业侵害了其企业的产品专利。那么，原告在诉状当中提出了哪些诉讼请求呢？
10: 是的，在本案中，原告主张被告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侵权产品，赔偿经济损失28,800元，并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
8: 就是山寨了其他企业的这个垃圾箱的外形。那最终呢，原告企业起诉侵权企业要赔偿20,000多，就差不多快30,000块钱的这个情况了。那么如果原告对其自主设计的这个垃圾箱是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的，被告企业未经许可山寨其产品，依据法律要承担哪些法律后果？这将近30,000块钱的这个赔偿有没有要高？接下来的时间您给大家解析一下法律方面的相关规定好吗？
10: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相关规定，侵权需要承担以下民事责任。第一，停止侵权，也就是立即停止制造、销售、许诺销售侵权产品，销毁用于生产侵权产品的专用模具。第二，赔偿损失，侵权人需要向专利权人赔偿经济损失，还可以承担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维权费用，包括律师费、公证费、 取证费等，赔偿数额优先按照权利人实际损失、侵权人违法所得确定。

0: 难以计算的，可以参照专利许可使用费的倍数合理确定。如果恶意侵权，情节严重，还可以使用惩罚性赔偿。第三，消除影响。如果侵权行为造成专利权人商誉受损，权利人还可以主张侵权人承担消除影响的责任。需要说明的是，专利侵权属于民事侵权，一般不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如果假冒他人专利，情节严重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回到本案，考虑到双方都是实体企业，被告主观恶意较小，我们组织调解，被告通过停止侵权、支付赔偿金的方式承担法律责任。这也体现了知识产权审判不是简单的一判了之，在依法保护权利人创新成果前提下，尽可能降低双方企业经营负担，实现案结事了。
1: 这个企业呢，他们产生了诉讼，那两家企业原被告都对簿公堂了，但是在对簿公堂这个侵权事实是通过行政机关已经确认的事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相关规定，未经外观设计专利权人许可为生产经营目的的制造以及许诺销售销售侵权产品，就属于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行为。那么刚才呢，关于侵权人要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我们的法官呢也为大家做了一个解析。那非常感谢赵庭长的解析。依据法院调查的情况，原告就涉案垃圾箱它是享有外观设计专利的，那被告企业的这个侵权行为是否属实，被告企业的侵权行为是属于这个主观恶意还是其实是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为之的，那这方面的调查情况我们请赵庭长再继续为我们做介绍。
0: 经过法庭调查，被告在庭审中他是认可他的行为构成了侵权，本案中呢，被告的侵权行为是属实的。据被告称，是一个物业经理通过微信向其发送的垃圾箱样本照片，上面标有仿冒必究字样。当时被告询问会不会构成侵权，对方称已经在环卫局进行报备。然而被告在未向环卫局核实的情况下就进行了生产，被告显然没有尽到核查的义务，主观上是存在过失的。
1: 好，那这个有点随意了，不能看到什么样的这个样板好你就随意的生产。那如果别人已经申请了相关专利，这个时候呢您就会涉嫌侵权。依据法律规定，傍名牌或者是山寨他人产品，这个法律代价还是挺大的。但是我们调查表明，被告企业他只是失察了，并非主观恶意。那么法院在受案之后呢，对于这个知识产权的案件，您也说了不能一判了之，那要进行调解，案结事了，同时呢还要有助于企业今后的发展，来助力我们好的这个营商环境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那么法院在受理了这一案件之后，原告提出了近3万的一个赔偿，同时还要被告企业来承担诉讼费用。那么法院打算如何定分指征呢？又是如何定分指征的？接下来赵庭长给我们做一个介绍。
0: 好的，在调解过程中，被告认可他一共生产了6个垃圾箱，实际销售了2个。本案如果我们简单判决，被告将承担高额的赔偿费用，原告呢也可能要经历漫长的执行程序。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为了把企业打死，而是为了把企业盘活。考虑到被告侵权主观恶意不大，在开庭前后我们多次与双方沟通，不断释明专利法对于外观设计的保护边界，还给双方算了笔经济账。最终他们明白判决可能导致的执行成本、时间成本，他们及时把握住和解契机，有效地进行了止损。
1: 就等于说这个案子能不能判是肯定能判的，因为法律很明晰。但是判完之后呢，双方很对立的，那么对方就会尽力的去拖程序，他甚至可以对这个案子呢进行二审，二审完了他还可以去申请再审程序，然后在这个案件二审之后你才可以去申请。

0: 通过调解，被告认识到那怕是工业产品，原创设计也是别人家的孩子，不能随意山寨。原告也表示愿意给同行企业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降低赔偿诉求。被告主动提出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并当庭支付原告经济损失8000元。双方握手言和，这场纠纷得以一次性实质性的化解。
1: 好，那纠纷呢，最终呢是赔偿8000块钱的这个损失。那这样的一个赔偿啊，可能是对于原告来说做了让步，但是对于被告来说他是比较好接受的。那能够及时的履付，虽然呢没有像原告主张的这么高额的赔偿，但是这个纠纷呢它化解的是比较高效的，同时呢也是实质性化解。商标专利这些知识产权案件呢，目前调解结案和判决结案的比率是怎样的？为什么对于这类案件现在法院呢主张进行调解结案，那法院力争通过调解的方式来化解这类纠纷，又是出于怎样的一个考虑呢？赵庭长。
0: 通过多元调解成功的案件占判决结案的60%左右。无论产品大小、价值高低，只要凝结了设计者的智慧与汗水，司法就会为其撑腰，这将极大的鼓舞中小企业投入研发，打磨产品的信心。
1: 好，那么山寨这种高颜值的垃圾箱，最终呢被告企业惹了官司，但是法院呢主张调解结案，高质效化解了纷争。一场知识产权的纠纷成功化解，不仅保护了小物件的大创新，那对于这个原告企业来说，他的这个创新呢不仅被市场肯定了，同时呢也得到了司法的保护，同时呢也为两家企业卸下了宿累。在法律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不断健全的当下，赵庭长，您对企业保护好知识产权，避免侵权风险有一些怎样的提示呢？
0: 好的，借此机会做以下提示。第一，事前布局，主动确权。企业在产品研发、品牌打造阶段就要同步做好知识产权规划、商标、外观设计、实用新型等，该申请注册授权的及时办理。对于产品配方、工艺、客户资料等商业秘密做好保密协议，权限管控，不要等产品推向市场后才想到保护。第二，生产经营前做好侵权排查，在使用商标、包装、图案、文字素材，或是委托加工、采购原材料前，主动开展知识产权检索核查，避免不经意间落入他人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保护范围，减少被动涉诉风险。尤其是地理标志产品、特色农产品企业，要区分商标使用规范，防止不当使用造成侵权。第三呢，规范合同管理，理清权属约定。企业委托设计、外包开发、合作研发时，一定要在合同里写清楚知识产权归属、使用权限、侵权责任划分，避免后续产生权属纠纷。对外合作，授权许可，留存完整的合同，交付凭证。第四呢，要留存证据，做好风险应急，日常注意保存研发记录、产品开发时间线、宣传资料等原始证据。一旦发现自身被侵权，或者收到侵权警示函，不要仓促回应，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咨询相应专业人士，理性协商或者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避免损失扩大。总的来说，知识产权保护不是事后维权，而是贯穿企业研发、生产、销售全链条的系统工作。企业既要守住不要侵权的底线，也要用好知识产权制度保护自身创新成果。
1: 好，非常感谢赵婷。

0: 长的这个提示啊，就是您不仅要确保自己守住不侵害他人权益的底线，那么作为搞创新的企业，一定呢也要用知识产权制度及时的申请专利，那同时呢要注意保存研发记录、产品开发的时间线，做好相关的这个我们专利的申请工作，那这样把专利确认下来，后期那一旦是有了侵权的这个行为，对自身权益的这个维护，那也是比较有法律保障的。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说法嘉宾是来自于巴州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二庭副庭长四级高级法官赵艳平，谢谢赵庭长为我们来用典型案例说法，也期待后续如果您办了更好的典型案例，继续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进行分享，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好，再会。
1: 再会。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3: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3: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3: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3: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3: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3: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4: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5: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4: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5: 每天上午十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4: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5: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4: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5: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4: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0: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法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丁楠。接下来呢，我们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今天的解答嘉宾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马律师您好。
6: 主持人早上好。
0: 好，首先呢，我们关注到的是听众王女士的问题，交通事故赔偿起争议纠纷该如何化解。我们来听听王女士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7: 咱们这边是卡式夜车，事情要咨询一下。是这样，在一起交通事故，这个交通事故是发生在校园门口，孩子沿着人行的路，就是顺着路边上最边上这一条线上走的那两个孩子，另外一个带斗的一个，就上面小货吧，应该是上面装货的那种小车，厢式货车，把这两个娃娃当时就压走了，当时死亡，是全责呀。孩子顺的是右边走，而且是边上走的。后呢，现在就是他们两个孩子是因为是两个家庭的孩子，然后给其中一个家庭的孩子赔了20万，那个家长愿意了。前面是按照交强险来走，他们的方案是一个方案解决了，那个孩子私下协议，他们商量的是赔30万，家长不同意。现在就是说，这个司机是玩手机的情况下，有证据的情况下，怎样来维权？现在家长的意思就是，一个是要追究他的民事赔偿，如果民事赔偿达到满意的话，就不追究他的其他责任。
0: 好，接下来我们梳理一下王女

0: 市的诉求啊，就是在喀什叶城某校园门口，一厢式货车司机玩手机，那就撞上了两名沿着路边行走的学生，两个学生当场死亡。那车辆在交强险范围内与其中的一名九岁的学生家长是达成了20万元的赔偿协议，但是另外一名这个学生啊，肇事车呢私下和他协商赔偿30万，但是这名家长不同意这个赔偿金额。那接下来呢，他有几个问题需要来咨询。第一个就是在校门口依据交规车辆该如何行驶，如果司机因为玩手机肇事发生人亡事故，应该被追究哪些法律责任呢？马律师，我觉得这也是这起纠纷它争议的一个关键点，您先给大家解析一下好吗？
1: 首先是根据他的交通，咱们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2条明确规定，机动车在学校门口等容易发生危险的路段行驶时，应当保持安全车速，车速往往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的，若有明确限速的，按照限速走；未设限速的，则属于也要保持安全车速。因此来说，首先作为司机，他没有保全，有可能没有保持安全车速，这是一点。第二点呢，他来玩手机，那么他没有不符合安全文明驾驶，因此结合这两点，作为驾驶者，他肯定是就严重的违反了交通安全法的。
0: 首先就是别的事儿我们不知道，就至少他在校门口的这个安全注意义务是要比别的路段要特别当心的，是吗？减速的标志你要注意，同时呢，在校门口开车的时候还要玩手机，其实在哪个路段都不可以，但是在校门口更不可以，因为我们这时候呢要保护的是未成年人的安全。本案呢案涉两名学生，一名学生家长和肇事司机以及保险公司是达成了赔偿协议，赔20万，在交强险范围内，但是另外一名家长啊，他是不满私下协商的30万的赔偿金额，认为赔到民事赔偿满意为止就可以不用追究司机的其他责任了。那这样的一个诉求，我们能够理解当事人他的这种心情，但是这样的诉求有法律依据吗？民事赔偿可以买断其他的法律责任吗？我交通肇事了，那我就赔钱，赔到受害人满意为止，我其他的责任就可以用钱来抵消吗？这个我觉得当事人他虽然是一个朴素的一个诉求，但是在法理上该怎么看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正确的引导。马律师，这个问题您能解析吗？
1: 是这样子的，关于这位家，就像主持人所说，他是一种朴素的价值观，但从法律上来说，这司机他是一次性触犯了三个，他有涉及到三个刑事责任，三个责任，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那么刑事责任很简单，因为他，在这交通事故，他处于主责，而且死亡两人以上，那么他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了。而这个罪名呢，不是说他想审，就是作为家长他想不追究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他有行政责任。什么叫行政责任呢？就是他驾驶时手持电话，可以被处以罚分，就是罚分或者罚款，这是第二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呢，就才是这位家长所说的，他可能如果说他把钱赔够了，那么跟民事责任，后续的民事责任你可以不追究，但是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0: 就等于说你觉得你满意了，只是说作为受害人你在民事赔偿这块你满意了，你可以不追究司机的其他责任了，但是交通肇事罪这个是由公诉机关来追究的，是吗？然后这个行政处罚是由我们的交警部门、行政机关来处罚的，那并不能够用民事赔偿来买断其他的法律责任。这个不仅是我们受害人不能这么去看问题，那么作为肇事司机，您也不能这么看待问题。那钱就可以买断其他的法律责任吗？答案是不行的。什么样的责任就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履行。那本案受害人家属提出，只要赔偿金额满意，就可以不追究肇事司机的其他法律责任。如果顺着这个诉求，那我们要问，什么叫做赔偿金额满意？如果你坐地起价了，这个事儿怎么办？因为这类纠纷它的赔偿金额该如何确定呢？这个确定的标准是伤亡者家属满意吗？其实这个标准是应该既要维护伤亡者的合法权益，同时肇事者的合法权益也得维护，是吗？马律师，那这个问题作为我们今天咨询的当事人王女士，她应该如何正确看待这个赔偿金额，而不是顺着自己这种悲伤的情绪来去 来主张这个他满意为止，好吗？给我们做一个解析。
1: 是这样子的，赔偿它是有法定标准的，不是说就像这位家长说的，就是满意为止。那么这个满意它是没有上限的，大家都知道什么叫满意，我一个亿要满意，一千万叫满意，一百万叫满意，它是没有上限的。那么针对这种没有上限的行为，法律作为法律它肯定不支持的。但是法律呢，你也肯定也是没有下，也不是没有下限的。因此说，根据咱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解释明确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地所在法院的涉案度成人居民可支配收入20年计算。因此来说，它的上限就是说法院是有规定的。因此来说，只要它的赔偿不超过法律规定范围，那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如果说它超出这个范围了，第一法院也不会支持，第二呢，作为那个就是司机呢，他也可以主张要求对方去要求对方不赔偿对方的过分的要求。因此来说，只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达到的赔偿，双方都是可以接受的。如果说超出这个范围，不管作为肇事者还是作为受害者，他都是不被法律所支持的。
0: 就如果双方协商不成，那么肇事者觉得这个受害人家属提出的这个诉求没有办法接得住，而且呢明显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咱们可以把这个诉到法院。不是说只有受害人去诉法院，然后他满意了就不追究肇事司机的法律责任。那么肇事司机如果觉得我给你的这个赔偿金额是一个合理范围内的价格，但是你坚决不同意要坐地起价，那么肇事司机也同样可以作为原告去起诉这个受害人家属，来就这一纷争通过法院判决的方式来确定一个公平公正的赔偿金额。这个受害人家属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再悲伤我们也得依法办事儿，是吗？同时肇事者他是做错了，但是他的合法权益法律同样也会维护。好，那对于王女士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解答到这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讯息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近期呢，我们接到的这个交通肇事的纠纷比较多，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李先生的问题。交通事故已达成和解协议，伤者在后续医疗当中能再次索赔吗？我们来关注李先生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
3: 一个礼拜之前，张律师撞我，我是新人，把我撞了一下。当时去拍了个片子，我就是感觉有点疼，但是不厉害。拍了个片子来说暂时没大碍，医生说一个礼拜复查一下，有可能说不定会有骨裂的现象。我也没当做一回事，我就报交警，交警当时处理的是就是让签了一个就是结案的一个
4: 什么定责的。
3: 我没有问题，我是走路的新人，他是三轮车直接撞的，责任那肯定是在他呀。那就意思就是他给我一次性赔付了2000块钱，就让我签了一个以后这个事情一次性解决完，和交警和那个公安机关和那个和他撞人的那个家属他们就没啥责任了。但是我现在一个礼拜我过来复查来了，一检查肋骨断了，然后呢我说像这种情况找他有没用了。我昨天和他沟通了，他说4-5天以后你怎么不来检查。27号，今天7号嘛，过了8-9天了吧，他意思他已经了结完了，管不了了。
0: 好，这是李先生遇到的烦心事儿。前不久呢，他被三轮车撞伤了，就不是机动车啊，对方的全责。到医院检查，当时是无大碍的，但是医生也说了，后续你要来 复查来排除有没有骨裂的风险。随后呢，他就在交警部门的调解下就和肇事方达成了赔偿调解协议，对方一次性赔偿了2000块钱。可能他觉得哎呀，就是一个三轮车啊，也没把这个事儿想得有多大。但是最近呢，他到医院去复查的时候就发现肋骨

0: 骨裂了，但是医院也没有出具这个骨裂和事故有关联的这样的一个证明。那么跟肇事方沟通之后呢，肇事方对这个后续的医疗费用的赔偿问题感觉呢是不愿意再承担了。那李先生就很焦急，他问我们这个该怎么办，他能不能够向肇事者继续来主张后续医疗赔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马律师。马律师，
1: 主持人，是这样的，就说李先生虽然说与肇事方达成协议约定2000元一次了结，但是后续诊断出了骨裂，这属于在签订协议时未能预见的伤情发展。
0: 嗯，
1: 因此来说，根据咱们司法实践，在伤情尚未明确或者未能完成伤残鉴定的情况下，签订一次性赔偿协议，如果说后续的发展超出了常人的所能预料的后果，作为受害人，因为你不能直接说要求他赔偿，因为你之前有一个和解协议那挡着呢。
0: 嗯，
1: 你如果直接要赔偿的话，相当于是违背那个和解协议了，对吧？
0: 对。
1: 那么你首先就要提出要求，以显示公平的这个角度去解除这个和解协议，从而去要求下一步的进行赔偿或主张。因此来说，他首先要做一个解除行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那么解除完以后，就像主持人刚才所说了，就是医生也说，就是你他还得拿出的证据证明这骨裂跟这交通事故有因果关系。那么综合这两点，作为李先生他可以继续主张，但是可能对李先生来说，后续的维权这个就是成本可能相对会比较高，因此来说，李先生还要根据成本来进行酌情来处理。
0: 嗯，就李先生在处理他被三轮车撞伤的这个事儿，有点大意了，是吗？就是没想到，就是其实是应该等到这个复查，但是可能处理这类纠纷，他通常呢也有一个时间限制，就是几天之内要怎么进行一个处理，而且是在交警部门的这种调解之下啊，真的是没想这么全面。但您刚提到了一个方案，就是说我可以和你达成一次性赔偿协议，但是后续我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我来解除这个协议，然后呢再去证明我现在的这个骨裂是和这个交通事故有关联。那我就想问了，如果他解除了这个协议，是不是赔的这2000块钱也得退给对方呢？
1: 那么如果说解除了以后，那么这2000块钱这还要看一个问题，看一个问题，就他赔偿对于这2000块钱约定范围，如果说这2000块钱只是赔偿的医疗费或者是误工费，是当时实实在在发生的损失，那么他会把这记到就是后续的赔偿的金额当中，但是不一定要退。
0: 嗯，
1: 如果说这2000块钱在当时的协议当中，这个属于相当于说，假如说他那有500块钱或者1000块钱属于劳主的赔偿，那么这样的款项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涉及像主持人所说，他有可能会涉及到退的问题。
0: 嗯，
1: 但是无论怎么说，还是要看后续的发展情况，从而决定这2000块钱是退还是不退的问题。
0: 好，主要是解除的是什么呢？你和他达成了一次赔偿调解协议，因为现在不是一次能赔完的。就像有一些交通事故啊，他可能就是初次医疗的时候，那你就先赔一次；发生二次医疗的时候再去主张。就是我们不能预测未来的事儿，但是我们不能够就是达成一次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你说谁一天到晚去碰这种交通事故，是极其偶发的事件，所以人处理的时候没有经验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预料不到的。但是您提出来的这个方案呢，就是先是解除，然后呢还要出具一个相关的证明，就是你现在的这个肋骨骨裂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造成的。那这样的一个证明，它需要去做相关的鉴定还是什么？在医院能完成，还是需要请这个司法鉴定？
1: 他这个因果关系的这个问题呢，是医院可能做不了，他肯定证明不了，因为医院我只能证明当前的伤情以及我后续的治疗手段，但是你这是怎么发生的，因何发生的，作为医院他是没有权限没有资格去鉴定的，那么只能通过第三方的司法鉴定机构去做一个我们在法律上叫做关联度或者参与度的鉴定，那么通过关联度或者参与度鉴定出来，哎，这伤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交通事故发生的，或者说这交通事故对这个伤能有多大的关联度，这样的话是必须通过第三方鉴定才可以鉴定出来的。
0: 嗯，反正我觉得这个事情的争议焦点就是这个骨裂和交通事故有没有必然联系，如果有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主张的。那能不能用这样的一个方案，我就去做这个鉴定，鉴定下来之后，我不管我之前和你有没有达成这个一次性的调解协议，我就对现在 因为你的这个交通事故造成了我实际的骨裂，有后续的医疗费用，我就去主张好了，我也不去解除前面的一次性调解的这个协议，这个是法律允许的吗？还是不可以？
1: 嗯，这就是可能有些人想简单说，哎，我做这个2000块钱，我后续就要赔偿，对吧？但实际上情况就是，如果说我要是那个就肇事者的话，我肯定会在法院抗辩。我们之前做过一个
0: 和解协议，就这个事儿已经是，
1: 而且和解协议肯定这么一句话，就是说。此次和解说就是类似于终结性协议，就是说以后什么事都不管。
0: 嗯，
1: 那么一旦有这样条款的话，作为这位就是受伤者的话，他肯定是没办法去达这个目标了。那么还是那句话，他首先得要撤销，以显示公平去撤销这个协议，从而再去后续的维权。
0: 但我觉得第一步还是应该去做这个鉴定，做完鉴定之后再决定要不要去撤销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你鉴定了确实是因为被这个三轮车撞伤导致后续的这个骨裂，那么你才有必要去主张的这个后续的医疗费用，那你再去撤销这样的一个协议。因为这个协议就双方之后再无争议，你已经拿了2000块钱，但你现在是有争议，那么你就不能像其他的这种交通事故赔偿，第一次理赔，后续医疗了再去主张，因为人家第一次就没有把这个事儿说死，人家是允许你后续可以医疗的，但是你这个解分方式就是一次性了结的一个协议，所以就必须得去撤销。但是撤销之前，咱们也来捋一捋，李先生，您先拿出证明来证明您现在诊断的这个骨裂和被三轮车撞伤是有直接关联的，否则你去搞了撤销，但是呢鉴定出来无关联，撤销也毫无意义，如果这样撤销了也没有办法来后续主张，是不是？本来达成的这个协议赔2000块钱可能又惹出一段纷争，所以咱们把这个顺序理好了，就是先来看这个骨裂和交通事故有关，咱们再去撤销这个一次性赔偿协议，然后再去主张相关的赔偿。李先生的这个问题，您看马律师您还有要嘱咐和补充的吗？
1: 目前啊，对，还有要补充嘱咐一点，撤销权他的处置，他是处置期间，他不是诉讼时效，
0: 就处置时间是多长时间？
1: 一年之内，就是撤销应该在知道或者应当知撤销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因此来说，这个很关键的。
0: 您说的这个处置时间，就类似于你要诉讼的这个诉讼时效，就相当于、对这个处置，就是你要去申请撤销，你不能说你现在知道这个事儿，您一直拖着，到最后再去撤销，而是您知道这个事儿之后，尽快做鉴定，做完鉴定，那您就赶紧去撤销。这个处置期就是你知道你已经骨裂了，你有争议了。这样子算一年之内是有效的，过了这一年之后您就不能够去撤销了，这个协议就板上钉钉了，是这个意思吗？
1: 对对对。
0: 嗯，好，那李先生要注意这个问题，要做鉴定的话，如果鉴定下来这个骨裂确实是和三轮车撞伤有直接关系，他的这个鉴定费用在后续主张的时候可不可以要求被告来承担呢？因为被告不跟他谈呀，就是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儿。
1: 如果说鉴定出来有关联度，或者就是因为这事故产生的，那么作为被告他肯定要承担，
0: 就是
1: 那么即便他
0: 因为是他撞的，
1: 会判决的，
0: 对，只因为是他撞伤的、就是你干的事儿你不认，然后我通过司法确认的方式指证了你，那这个费用是不该由我来承担，是由败诉的一方或者是侵权的一方来承担，是吗？但是李先生是需要垫付的，就是您还是建议李先生算笔账啊，就如果您这个骨裂是看怎么康复吧，需要花多少钱，咱们折腾这一把把账算清楚了以后，那碰到交通事故，您建议像李先生这样匆忙的来达成一个调解协议，还是遵照医嘱咱复查完了之后再看和这个肇事司机达成怎样的一个调解协议？李先生遇到的这个烦心事儿，有没有要嘱咐大家的？
1: 我要嘱咐大家，就是因为人和一个铁坨子碰了，不管说是这也好，但是你跟一个铁碰了，你不是说跟人和人碰了，那么碰完以后，那么肯定有些伤是一时半会儿可能不会显现的，可能要3天4天或者7天8天才会显现。因此来说，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说，当你跟一个机动车或者说是一个就是非机动车碰完以后呢，那么一旦觉得不舒服了，首先做一个初次检查， 那么往往呢，医生会告诉你一些话，你一定要记住。说医生说，哎，可能会有骨裂啊，哎，可能会有什么后续情况。一旦他把这可能性的话说出来了以后，那么医生说，哎，可能半个月以后会出现，那么就老老实实等半个月，或7天8天，等了以后，哎，把医生的手走出可能排除掉以后，哎，那么这个时候我认为你可以去签这个终局性协议。如果说这个可能性没有被排除，那么这个终局性协议就不要签。
0: 对，就是事缓则圆嘛，可能作为这个肇事者，他觉得又不是多大的事儿，然后你现在急着要去解决这个事儿，会觉得哎呀我快点把这个事儿搞完，但是这个对您的权益保护没有利处，是吗？首先事儿还没搞清楚，您就匆忙的和别人达成了一个赔偿调解协议，结果呢又出现了后续医疗，还得通过鉴定的方式，总之是挺麻烦的一件事儿啊。这个事儿呢也是给更多的听众朋友一警示，事缓则圆，咱们呢越是对方催，咱越不能着急，这样才能够避免纷争，最大限度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如果各位网友听友有法律问题需要咨询，此刻0991-2501-961-2581-961正在为您开通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请出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来解答听众的法律咨询。我们来迎接第三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您是张女士是吗？
3: 对。
0: 好，张女士，听导播给我说，你是一个继承方面的纠纷，因为节目时间剩的不多了，您抓紧时间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怎样的一个纠纷，好吗？
3: 嗯，是这样子的，我有一个亲戚的小孩。就是父母离婚了，离婚以后嘛，他妈妈又自己买了套房子，后来又再婚了，再婚了以后，现在他妈妈去世2年了，他妈妈现在的丈夫告诉这个小孩，说是叫这个小孩把这个一套房子放弃继承权。我现在要问的是，这个孩子能不能放弃？然后这个他姥姥他姥爷都已经去世了，按理来说好像是这个孩子是唯一的继承人，是吧？
0: 好，您别着急啊，我们来捋一捋。就是这个孩子的母亲他是再婚的，他一直在抚养这个孩子，是这个意思吗？
3: 这个孩子判给他妈妈了，判给他爸爸了，他妈妈也没给个抚养费，然后就是偶尔来看看，是这种情况。
0: 那就等于说这个孩子他没有跟随他的母亲和这个再婚的丈夫在一起生活过，是这个意思吗？
3: 没有，但是这个房子是他妈妈再婚之前个人买的房子
0: 啊。然后现在
3: 跟这个后面走的这个男的没关系。
0: 好，是他母亲在再婚之前个人名下的房产，然后呢他妈妈的这个父母也就是他的姥姥姥爷都已经去世了，然后也没有兄弟姐妹，是这个意思吗？
3: 对，他妈妈已去世2-3年了。
0: 您的意思就是，您别着急，我搞不清楚是谁的妈妈了，是这个继承人的妈妈还是被继承人的妈妈？
3: 就是说这个小孩的妈妈
0: 啊，那就是被继承人已经去世2-3年了，但是被继承人他去世了之后他的房子才能继承，这个我们能理解。但是您说了这个被继承人就是这孩子的妈妈的爸爸妈妈也去世了，是这样子是吗？
3: 啊，这个孩子的妈妈也去世了。
0: 啊，我知道，好了，老人家再这样搅下去我们就没完没了的无限循环了。好，这样马律师，您有听明白吗？就是这个孩子，他是继承人，然后被继承人呢是再婚了，但是他再婚的时候用的婚房呢是他就是在和这个再婚丈夫之前他个人的这个房产，但是他再婚的丈夫要求这个孩子放弃继承权， 您觉得她这个丈夫有这个权利来要求吗？这个孩子现在是未成年人还是已成年？张女士，
3: 未成年，上大学，
0: 已经成年了。这个作为她再婚的这个丈夫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能这样去要求她吗？显然我觉得是对这个孩子有侵权的，马律师。
1: 首先她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因为就是她的妈，就是她的，就是应该是她的妈妈，就是说她亲生母亲去世了以后，那我再婚，首先这房子首先不属于她再婚的这个配偶的这个共同财产，那么她跟这孩子俩都属于第一顺序继承人，她只能按照第一顺序继承人走。假如说双方都是第一顺序继承人，你怎么能要求另外一个顺序继承人去舍弃他的权利呢？这是肯定是不合适的。
0: 好，最关键的是，张女士介绍，就是这个被继承人啊，就这个孩子的妈妈的父母也去世了。那这个孩子的妈妈，她有没有兄弟姐妹啊？
3: 有。
0: 哦，那这些兄弟姐妹，还有这个孩子以及这个女士的再婚配偶，他们是怎样的一个继承关系？您能理一下吗，马律师？
1: 是这样子，我这要看他的父母是先于这个。他的妈妈去世了，后于他妈妈去世。
0: 好，那我们问一下张女士，您说这个被继承人他已经去世两三年了，那么被继承人他去世之前他的父母去世的，还是被继承人去世之后他的父母才去世的？张女士，
3: 就是他妈妈去世以前，他姥姥姥爷就已经去世了。
0: 是这种情况啊？
1: 如果说这样情况的话，他也没那么就作为这位。被继承人呢，他可能只有他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剩他现在再婚的丈夫和这个孩子了。
0: 那
1: 应该说他们俩来分这个房子了，
0: 就是相当于这个被继承人他的兄弟姐妹也没有权利来继承，因为他的父母是先于他去世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是这样子的。
0: 好，那我想理一下啊，就是这个孩子他和他的这个父母的这个继承权利，就是和妈妈的继承权利，还有他再婚丈夫的这个继承权利，如果要分的话是按怎样的一个比例，有没有这个优先和不优先的这个关联，您能给我们解析一下？因为比较复杂啊，因为他是一个就是他的妈妈再婚了嘛，是再婚的丈夫和他的亲儿子，那这个都是具有法定继承权的是吗？而且都在第一顺位。
1: 对，
0: 那如果排序的话，优先级是谁呀？
1: 没，如果说这个房屋是他们再婚后买的，作为丈夫他优先有一半的夫妻共同财产，他这个时候具有优先级。但是这房屋呢是再婚前买的，那么他就没有丧失这一夫妻共同财产的优先级了。那没有这个夫妻共同财产优先级了，那么他和所有的继承人都是平等对待的。不存在谁优先或谁次要的问题了。
0: 那平等对待，这是这个孩子妈妈婚前的财产，这是他的再婚丈夫，那平等对待是他们对半分，还是要依据什么相关的情况，还是他的再婚丈夫对他的妈妈的这种就是抚养啊，就是扶助的抚，因为夫妻之间是有抚养的义务嘛，而且像他妈妈这样去世肯定也是因为有一些疾患或者是意外，那如果人家彼此也有几年的这种扶助的相关的义务，这怎么分呢？是平分还是怎么个分法？
1: 原则上是就是说就是总人数总资本除以总人数啊，这是原则。
0: 就一人一半。
1: 像主持人所说的，因为他可能在就是他生病的时候，就他再婚丈夫有照顾啊等这些情节，那么这时候需要所有的继承人进行协商去了。如果是协商不了了，那么作为可以要求可以起诉到法院，要求法院来判定谁可以多分，谁可以少分的问题。
0: 而且张女士，您一直强调这个房子是被继承人和再婚丈夫婚前的财产啊，就是婚前他就有这套房了，那一定要保存好相关的证据。如果这个再婚丈夫现在直接呢让这个孩子放弃继承权，这个没有法律依据啊，就是这是人家亲妈的遗产，你怎么说让人放弃就放弃？尽管他现在不是未成年人，但是上大学那也是需要这个相关的这种抚养费啊，或者是这个学费的，他这个诉求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可以直接不用理他。完了之后如果要就这个遗产分割不能够达成，就是双方各一半，就是你也不同意他也不同意，咱们就到法院去起诉，起诉完之后让法院来判，看法院最终对这个纠纷怎么判。但是法定继承人呢确实是这个孩子还有他的再婚丈夫都是有这个继承权利的，最终的这个判决结果您可以到法院立案庭，然后 经过这些程序去了解一下。那我们给您提供的这个服务呢，就是这些。马律师，您看您有没有要补充的了？
1: 没有了。
0: 好，
3: 律师你好，我还想问一下，就说是这个小孩

0: 他妈病的时候，他去看他妈妈，他妈妈口头给他讲过这个事情，说以后嘛那个房子就是你的，但是他妈妈也没来得及办这个事就走掉了，
1: 啊，这种就是
0: 他就
1: 口头
0: 口头
1: 的，
0: 上这么
1: 口头，
0: 说了一下。
1: 而且就说的时候只有他，也没有什么见证人，是吗？
0: 他说的时候，他这个叔叔不在。
1: 嗯，好，您看啊，张女士是这样，就是遗嘱它有法定的形式，不是说你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都有争议了，大概率是要对簿公堂或者是调解，你拿不出证据就很难说服对方。
0: 对。
1: 你确实是没有这个遗嘱，还有您刚也说了，这个人是怎么去世的？他是得了重病去世的。那作为他的再婚丈夫，人家有没有对他的妻子尽一定的抚养义务，有没有照料？如果有的话，你什么都不给对方，而且别人也有这个法定继承权，你也要想一下对方的这种感受。那这个你们是不能够达成一致的协议，同时你也拿不出相应的，就是他的母亲就是有遗嘱确定继承给他。那我们给您的建议就是都有继承权，如果不能够协商一致，就是要对簿公堂，让法院来判，好不好？就是
0: 那
1: 不。
0: 这个分割的都是二分之一，一人一半，是这
1: 啊，
0: 样的
1: 不
0: 吗？
1: 是，我们只是说，法律是这样规定的，但最终是怎么样？就是对方可能也会举证，他对这个妻子的照料，如果是这种重病，人家是不是还花了很多钱去救治？这些情况，它是家事，是很复杂的，不是通过咱们这样一通电话就能把这个事儿说一个，它是一，它是二，这是定不了的，好不好？
0: 好好，
1: 嗯，
0: 谢谢你，好，
1: 好，那
0: 谢谢
1: 张
0: 主
1: 女
0: 持
1: 士，
0: 人。
1: 我们先到这儿，好吗？
0: 好的，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会。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昊天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律师马志福为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马律师，谢谢您，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好，主持人再见。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法治进行时节目为您送上的所有内容。丁楠，感谢您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节目，我是一航。本周是第29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今年的推普周呢，是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那今天节目，我们将和你一起来聆听身边学普达人的奋进故事。一节枯枝，一段朽根，经过精雕细琢，竟能让枯木逢春，变成一件件别具韵味的艺术品。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根雕工匠革命努尔叶克始终坚守着自己的匠心，致力于传承和发扬传统根雕艺术之美，也雕刻着自己的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叫格蒙德瑞克，是孤雕兽医第三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一个住在草原之上山脚下的手工匠人。孤雕看似简朴，实际上操作起来很复杂。拿这个炉来说，是用50根牛羊角和骨头，花了1个多月时间，一点一点敲、钻、粘出来的。牛羊角都是生活里的东西，做了半辈子，一个东西要做成什么样，都在我的脑子里。这几年，草原市场的游客越来越多，乡里给我提供了一间工作室，我做的孤雕笼被游客以2000元买走。作为旅游送给北京的朋友，没想到这个半辈子的爱好会成为致富法宝。为了游客对孤雕的喜爱，让我有了学习的动力。我设置网络直播，通过讲解我最拿手的孤雕来练习过铜鱼，让更多人了解这门手艺的同时，还接到了很多的订单。和游客网友交流的越多，我的眼界和思路也越来越开阔。原来一件孤雕能卖200元左右，现在经过款式改良能卖到500元左右，生意越来越好。我还带动了6个村民从事旅游纪念品的制作和销售。有一句谚语叫信奉的人总能实现梦想，在传承技艺的同时，不仅自己致富，我还希望通过帮助乡亲们掌握一门手艺带来更多的经济收益。
1: 一雕一刻先匠心，一言一行先出行。

0: 交河故城，镌刻千年文明，刻字尔石窟，述说传奇，桑皮纸传承非遗匠心，马纳斯吟诵民族风骨。这里是新疆，是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沃土，更是我们悉心呵护的魅力家园。我的国，我的家，以声为桥，绘非遗之美，文旅之章，以情为魂，奏家国同心，团结奋进的强音。让我们循着文化根脉，走遍山河万里，共赴一场关于家的温暖之约，共绘一幅关于国的壮阔画卷。我的国，我的家，正在播出。
1: 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接着为您介绍学谱达人白坎迪的奋进故事。
2: 大家好，我是你们塔县帕米尔小村庄的朋友白坎迪，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美丽新疆帕米尔高原，来到我们淳朴的帕米尔小村庄。在这里你可以体验帕米尔小村庄农牧民自家的民宿，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最真实的高原烟火气，还可以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塔吉克族传统婚俗。这里有鹰笛声声，手鼓阵阵，油撒面粉起伏，跳鹦鹉欢庆，还有独具特色的迎亲、见面纱等仪式。雪山为证，高原为美，带您感受最淳朴、最热烈的高原婚礼风情。红衣映雪山，银饰再生情，一阵一线都是千年传承，一红一白满是美好祝愿。来我们帕米尔小村庄做客，亲身感受原汁原味的中国塔吉克族婚礼，听鹰笛，看鹦鹉，凭高原美食把雪山祝福带回家。我们塔吉克族自古就是热情好客、真心待友的民族，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都是我们最珍贵的朋友。
3: 感觉到塔吉克族非常非常的热情，我们没有体验过的，包括服饰呀、一些婚礼的环节，然后这次也让我们打开了很多的眼界，也非常希望能有下一次再来这边体验更多的民族的那个特色，然后希望你们也有机会到我们广西一起进行一些联动、一些联谊。谢谢大家，
4: 非常感谢，就是这次你们这么用心的给我们安排，深刻的体验了一下我们这个塔吉克族的这个婚礼，然后也让我们了解了我们塔吉克族这一块婚礼的文化啊、葬礼的文化，还有一些这些民俗。然后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再次到你们这里再体验一下您说的火把节啊，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民俗。对，
5: 谢谢，
4: 也希望大家有机会一起到广西，我们一起互相交流。非常感谢给我打扮那么好看。
5: 好，我们也非常开心今天能遇见你们，也认识到你们，谢谢您对我们的认可，非常感谢。
3: 谢谢。
2: 大家好，我是你们帕米尔小村庄的朋友白坎迪，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中国塔吉克族的传统服饰。中国塔吉克族主要生活在高寒的新疆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传统服饰既适配高原气候，又藏着独特的中华民族文化。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两款代表性的帽子。这是塔吉克男子戴的帽子，用我们塔吉克语叫土马克，它是用小羊羔皮做成的，因为这里寒冷，所以土马克的主要作用就是保暖，因为高原

0: 面的丝线花纹。这帽子里面的图案来自大自然，这里面可以看到河流、山、鸟抓、鹰嘴这类的图案，一针一线都尽显精致。
1: 它不光是一种装饰，更寄托了塔吉克族女子对生活的热爱，戴上它更显少女的灵动秀美，也是丰富博大的中华民族手工技艺和审美文化的体现。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4: 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站长李建伟，30年扎根灭火救援一线，用一次次逆行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2025年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5: 一班负责沿楼梯垂直铺设水弹，二班负责沿楼梯蜿蜒铺设水弹，三班负责进入楼内进行人员的搜索，并做好搜索登记。任务下达完毕，各班是否明白？
6: 明白。
4: 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莲湖路消防救援站，全体队员身着整齐的装备，站长李建伟正带领大家紧盯辖区特点，开展冬季训练。随着一声令下，队员们分工明确，协同配合，迅速展开行动。有的负责携带水带和器材攀爬上楼，有的在楼下负责连接和供水，整个过程紧张有序，忙而不乱。李建伟告诉记者，
7: 我们这个辖区90%以上都是高层住宅建筑和一些大型的这商业综合体，我们就主要针对高层住宅小区火灾和大型商业综合体这一类的火灾的重点去研究它，针对性的进行我们的训练计划和我们的演练计划。平时我们也走进我们的小区里面进行消防安全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杜绝了好多隐患。
4: 1996年，李建伟从四川参军入伍，来到乌鲁木齐，开始了他的消防生涯。当时李建伟身体素质并不算出众，5公里也只是刚刚及格。调入特勤队后，他开始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7: 那时候我就自己给自己开小灶，因为你只有在训练场突出，才能更好的去完成一些灭火栓的任务。比方说这5公里啊那些，别人跑一个，我可能就一天要跑两个。像我们的基本功两块水带连接，优秀成绩是10秒钟，我要求自己就必须7秒多8秒内完成。为了达到这个动作标准，我们就一遍一遍的甩水带接带口，甩水带接带口，经常会把自己的手给磨烂。
4: 投身消防事业30年来，李建伟参与6500多次灭火救援行动，成功营救遇险遇难群众730多人。无数次面对生死考验，其中2次令他记忆犹新。李建伟回忆说，有一次乌鲁木齐市一发电厂油罐区突发爆炸，数百平方米区域火光冲天，火焰高达30多米。他主动请缨，和队友进入配电室搜寻被困人员。室内高温难耐，浓烟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他和队友凭借意志与经验摸索前行，10多分钟后成功救出一名被困人员。随后他又立即投入灭火战斗，7个中队、37辆消防车、250多名消防员历经3个多小时的连续奋战，大火

0: 最终被扑灭。
1: 我们冲进去，那个高温和火焰就把我们给逼出来，我们就这样一边退一边冲，一边退一边退，终于就慢慢就把那个火给压下去。那个高温，浑身感觉到就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特别刺痛。
0: 还有一次，因为地面塌陷，一栋建筑物严重受损，七人被困。李建伟所在的特勤二中队火速赶到现场，当时房屋东北侧滑入了40米深的漏斗型深坑，塌陷区土质松软，流沙不断，随时可能再次塌陷。李建伟和三名队友立即深入深坑展开搜救。狭窄的空间无法使用大型救援设备，他们只能徒手挖掘。李建伟说，现在想起来依旧让人心有余悸。
1: 最危险的就是比方说我在这儿救人，旁边它不断的往下渗，如果说我们的安全员观察不仔细，我们救援的时候稍有不慎，就会随着那个土就塌到那个坑里面下去，人就没了。滑坡滑得太厉害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就撤，紧急避险了10多次。3月份吧，特别冷，就是我们从比如晚上11点过，就是救援到第二天2点钟，10几个小时，我们就在那个坑里面，就把所有的被困人员全部找到。我们救援结束的时候，整个那个塌陷的坑就相当于是一个篮球场那么大，但是我们再过去以后，那个坑就已经是一个足球场那么大。我们参加救援任务的所有人现在想起来都很后怕。
0: 一次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让李建伟更加坚定守护生命的初心。2008年，李建伟从战斗员转变为指挥员，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既要统筹救援全局，确保行动安全高效，更要确保每一名队员的安全。
1: 作为一个指挥员来说，你就考虑的事情就比较全面，对作战任务的分工，所有的事情都必须要考虑到，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总结。每一次灭火救援战斗，其实我们都会去复盘，这是我们的要求，也是一个传统，目的就是讲清楚现场的情况，现场的处置的程序方法得不得当，有哪些好的，有哪些不足的，在处置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好的继续去保持下去。
0: 同时，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老消防，李建伟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训练方法和实战经验传授给年轻队员，充分发挥着传帮带作用。乌鲁木齐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消防救援站专职消防员赵森说，
2: 带领我们冲锋向前，以身作则，能快速地救助他人，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学习。
0: 30年来，李建伟先后荣立1等功1次，3等功6次。如今，随着全江消防宣传培训力度加大，他所在单位处置的火灾数量大幅减少，但李建伟并未因此有丝毫懈怠，不仅始终保持高强度训练，还紧跟科技发展步伐，用好灭火救援新装备、新技术，提升救援效率。李建伟，
1: 我们每到一批新装备，我们就不断的去训练它，去掌握它。今后的工作当中，我就也是一样的，更加起好这个表率作用吧，搞好这个传帮带，每一次灭火救援战斗都能够更加高效、安全、准确，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平时就是这个消防安全的宣传培训，让群众都能够了解处置初期火灾和一些基本险情的常识，提高他们的安全意识。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好的，各位朋友，下面时间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今天播出第14集。
2: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3: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4: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3: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4: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4: 请听第14集。
3: 郭焕金暗道不好，刚才手一抖，酒精沾多了，现在屋内酒味冲天，司令员被熏醒了。郭焕金无言以对，只好明知故问：
5: 司令员，您醒了？
3: 都赖老大爷鼻子太灵，打着呼噜还不忘闻味儿。司令员小心翼翼地让腿脚上的输液针不受影响，调整为侧卧，打趣郭焕金：
6: 你这丫头上班时间喝酒啊？成何体统？
3: 其实她并没有睡着，这些天没日没夜总躺着，老爷子早就不耐烦了。郭焕金理屈，不想讨论酒精，转移话题说：
5: 司令员，我是有名有姓的护士郭焕金，您不能张口闭口叫丫头，您也不是地主老财，我也不是给您摇扇捶背的丫鬟，
6: 魏敦元果然上当，被成功的混淆了关注点。油灯昏暗，看不清他的表情。烛火美化了丫头的天真容颜，司令员也乐得有人聊天。他问道：
7: 哦，郭护士，你哪里人呢？
6: 郭焕金心中顿时警铃大作，难道露馅儿了？又一想，司令员不会知道什么，便应声答出入伍登记表上的籍贯西北某省。
7: 你既是西北人，难道不知土话里这丫头二字是对小姑娘的称呼吗？嗯？
6: 郭焕金惊诧，不妙，险些露馅。这已是此细节上的第二次失误，以后千万留意，连忙亡羊补牢说道：
5: 我当然知道土话的意思，只是咱革命部队不是乡下唠嗑。
6: 随着病情趋缓，司令员心态大为好转，毕竟眼前这也是救命恩人呐，便说道：
7: 嗯，哎呀，丫头，那咱就唠唠嗑啊，时间过得快些啊。
6: 郭焕金从司令员苍老干涩的嗓音中听出浓浓孤寂，想来也是，平时谁敢跟司令唠嗑啊？司令虎威，若是和老虎聊天，估计能成功赶走瞌睡虫。酒精刺激下，郭焕金有向喋喋不休发展的趋势。司令员休息得很充分，两人开始山南海北胡扯。
7: 丫头，
6: 魏顿远话还没说完，被郭焕金劈头打断。
5: 司令员，您若是打定主意叫我丫头，本小兵也没办法，但我也不能再叫您司令员。

0: 公平。一叫司令员这称呼，我想的就是一蹦高跳起来，双腿并拢回答是。
1: 魏敦远嘿嘿一乐，丫头说的有几分歪理，他好声好气问询。那你说说啊，想怎样称呼我呀？郭焕金犯了难，想起有哲人说过，凡提问者必先自答，他给自己挖了个坑作茧自缚，只好胡扯。
0: 那我就叫你老头。
1: 话一出口，郭焕金一阵窘迫，因他想起在西北，老头二字除了指老年男子，还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乡下媳妇称自家男人也是叫老头。身为西北人，他不应该忘了约定俗成。郭焕金乱了阵脚，急于放弃。
0: 哎呀，我一时想不出了。
1: 魏顿远倒是对此生出兴趣，多年来他一直被人称呼职务已成了第二层皮，现在有个新改变在眼前浮动，有趣。郭焕金已不再琢磨，魏顿远独自冥思苦想。过了不知多长时间，当酒精味道渐渐淡薄，郭焕金几乎扯上周公衣角时，魏顿远叫了一声：“有了。”郭焕金受惊，赶紧去看输液是否跑针，待见一切如常，嗔怪道：“
0: 司令员，您老练点行吗？动不动大呼小叫的，吓死人。”
1: 魏顿远不好意思笑笑，要知道他上一次不好意思至少十年前。他舔了一下嘴唇，有些扭捏道：“
2: 你可以叫我老汉，以后私下说话我叫你丫头，你可叫我老汉。”咱就扯平了。
1: 郭焕金听闻嘻嘻笑道：“
0: 好，老汉一言为定。”
1: 魏顿远眯缝起眼帘，眼角聚起浓密鱼尾纹，这是一个扎扎实实的微笑。作为高原军事长官，他早就风雨如磐般淡然，情绪波动极少。老汉感慨道：“
2: 丫头，我会记得你。”
0: 像我这样的小兵，您手下有千千万万啊。
2: 你救了我的命啊。
1: 丫头不以为然地说：“
0: 如果一定要把救您的人排个队，最前头站着龙部长，然后是楚医生、潘医生、叶雨露，哎，对了，还有杨政委。”“
2: 是啊，他们都是功臣。但老汉我每天一睁眼看到的就是你在身旁狠狠盯着我啊。”
1: 丫头眼神澄澈地说：“
0: 嘿，老汉，既然您觉得我救您有功，是不是该谢我？”
1: 老汉举起已经大见好转的手臂，不由自主做了一个捋胡须的动作，冥冥之中好似郭焕金早已去世的爷爷。军人的胡须当然是不存在的。“
2: 好啊，丫头，你打算讨个什么谢礼呀？”
1: 丫头心想，从潘指导员那里已经征得了一个性子，这次跟老汉要个大点的赏。她咬咬牙，狠下心，咬牙切齿说：“
0: 一个西瓜。”
3: 我发下铁誓，若有一天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当竭尽所能书写此山此景此地人物。
1: 这是一场跨越近四十年的生命约定，从16岁的戍边女兵到内科医生，再到写下昆仑觞、昆仑约定的作家， 毕淑敏用了大半辈子去完成对昆仑山的承诺。
4: 他笔下的昆仑不只是万水之源、万山之祖，更是无数战士的青春、热血与信仰的坐标。那些云知道的故事，那些冻在腹部的血碗，那些被政治干事登记为遗物的硬糖，都是他亲身经历的最真实的昆仑记忆。
1: 让我们跟随毕淑敏的文字，走进那片遥远而神圣的高原，走进昆仑约定的故事里。按说高原战区的司令想要个西瓜不是难事，但魏顿远迟疑了，觉得自己放出了一窝马蜂。从平原到高原，熟西瓜早就颠成了馊臭的西瓜汤。高原战区自成立以来，从未出现过一个西瓜。有人曾说，摘个生点的会不会就能运到高原？此话差矣，天下水果绝大多数都有后熟期，唯西瓜不在此列。它颇有气节，谁要胆敢在它还未成熟的当口将它摘下来，它宁死不熟，毫不犹豫径直走向腐坏。丫头给老汉出了难题，其实也并非完全无法可想。若是高原战区司令员执意要吃个西瓜，山下的后勤部门就是差人手捧怀抱被子裹着，也能让少数几个西瓜平安抵达。只是司令员从未如此兴师动众提过这样的需求。冰冷的高原暗夜，老汉决定为自己的救命恩人破个例。丫头想的是，性子太小了，不够全班八个人塞牙缝。西瓜就不同了，哪怕再小，一人也能吃一牙哟。好歹翻过西瓜这一夜，老汉又发问：
2: 丫头，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呀？
1: 像个慈爱老爹，脸色隐没在黑暗中，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昏暗灯影中，郭焕金默纳了半晌，让老汉以为他在深思。其实他背负着太多的苦痛和秘密，幸好千山万水隔绝了家国风暴，他找到了暂时的栖身之地。无论曾经的局面多惊险，毕竟这一身军装成为他的盔甲。尽管困厄不曾真正消失，毕竟他现在是安全的，可是他怎么能预计将来的一生？巨大的不确定性让他得过且过，属于少女的健忘和盲目乐观拯救了他。一旦陷入悲凉的往事，他就提醒自己有郭大厨会逢凶化吉。此刻面对老汉追问，他没法说真话，也不好说假话，半真半敷衍地回答说：
0: 我想当医生。
1: 老汉捏捏眉骨说道：
2: 有句话啊，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怎么样啊？啊，你们当卫生员的如果不想当医生，就不算好卫生员吧。
1: 火苗跳跃，视线朦胧，老汉半握着看不清丫头脸上的表情。郭焕金直率地说：
0: 我的理想不是从这儿来的。
1: 老汉难得好奇问道：
2: 那从哪儿来啊？
0: 当护士，一切都得听医生的，没啥创造性。当医生就不一样了， 指哪。

0: 打哪儿，跟您干的活差不多，哼，都是自己说了算。
1: 司令员想跟丫头说，自己并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又一想，忒复杂，说不清，索性不说吧。他也不明白医护到底有啥区别，猜道：“
2: 哦，
1: 哎，是不是医生都是男的，护士都是女的？”嗯，
0: 老汉，您又笨又官僚，哪有按性别分医护的？
2: 哎，那据我所知啊，高原战区并无女医生啊。
0: 那要怪领导不培养女医生。女医生也不是属蝌蚪的，能从水洼里自己长出来。
1: 司令员半晌没言语，这的确是个问题。高原战区没有女军医，一旦打起仗来，敌我交战，对方若有女俘或是敌方家属病伤，我方会陷入被动。当然了，战时可从平原野战医院临时抽调女医生火速上山。不过，女子原本体弱，急登高原，能否迅速适应战时需要呢？人到位了，体能跟不上，一样抓瞎。战区很大，有无数军事议题等待处理，但此问题似乎从未有人提及。若不是自己染病，估计也考虑不到这个冷门话题。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重病一场也有好处。老汉想到这里，看向低垂脑袋不停打瞌睡的丫头，不准备再和她聊什么天了。丫头困了，虽说坐着打盹不舒服，但眼下老汉能给予她的最大照顾就是手脚放平，一动不动，放她安心小憩。这个白天是郭焕金最后一次在魏顿远处当值，晚上的班是夜雨路，明日临时医疗组便将完成使命，撤回卫生部，司令员基本痊愈，工作量减少，郭焕金基本进入松闲状态。杨云天来看司令员，近期政委担子格外重，略显憔悴。
3: 老伙计啊，你看起来状态不错嘛。
1: 杨政委十分开心，魏顿远说道：
2: 老搭档啊，我舍不得你，不会提前到马克思那儿报道。
3: 我对这个说法啊有不同的意见。
2: 嗯，怎么，难道你舍得让我走啊？
3: 不行，乱扣帽子，让敌方间谍听到，还以为战区文武主官严重内讧呢。
2: 哎呀，你政委直说啊！你知道我是大老粗，外面绕太多，这整不明白。哎，
3: 这个，但凡有人离去，就说找马克思报道，马克思的工作范畴岂不是和阎王老子重叠了？
2: 老伙计，你死心眼儿啊！找谁报道并不重要啊。重要的是报道。
3: 罢了，我不跟你抬杠，上午有个很重要的军事会议，我带你主持，自明天开始你要披挂上阵了。
2: 政委辛苦啊，下次你病危的时候我替你主持工作啊。
3: 盼着我点好行不？
1: 两人以斗嘴方式表达着工作中的默契与关怀，有幸能看到此番情形的只有他们的警卫员。对了，今天还有护士。政委走后，屋内重新陷入安静。郭焕金百无聊赖，斗胆问道：
0: 司令员，您这里有没有什么书啊？
1: 魏顿远正在凝神聚焦思考边防上的某个安排，被突然的问话吓了一跳。当然了，军事主官的精票不会有任何人看得出来。
2: 哦，你想看什么书啊？
1: 魏顿远和气问询。 大病初愈，刚才的思考耗尽了他好不容易积攒起的精气神，索性聊聊天缓冲一下。
0: 小说最好是凶杀破案，比如福尔摩斯之类，国产的也行。至于《红楼梦》和《三言二拍》什么的，就算了，我早都看过了。如果实在找不到，就鲁迅吧。
1: 郭焕金眼珠上翻，边译边说。魏敦远生出疑惑，这些书除了鲁迅和《红楼梦》，别的他一概不知。魏敦远理直气壮地答道：
2: 你说的这些书，我一是不知道，二也没有。
1: 轮到郭焕金大吃一惊。
0: 啊，老汉，您连这些书都没看过，怎么当上的司令员啊？
1: 什么逻辑呀？没看过这些书，司令都没得当？天王老子也不敢说这个话呀。老汉皮笑肉不笑地说：
2: 我看过孙子兵法。
1: 郭焕金委曲求全道：
0: 那就把孙子兵法拿来吧，聊胜于无。
1: 魏敦远喊来陆湾说道：
2: 把孙子兵法找出来给小郭护士啊。
4: 司令员，您忘了书让锦子连参谋借去了。
1: 魏敦远不愿让废寝忘食疗护自己的小护士失望，对警卫员说道：
2: 去找警参谋要回来。就说我急用。
4: 警参谋到哨卡执行任务还没回来呢。
1: 郭焕金垂头丧气之际，司令房间的门被一阵风推开。其实司令的房门风绝对推不开，一个高大身影携周身寒气而来。他身形俊朗，个头很高，军装笔挺，面容英俊，声音低沉地说：
5: 司令员，我来看您。
1: 老汉非常高兴：
2: 不禁念叨啊，正说你呢，你就到了。
1: 来人景自怜，他解释道：
5: 我刚从哨卡赶回来，听说您病了，前来看望。
1: 他转而对陆湾说道：
5: 我刚听你提到孙子兵法，暂时别惦记了，我下甲时带在身上，被站长借走了，啥时候能还不好说。
1: 司令员抱歉地看向郭焕金：
2: 看来我要说话不算话了啊！我这儿再没其他书了。要不你翻翻边情通报打发时间吧。
1: 景自莲这才把目光分了一缕到郭焕金身上，且稍纵即逝。虽然他进入屋内的第一时间就注意到了他的存在，景自莲毫不通融地提示道：
5: 首长，边情通报是军事秘密。
2: 小陆啊，你拿十天前的边情通报给小郭看啊！所有秘密都是有时效性的，高原边情瞬息万变，十天相当于一个世纪，所以无妨啊。
1: 说到这里，他将视线转向郭焕金：
2: 丫头，我知道你们的工作纪律，我不能离了你的视野，可我又要工作，只能想出这么一个让你不那么无聊的折中办法啊。
1: 郭焕金愤然说道：
0: 司令员，现在是工作时间，很多人在场。
1: 司令员想起约定，只有两人时才能以老汉和丫头相称，自己犯规了，便说道：
2: 忘了，下不为例。
1: 司令员掉头问：
2: 小景啊，一线情况怎么样啊？
1: 景自莲听不懂二人打的哑谜，只是模糊觉得司令员这一病好像多了点柔和温润之气。他深明司令员急迫，但节制地说：
5: 我向您单独汇报。
1: 郭焕金已认出此人，就是半夜三更站在卫生部半山腰仰望苍穹的俊朗军人。
2: 不过

0: 他刚才看向自己的目光好像审视可疑敌探，让他不爽。郭焕金对司令员说，
1: 鉴于工作职责，我不能离开，你们的交谈我不听。
0: 说罢，他从桌上的医用棉中撕下两大朵，飞快捻出两个胖墩墩的棉花团。司令员、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都猜不透气鼓鼓的女护士布的什么阵。众目睽睽下，郭焕金麻利地将棉团分别塞进两个耳朵眼，用格外大的声音说，
1: 我不看十天前的变形通报，也不听你们谈话，现在放心了吧。
0: 他说这番话时，眼睛紧盯着景字莲一眨不眨。卫顿员想不到丫头还有这招数，说，
2: 啊，行啊。
0: 小鹿赶紧跑出去忙自己的事儿。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好的，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我的国我的家》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就在雨中，让我送你到二环的路口吧，那里有风和昨夜剩下的啤酒，不必再说些什么，其实我们都懂，脸上翻滚的河流。这样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0: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2: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0: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2: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0: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2: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0: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2: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0: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2: 新期待，
0: 2026
2: 邀你共赴新城。
3: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4: 哎，王桂花，哎，好去干活去啊。
3: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5: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6: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7: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8: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3: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9: 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准时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4610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节目的一开始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北部、昆仑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重大大雨，局地呢是暴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呢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呢是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5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其中呢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等地山区的局地呢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8到9级。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16号的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东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小雨，高山区微雪，上述山区局地有中到大雨。北疆、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呢，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是九级左右。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区域呢是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三天呢，南疆西部山区累计降水量是比较大的，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三天，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呢，仍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比较高，需要注意防范。那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是多云，有零星阵雨，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0度，风力是3级。好，此时此刻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 FM89.5， 为您带来的金土地。我是学前。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同步直播，欢迎大家下载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呢一起走进昌吉市。昌吉市连片订单制种玉米迎来采收的高峰期，金灿灿的玉米穗，大米粒饱满，大型的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派丰收的景象。那订单保底，技术护航，这种玉米成了农户增收的支柱产业。那这丰收的背后到底有什么门道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昌吉市农业农村局产业化发展科高级农艺师刘欢，给大家来讲一讲这种玉米的那些事。那接下来的情况呢，我们就有请刘老师。您好，刘老师。
10: 主持人您好，
9: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这时间呢，来和我们听众朋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吧。
1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听说啊，这段时间呢也是您也是天天往玉米基地里跑啊，那能不能先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在田间地头看到的这种玉米采收的景象是什么样的呢？
10: 这段时间确实是天天都在地里跑，像我们这里榆石沟、二六宫、三宫、阿市里这几个这种玉米主产乡镇我们都跑遍了。现在这个时节走进地里，场面确实让人很振奋，金灿灿的玉米棒子一个比一个大，大型联合收割机在地里连来回穿梭，收割机一过，玉米棒子直接就剥皮装车，效率特别高。路边也停满了拉运种子的大卡车，农户们忙着过磅计数，脸上都带着笑。今年整体的长势确实好，穗子大，籽粒饱满，看着就喜人。
9: 像刚刚啊刘老师所说的啊，今年籽粒大又饱满，看着就喜人，也是一个丰收年啊。那今年咱们昌吉是整一个制种玉米的整体长势和产量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呢？那目前现在它的亩产大概能达到多少？
10: 从我们农技人员田间测产和实际采收的情况来看，今年制种玉米平均亩产大概在400公斤左右。在产量方面呢，今年种子它的纯度都能达到97%以上，芽率也稳定在93%以上，这两个指标都达到了国家的标准。我们在地里随手掰一个棒子看看，籽粒排列整齐，饱满度好，颜色也正，品质确实不错。
9: 那现在我们看到了它的这个品种啊，包括像您刚才说的合格率啊、发芽率啊，这些呢都是不错的。那目前我们知道昌吉市呢也是国家级的一个杂交玉米制种的大县啊，那这种呢金字招牌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那能不能给我们也介绍一下目前在昌吉市制种玉米的种植规模，还有涉及到的一些乡镇以及农户，那么它跟普通的一些玉米的这个制种来相比的话，这个面积的占比是多少呢？
10: 这个国家级杂交玉米制种大县这块牌子确实来之不易，也是对咱们昌吉这种产业的肯定。目前全市这种玉米面积稳定在4万多亩，涉及榆树沟、二六宫、二十里、三宫、六宫等7个乡镇。参与种植的农户呢有1000多户。跟普通的玉米相比，这种玉米的面积大概占全市玉米总面积的1/4左右。虽然面积不是最大的，但是它的产值和效益是最高的。一亩的这种玉米的收入大概能顶2亩的普通玉米。
9: 哦， 那是普通玉米的啊，这个一倍还多啊，这个意思。那目前现在我们知道，在咱们新疆啊，它能种这种这种玉米的地方其实是挺多的。那么在昌吉市来看的情况之下，它有哪些自然条件呀，包括得天独厚的优势呢，能够让这种玉米长势这么好？
10: 昌吉呢，确实是这种玉米的好地方。首先是光照充足，咱们这里全年日照时间能达到2700多小时。玉米灌浆期光照强，光合作用充分，种子籽粒饱满。其次呢是昼夜温差大，夏天白天有30多度，晚上15-16度，温差大有利于养分的积累，种子的千粒种高，发芽率好。再就是咱们这里农户这种技术好，这种基地呢相对集中，隔离条件好，能有效防止不同品种之间串粉，保证种子的纯度。
9: 嗯，那部分听众可能分不清楚哈，咱们的这个这种玉米和普通大田的玉米它到底有什么样的一种区别。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给大家来普及一下，那这种玉米它种起来，哎呀，是不是更麻烦呀，这个技术要求会不会更高呀，从种到收，那这个这种玉米要经过多少环节呢，那这个知识也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
10: 好的，这个问题问得好，确实呢现在有很多人分不清楚。简单的说呢，普通玉米种出来是当粮食卖的，但是呢玉米种出来是当种子卖的，就是明年要种到地里去的，所以要求完全不一样。这种玉米比普通玉米呢多了好几个关键的环节。第一呢就是播种的时候要副本错期播种，先播副本还是先播母本，错几天都有严格的要求，要保证花期能够相遇。第二呢就是抽雄期要去雄，就是把母本的雄穗要全部拔掉，防止自花授粉，这个环节普通玉米是没有的。第三呢就是田间要多次去杂去裂，把不符合品种特征的植株拔掉。第四呢是在花期要进行田间检验，纯度够不够，去雄干不干净都要检查。第五呢就是收获后要单独的晾晒，单独的烘干，单独的加工，不能跟普通玉米混在一起。所以说呢这种玉米从种到收每个环节都有技术要求，确实比普通玉米要精细的多。
9: 那现在目前我们也是知道哈，在昌吉市它推行的是啊这种公司加农户加订单的模式。那这个模式具体是怎么运作的呢？在咱们企业和农户之间，那分别各自承担什么样的一些角色？那么大家又能各自得到什么样的一些东西呢？
10: 这个模式呢说白了就是企业下单，农户种地，部门服务。企业这边呢负责提供亲本种子，制定种植技术方案，派驻技术人员全程指导，最后按照合同约定的价格回收合格的种子，企业承担市场风险。在农户这边呢就是要负责按照企业的技术标准进行种植管理，要出地出力出投入品，最后把合格的种子交给企业，农户承担的是生产管理的责任。像农业农村局在中间扮演的是监管者加服务者加协调者的角色。在监管方面，我们主要负责种子生产许可证的审核、田间质量的抽检、订单合同的规范，防止坑农害农。在服务方面呢，我们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给农户做好技术培训和指导。在协调方面，主要是企业和农户之间如果有矛盾纠纷了，我们出面协调解决，保护双方的合法权益。
9: 这个是我们给咱们这个农户还有公司之间所做的一些工作啊。刚您说到的这个订单模式，我们听起来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在实际推行起来的情况之下呢，农户是不是买账呢？就是大家在跑基层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会遇到一些这个农户一开始观望，然后也不敢有订单的这种情况？我们具体会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工作来会打消他们的顾虑？
10: 顾虑肯定都是有的，因为任何的这个新模式推起来它都有个过程。最早推订单这种的时候，不少农户心里就打鼓，主要呢有三个方面的担心吧。一是担心技术跟不上，自己种不好；二是担心种子收了企业压价，或者说就不收种子了；三是担心跟普通玉米相比投入大，万一不划算。我们当时的办法呢就是示范带动加保底收购加全程服务，先找几个思想开明的种植大户做示范，企业跟他们签订单，农技人员全程跟着指导，秋天一算账， 一亩地比普通玉米多赚了好几百块钱，老百姓一看实打实的收益，积极性就上来了。再加上订单合同里写清楚了这个保底收购价，种子合格就必须收，企业还派出了技术人员天天在地里转，农户的顾虑慢慢就打消了。现在呢，情况都倒过来了，每年年初农户都追着企业要订单，生怕签不上。
9: 我们还了解到啊，咱们这个这种玉米，在生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关键的环节叫去雄，就刚在前面的时候您也介绍了，它是不是就是把母本的一些雄穗拔掉，防止它这种自化授粉？这个环节哈，就是它的这种要求啊，包括这个时间的这个窗口，也都有很高的一个标准。那么，就你们在指导这个农户去做好这个去雄工作的时候，现在我们有没有推广一些，比如说这个机械化去雄的一些内容在里面呢？
10: 去雄确实是这种玉米最关键、最累人的一个环节。
9: 嗯，
10: 母本穗抽出来之后，必须要在散粉之前要全部拔掉，时间窗口呢，也就是7到10天，晚一天都不行。
9: 嗯，
10: 一旦这个母本自化授粉了，这批种子的纯度它就不合格了。
9: 嗯，
10: 我们的做法是提前培训加全程督导加机械为主加人工辅助。
9: 嗯，
10: 每年去雄前，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到每个村办培训班，给农户讲清楚去雄的时间、标准和方法。在去雄期间呢，农技人员和技术人员天天都泡在地里，逐地块的挨着检查。
9: 嗯，
10: 发现去雄不彻底的，就要当场要求返工。这几年我们也大力推广这个机械化去雄，专机一天能作业7、80亩地，比人工快10几倍。
9: 嗯，

0: 这种产业的生命线，这根弦呢，我们一刻都不敢放松。我们建立了这个田间检验加收购检测加加工监控加全程追溯的四道关口。田间检验环节呢，就是在玉米抽穷期、灌浆期，我们组织农技人员和企业的质检员一起下地，检查去穷是否彻底，田间杂株率是否达标，隔离条件是否合格，发现问题就要当场要求整改。在收购检测环节，就是种子拉到收购点，每车呢都要抽样检测水分、芽率、纯度和净度，不合格的种子坚决拒收，不能让一粒种子不合格的流进仓库。那么在加工监控环节，种子烘干、精选、包衣、包装，每个环节都有质量标准，我们定期进行抽查。在全程追溯方面呢，就是每一批种子它都有身份证，哪天收的，哪个基地的，检测结果怎么样，全部记录都在案。出了问题呢，能追溯到具体的地块和农户。这四道关口把住了，种子质量才有保障。
1: 那咱们这一块确实工作做的是比较细啊，这是在我们加工质量把好质量关这一块所做的一些努力。那么像我们刚才您还提到了，就是咱们在田地里面啊，也会给大家做一些这个指导。那比如说我们在这个制种玉米的播种呀、授粉啊、包括检验呀这些环节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都会时不时的要给农户们做一些这个技术类的培训，包括一些更新，还有啊防止他们去犯这样的一些错误呢？
0: 对，技术要点确实多。我们下地的时候最常跟农户念叨的有这么几件事儿。第一呢，就是播种期父母本错期一定要算准，先播父本还是先播母本，错几天都要严格按照企业的技术方案来，错一天都可能导致花期不育，到时候父本散粉了，母本还没有抽丝，反过来了，授粉都会受到影响。第二呢，就是花期要注意天气，如果遇到高温干旱，要及时的浇水调花，必要的时候呢，还要人工辅助授粉。第三呢，是田间去杂要趁早，苗期、拔节期、抽穷期都要去杂，把长得不一样的杂株要拔掉，不能心疼。第四呢，就是收获后水分管理，种子收回来要及时的晾晒或者烘干，水分降到安全水分以下才能入库，不然呢，种子就会被捂了。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呢，就是一个是去穷不及时不彻底，存在侥幸心理；再一个就是父母本的播种时间搞错了，差个三五天花期就遇不上了，损失也很大。所以呢，我们就反复强调，这种玉米每个环节都要按照标准来，不能想当然。
1: 像我们流水作业是一样的，一步都不能差啊。尤其是像刚才您说到了采收和这个烘干处理的这个工作，那这种玉米对于他们的这些工作是不是要求比较高呢？
0: 是的，这个这种玉米的采收和烘干比普通玉米就讲究多了。采收时机很关键，要等种子生理成熟，水分降到30%左右才能收。收早了种子不饱满，芽率低；收晚了遇到阴雨天气容易发霉。烘干这一块呢就更讲究了，必须用低温慢速烘干，温度不能超过40度，高温急烘会把种子的胚芽烧坏，直接影响发芽率。普通玉米烘干温度要高一点的话也没有关系，但是这种玉米是绝对不行。
1: 这种玉米对于这个采收的时机和这个烘干的处理要求都是比较高的啊。那现在我们在整个昌吉市来看的情况之下，那这种玉米你们机械化采收率达到了多少呢？
0: 现在全市的这种玉米机械化采收率能达到90%以上，基本实现的是机收。这个收割机它都是专用的，割台脱粒间隙都经过调整，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粒破损。
1: 它既然是制种玉米，那么对于种子的完整度呀，包括它的品质要求都比较高。那如果是机械化进去收割之后，那我们怎么样去保证它这个种子不受损，而且是不混杂的呢？
0: 这个防混杂方面呢，我们要求就是每换一个品种，收割机要必须彻底的清理。仓库运输车辆也要单独的使用，不同品种之间要严格的隔离，确保不混杂。
1: 刚才您还说到了，现在这个这种玉米，它的这个亩产的量，那也是比较高的，而且呢是比普通的玉米是要高上一倍。那既然高了，是不是也就意味着这个农民的钱赚的就多了呢？
0: 这个赚不赚钱呢，农户心里都有本账。从我们走访了解的情况看呢，一亩地。

0: 的这个这种玉米的纯收入大概是在1200到1500块钱，
1: 嗯，
0: 比普通玉米一亩地多赚大概600到800块钱。给您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榆树沟镇呢有一个种植大户，去年呢种了120亩的这种玉米，亩产在480公斤，收购价每公斤5.6块，
1: 嗯，
0: 那毛收入就达到32万多，除去它的种子、化肥、农药、基耕这些成本，17万左右，嗯，它的纯收入就在15万出头，平均算下来一亩地就在1250块钱，如果是种普通玉米，一亩地纯收入也就600块钱左右，差距还是很明显。
1: 嗯，
0: 而且呢，这种玉米它是订单收购，价格提前写在合同里，不愁卖，农户心里也比较踏实。
1: 嗯，
0: 这几年跟着这个订单种这种玉米的农户腰包确实都鼓起来了。
1: 嗯，这个非常好，写到订单里，你要多少我种多少，对吧？那农民呢，种地也放心啊，这个干劲儿也十足哈。其实我们知道哈，这个这种玉米的这个产业啊，它不光是种地啊，您刚才说到了，还有很多的一些啊，比如说这个烘干呐、加工啊、仓储呀、物流啊，这样一整条的产业链。那么大家在这个这种玉米产业链延伸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呢？我们现在昌吉市本地来讲的话，比如说它的烘干能力呀，还有仓储能力，是不是可以跟得上我们这个这种玉米产业的发展呢？
0: 嗯，在产业链这一块我们一直是在补短板。以前咱们昌吉的这种玉米收了以后，烘干和加工能力不足，很多种子呢要拉到外地去烘干加工，增加了成本也耽误时间。这几年我们通过这种大线项目的实施，本地建了好几条标准化种子烘干生产线，年加工能力能达到25万吨以上，完全能够满足全市这种玉米的烘干需求。
1: 嗯，
0: 那么在仓储方面呢，企业都建了自己的标准的种子库，低温、干燥、通风，种子储存条件大大的改善。在加工企业方面，像咱们的九盛和、华西、昌农这些种业龙头企业都在昌吉有加工生产线，种子精选、包衣、包装一条龙，不用再往外拉了。在物流方面呢，收购季节企业统一调度车辆，从地里直接拉到烘干中心，减少了中间环节。应该说咱们昌吉的这种玉米产业链已经比较完整了，从种到收，从烘干到加工，从仓储到销售，基本都能在本地完成。
1: 嗯，像您刚才也说到了，这种玉米的品质要求是比较高的啊，从种到收到储啊，运输等等都是有一个非常严格的这个链条。那么我们说这个种子要好，对，根据它的这个地来讲的情况下，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一些要求呢？那咱们这个这种基地来说，对于田地的要求是不是比普通的一些农田它要求更高一些呢？
0: 嗯，是的，这个高标准农田对这种玉米的支撑作用可是太大了。
1: 嗯，
0: 这种基地对田地的要求确实比普通农田要高。首先是土地要平整，便于机械化作业；其次是灌溉条件要好，能保证各个生育期的用水需求。再就是田间道路要畅通，农机和运输车辆能进能出，还有就是隔离条件要好，要防止不同的品种串粉。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上对这种核心区都是有倾斜的，优先安排，优先建设。这几年这种玉米主产乡镇的高标准农田覆盖率已经达到了70%以上，建成之后的效果也很明显。一是这个灌溉效率提高了，水肥一体化技术推广开来，节水节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机械化作业更方便了，大马力农机能进地，作业质量也提高了。再就是产量和质量都提升了。据我们测算呢，高标准农田这个种的这种玉米亩产比普通农田要高10%左右，种子的纯度和发芽率也更稳定。可以说高标准农田就是这种产业的根据地，基础打牢了，产业才能稳。
1: 嗯，其实您也是天天在这个这种基地里面就是经常和咱们老百姓打交道啊。听您刚才介绍这么多，那我相信您身边有很多咱们这个农户的故事吧？哎呀，增收致富，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我们分享一下吧，让听众朋友也感受一下咱们这种产业背后的人和事儿。
0: 好的，那就举个例子说一下，就是前几年咱们阿六公镇有一个农户。一开始呢，说什么都不愿意种那个这种玉米，觉得麻烦风险大，就愿意种普通玉米比较省心嘛。 我们农技人员去他家做了好几次工作，他都摇头。后来我们就找了他邻居，邻居种了30亩的这种玉米，秋天卖完一算账，一亩地比普通玉米多赚了700多块钱。这个农户看在眼里，第二年呢就主动找上门要签订单，一下种了50亩。我们农技人员从播种到收获全程都跟着，手把手的给他教技术。秋天呢，他的这个这种玉米亩产达到了460公斤。收入比普通玉米多了3万多块钱，他当时就拉着我的手说：“早知道这种玉米这么赚钱，早就种了。以前呢，就是思想太保守了。这件事让我感触还挺深的。
1: 对，
0: 咱们农干部做工作，光讲道理不行，得让老百姓呢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示范带动比什么都管用。现在这个农户呢，已经成了村里的这种玉米的种植大户，还经常给其他农户做宣传。”也是成了我们的这个编外农技员。
1: 也带动了很多周边的人，然后和他一起去种这种玉米，也让大家都发家致富了哈。那最后也想让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在未来的这个这种玉米产业的发展方向上来说，咱们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和目标呢？
0: 未来咱们昌吉这种玉米产业的发展思路，概括起来呢，就是稳面积、提品质。沿链条创品牌，稳面积呢，就是说要把全市的这种玉米面积要稳定在4万多亩以上，不要盲目的扩大，保持适度的规模。提品质呢，就是进一步提升种子的质量，加大新品种的引进和推广力度，打造昌吉这种玉米的品质口碑。沿链条就是继续完善烘干、加工、仓储，还有物流配套。鼓励企业呢发展种子精神加工，提高附加值。创品牌呢，就是要用好咱们这个国家级质种大县的这块金字招牌，提升昌吉这种玉米的市场知名度和竞争力。最后呢，也想给农户朋友们提几点建议。第一呢，就是一定要跟着订单走，不要盲目的跟风种植，签了订单再种，心里有底。第二呢，就是要相信科学，按标准种。这种玉米每个环节都有技术要求，不能图省事儿、凭经验，该去穷的时候必须去穷。第三呢，就是有问题及时找农技人员，我们的技术人员随时都在田间地头，农户遇到技术难题，一个电话我们就能到。第四呢，就是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灾减灾准备。最后呢，也是希望咱们昌吉的这种玉米产业越做越强，农户朋友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今天特别感谢刘老师跟我们真诚的分享啊！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和您连线到这里了，再见。
0: 见。
1: 好的，那通过呢，刚刚和刘老师的一些这个接触和了解呢，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了这个一粒小小的种子呢，也是可以改变一个世界的。那么一项产业呢，也是可以富裕一方百姓的。昌吉市的这种玉米呢，种出的是金灿灿的收成，依托的呢，也是农户沉甸甸的希望，打造的是新疆种业响当当的名牌。我们也希望这个富民产业是越做越强。好的，此时。

0: 的金土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学浅。刚刚呢，我们去昌吉关注了这种玉米，那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我们就要到另一个地方去看一看了。在咱们新疆的很多地方啊，我们都知道盐碱地一直是种地的老大难的问题，土地发白繁碱，庄稼长不好，产量上不去，那也是很多农户面临盐碱地束手无策。今天呢，我们就请到了一位深耕盐碱地改良一线的嘉宾，伊犁浩生牧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胡廷旭他们在新疆巩留呢，也是做了大面积的冬小麦盐碱地改良的一个试验，用牧错改良剂实实在在的把盐碱地的小麦产量提上来了。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牧畜改良盐碱地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咱们普通农户能不能学，能不能用呢？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胡总。胡总您好。
1: 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刚刚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也和大家简单的提了一下咱们新疆呢其实是有很多盐碱地的，那么很多农民呢也都碰到过这个盐碱地，地一反白，出苗率比较差这个庄稼也不大，长不大。那先跟大家来说一说咱们老百姓地里面的这种盐碱地最直观的会出现什么样的一种现象，对我们这些老百姓种地来说它有什么样的一些危害呢？胡总。
1: 好的，盐碱地呢，最直观的这个表现呢，就是咱们的地啊反白、土发硬，这个苗发黄，产量低。具体来说呢，第一就是说地表反碱反白，就像撒了一层白霜一样，有那个盐霜。这个太阳一晒呢，就白花花的一片。第二就是我们的土壤板结，干的时候呢硬邦邦的，湿的时候呢黏糊糊的。它的透气透水性啊都很差。那么犁地啊、播种、出苗啊，都受到一定的影响。第三就是它的出苗难、出苗不齐，缺苗断种，有的种子呢就在土壤里面呢就被盐碱给烧掉了。第四就是它的苗弱，僵苗、死苗，出来以后呢这个苗啊容易发黄、发红，不长，它的根裂少，根呢扎不下去，严重的时候呢就会导致咱们成片的这种死苗。第五就是说它这个后期那个它的穗啊会比较少，穗小穗少，籽粒瘪，千粒重也上不上去，产量呢自然也就低，这个样子。
0: 对，出苗难，苗长得弱，还会出现死苗，而且呢产量也比较低，土壤板结等等，这些都是盐碱地的一些问题。其实呢改良这个盐碱地呢也一直是大家努力在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我听老百姓说他们有这个办法，就是大水漫灌呐、洗盐呐就是施有机肥换土等等，这些也都是老百姓常用的一些方法。那您作为这个专业人士胡总，能不能点评一下咱们老办法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它又会存在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1: 它老办法呢各有优势吧，但它的短板也比较明显。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像那个咱们大水漫灌呢，它的见效是比较快的。但是它废水啊容易反盐反碱，碰到一些板结性的土壤呢我们也洗不下去这个盐碱。像鸡肥呢它是能够养地，但是它的见效的时间会比较慢，一般都需要几年，它的用量也比较大。然后换土呢这种方式呢就比较直接了，但是它的成本非常的高，你想把土要拉出去再运回来很高的，然后我们大田呢很难推广，还容易引起这个反盐。因为我们这个牧畜改良剂这一块呢正好补上这个缺口，就补上这个缺点，能够很好的进行降碱、活化氧疏通土壤，能够促根壮苗，这个样子。
0: 对，今天呢咱们主要是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改良盐碱地的。刚刚呢胡总也说到了牧畜改良盐碱地，说到这儿呢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好奇，这个牧畜到底是什么，它是不是畜，是拿什么做出来的呢？胡总。
1: 好的，主持人。这个牧畜呢它不是咱们这个厨房里吃的这个畜哈，它不能喝。它是把我们植物的一些收获物放进一个密闭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热解设备里面呢，采用这种无氧热解的技术进行干滤，我们让这个植物里面的成分在高温无氧的状态下进行分解，我们把产生的这些热解的这些气体给它冷凝收集起来，那得到的液体就是牧畜液，就这样子。
0: 这个牧畜原来是这么做的就是通俗的来讲，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木头结杆这些植物

0: 它是都可以做出这样来一些这个木醋的，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它，但是这个醋不是来食用的啊，是来自于植物废气的一些这个啊所产生，刚才说气体冷凝啊做出来的。那现在这个木醋，是这个工厂专门生产出来的。那么咱们目前现在所用到的在新疆啊这个原料都有啥呢？
1: 是的，我们的木醋呢，不是这个传统的这种土窑进行生产的，我们是工厂化标准化晶体制造的这种木醋。我们的原料呢一般就是农林废弃物啊，比如说您刚才提到的树枝啊、木屑，包括秸秆、果壳这些农林废弃物，我们都通过我们的这种无氧热解的设备呢，就把这些废料呢变成木醋液，这种适合我们盐碱地改良的产品，减少了这个我们这些废弃物的焚烧污染，又实现了我们的这个农林循环经济利用，低碳环保，生态效益呢也是比较显著这样子。
0: 可能在很多老百姓眼中不值钱的一些这个废料废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把它变成宝贝了？
1: 对，是这样。
0: 而且像胡总所说的哈，这种宝贝也是低碳环保的。哎呀，把废料变成这个改良土壤的这个宝贝，真的是太神奇了。那现在我们还想特别了解到的，就是刚刚您说到的这个木醋，如果把它浇到这个盐碱地里面，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一些这个降碱改土的效果呢？就是怎么起的这样的一些作用？它是化学反应吗？还是我们本身它这个木醋里面就含有某种成分可以把它综合掉呢？
1: 简单的讲吧，就是木醋呢，就像是给咱们这个盐碱地啊，给它降降火。它这个木醋它是酸性的，那施到土壤里面呢，首先就是综合咱们土壤里面的碱，盐碱地嘛，里面的碱很高。我们一综合之后呢，把盐碱地的 pH 值，就是它的这个碱性啊，给它往下拉。那里面的很多的有机酸呢，还能把板结的这种土粒啊，给它松开，让我们的土啊透气啊透水。同时呢，把碱锁住的这些营养元素，比如说磷、锌、铁啊这些养分啊，都给释放出来。那这样咱们的植物的根系就能够用上了，这个土壤环境这变好了之后呢，微生物它的活性也变强了，它会比较活跃，那根呢也就扎得比较深，那苗我们也就比较壮了，就这样子。
0: 哦，那其实我们可以理解，这个木醋它就相当于是一把钥匙是一样的，就等于说把这个盐碱制造成的这种箱子把它打开，把里面的这个养分释放出来，哎，这个盐碱地就好了。
1: 对
0: 对，听说你们现在这个木醋改良盐碱地的效果做得还不错，尤其是今年在巩留县做了160亩的冬小麦的试验田，是不是？
1: 对，是的。
0: 那一部分是用了这个木醋改良剂，一部分没有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就是当时你们在这个做试验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所起到的一些这个效果，现在的一些情况呢？
1: 好的，主持人。这块地呢就在我们这个巩留县巩留镇的牛场一队啊，是典型的这个苏打盐碱地啊，它的改良前的 pH 值能够达到8.545，是非常高的。这个前期呢，它的地反白板结严重，出苗也很差。我们就拿其中的160亩的冬小麦做对照，就是100亩用木醋改良剂，然后比去年播种前呢，就是我们一亩地给它喷洒了20公斤这样子，剩下的60亩我们不施用木醋作为一个对照田，然后喷洒完之后呢，我们的木醋再进行播种，其他的水肥管理都是一样的，就想看看我们这个木醋对咱们这个小麦地的盐碱地的改良效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能够增产能够达到多少这样。
0: 那您说到了增产改良，那最后咱们测产的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1: 对，它的测产的结果是就是差异是非常显著的。然后对这块这应该是属于一种中重度的盐碱地哈，我们采取这个实打实收进行测产，我们100亩的木醋区的亩产能够超过340公斤，我们60亩的对照田就是没有使用木醋的啊，只有115公斤，那亩增产能够增加220多公斤，增产率呢接近200%，
0: 哎呦，
1: 就是总产能够接近对照田的3倍这个样子，
0: 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啊，非常的直观。对，
1: 还有还有我们的 pH 值，土壤的 pH 值也是从8.545降到了这个7.73。那对照还是在8这个样子，所以说我们的木醋，确实让这个盐碱地的小麦 整个产量翻了个身的。
0: 嗯，哎呦，这个施用后的亩产达到了300多公斤啊，没有用的是100多公斤，这个整个是200%的一个翻倍啊。刚您还说到了这个 pH， 这个值是8.545降到了7.73，那么它的这个下降意味着什么呢？
1: 嗯，这就意味着我们地里的碱就明显给降下来了嘛，是不是？
0: 嗯，
1: 原来的 pH 值在8.5左右，它的碱性呢太强了，这个一些养分啊它就被锁住了，就像你刚刚说的是房子一样啊，它的根也很难就生长。然后降到了7.7之后呢，它接近了一个中性偏碱的中性的一个环境，然后土壤的环境呢就明显的变好，我们的这个磷、铁、锌啊这些营养元素呢也能够得到充分的释放，我们的根系呢就能够吸收，那个苗呢也自然而然就长得比较壮实了。那对照区呢还是有八左右，说明我们这个木醋整体的降碱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确实很管用。
0: 很多农户可能就会觉得了哈，那增产这么多，是光靠我们这个木醋的作用吗？就是比如说我用了这个木醋去改良这个盐碱之后，那我的化肥、我的田间管理是不是也要跟上？
1: 主持人好，那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实在的哈，这个。我们木醋呢，它不是一个神药，它主要是用来改良这个我们的土壤，降碱促根，啊，给我们小麦打好种植基础的。但是该施的肥，你像该浇的水，还有这个病虫害的防控啊，我们一样都不能少。今年的试验呢，也是配合了我们的这个反倾肥、叶面肥这些正常的工作管理啊。所以说，我们的木醋要加上这些科学的管理，才能够把我们整体的这个小麦的产量，增产潜力给它发挥出来。
0: 嗯，那这就解决了刚刚我们一开始，您提到的，就是老传统它能显现出来的一些弊端。那比如说大水漫灌浪费水，这个要需求量特别大啊，那么要用这个施肥、改土这些个周期又比较长。那等于说木醋它既改变了就是我们不需要大水漫灌，又改变了就是我们施肥的这种周期，等于说它是把这些短板然后给大家补齐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1: 对，是的。
0: 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木醋其实说是用这个废旧的一些材料呀啊，这个发酵得来的，那么很多农民可能也会关心它的成本的问题。那比如说我要用到这个木醋改良盐碱地了，那它一亩地的投入啊，对于比这个传统的这种改土方式，哎呀，这个经济账怎么算呢？
1: 嗯，以我们这块麦地来看呢，我们的木醋、每亩只用了20公斤啊，投入呢是不到100元的，我们每亩的小麦却能够多收220公斤，它的增收增产是显著要大于我们的投入的。相比于传统的这种大量的刻土啊、增施有机肥啊、反复大水漫灌要省得多。当然用法上呢，不同的盐碱地和盐碱程度呢，用的含量或者是它的用量会有一点差异哈。具体的地块和作物我们可以技术指导，然后普通的用户呢也很好上手。
0: 哦，您刚才说到了一亩地大概是20多块钱的时候，我的眼睛亮了一下，就是就我这个外行哈、我想着可能这一亩地怎么着也得个100-200块钱吧，这个那没想到这个20块钱然后增收了200多公斤，那这个账大家可能
1: 是这样，是我们每亩用了20公斤，就是投入不到100块钱
0: 啊、投入不到100块钱，只用20公斤啊。对，那这个比例来讲的情况之下，还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可观的啊，这是让我眼睛一亮啊。其实，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那我们这个木醋的改良剂，那么对于老百姓来讲，它是就是撒还是滴灌还是这个冲施这样的一些，就是什么时候往地里用是最合适？比如我们是播种前还是在作物生长期的中间？你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实际的操作方法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木醋呢我们主要做土壤改良，它最好是我们播前结合我们的整地进行施用。像我们这个小麦田呢是播前每亩20公斤，就是喷施后进行的翻耕。那设施栽培的这种地块呢也可以进行随水进行滴灌或者是冲施，那这样它的全生长周期呢都会起到持续改良的一个功效。主要的就是要用量要够，也要施的要均匀一些，配合正常的水肥 施用就可以了，这样子。
0: 嗯，那是不是所有的盐碱地都可以用木醋来进行改良呢？
1: 嗯，木醋呢，它能够降碱，也能够促生长。其实它是不分我们的土壤类型的。嗯、你像我们新疆的这种碳酸盐型的，或者是硫酸盐型的这种盐碱地，它都是比较适用的。
0: 嗯。它效果都是一样的吗？比如说有没有哪一些的这个地，或者是我们种某一些的这个农作物，它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呢？
1: 像中度或者轻度盐碱地会比较合适，然后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这种盐碱地呢，我们最好呢就是结合工程措施或者是有机肥料进行一起改良，它的效果会更稳一点。像我们这个小麦呢，它增产率接近200%，就是效果就比较突出了，这样。
0: 嗯，那有没有一些就是大家需要避开的误区？比如说是不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使用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一些什么呢？像您刚才说的一亩地二十，比如说我要用40呢，60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1: 木醋呢，它虽然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它也不是说越多越好哈。就像咱们人吃饭，你吃多了不也得撑得慌吗？是不是？然后我们用过量了，反而会抑制我们这个作物的生长，也是这个道理啊。
0: 嗯，
1: 使用的过程中呢，我们最好是按照产品的这个推荐剂量用就行了。还有呢，就是尽量要避开和我们一些碱性的一些农药、肥料进行混着用，这样子酸碱它反应它容易中和失效嘛。刚才也提到了，就这样子。
0: 刚刚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过程当中呢，就向大家介绍了这个木醋，像您也说到了，就是老百姓他所用的一些传统的这个方法，可能他还会反碱反盐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这个木醋我们用了之后，比如说它在改良土壤这个方面，它会不会到后面我又反到这个，就像您刚才说的反碱反盐的这种情况，它会不会出现呢？
1: 嗯。它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你反盐碱地的治理过程啊，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如果你要是就是使用了一剂啊，我们后面就不再去管理，或者管理跟不上的话，它还是会有这种反碱的现象啊。你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再结合我们这个优秀的产品在一起，它就把盐碱地给逐年给它降低到一个很好的一个程度。
0: 对。那样就像我们这个人锻炼身体是一样的，你要想有好的身材，要把它保持住，对不对？那这个木醋就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础，但是在后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把它就是经营好啊，就是运营好，把这个地块养好，那这样来讲它的地会越养越熟了哈。那刚刚呢，我们向大家介绍了就是你们在这个小麦的这个试验，那么木醋它还能够用到什么样的一些作物呢？比如说我们在新疆有没有做过一些啊这个菱果呀、玉米呀这些相关的试验呢？
1: 整体上来讲，这个木醋啊，在我们小麦啊、棉花这些大田作物，还有一些设施栽培的蔬菜水果上，效果都是比较好的。我们这个玉米田也做过，它增产也达到了10%以上的。
0: 嗯，
1: 就是像我们还和那个师范大学王登伟老师，我们一起还做了一些沙培栽培方面的一些研究啊，就是设施栽培内的一些蔬菜水果的品质和产量都有不小的提升。
0: 哦，那现在目前咱们是在巩留做了一些试验，那么在全疆的其他的一些地州县有没有一些呢？咱们的这个试验数据和基地呢？
1: 有，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个，就是石河大学老师，我们在石河子那边做了一些设施栽培的研究，还有南边和田地区我们也做了一些研究，还有就是喀什地区嘛，我们和新疆农科院的一些大豆课题组也做了一些大豆方面的一些研究，反正整个新疆我们做的都还是挺多的。
0: 咱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有很多的人咨询一下啊，就是说，哎呀，他们也想就是给自己家里面的盐碱地，包括还有一些种植大户公司，都想要尝试这样一些技术的情况之下，是怎么和咱们团队去对接呢？就是能不能提供一些技术的指导？
1: 就通过我们公司的官网或者我们公司的公众号还有抖音平台呢，都可以联系到我们。我们就是在公司在伊犁巩留嘛，直接地图搜索呢也能够直接搜到我们企业。如果想尝试的这些农民朋友呢，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我们通过了解客户的这个土壤的 pH 值啊、盐碱类型和盐碱程度呢，也会给出我们相应的专业的这个产品的用量和使用方案的。
0: 胡总呢是搞技术的啊，今天把您请到这个直播间也特别不容易，那跟大家也来说一说吧。那比如说咱们要网上搜索的情况之下，怎么搜才能搜到具体的又精准的咱们这个公司，是否在 节目当中可以留上一部这个咨询的电话呢？

0: 可以，就是可以联系，就是我们公司的，400电话吧，400电话就可以直接联系到我们，就408771617，啊，就公司的电话，4008771617啊，这个电话是可以，网上也可以搜索。那具体搜索我们要搜索什么样的一些名字呢？就直接搜索我们公司的名字，浩生木艺生物科技，就可以搜到我们的官网、公众号和抖音平台。
1: 都可以搜到，对，浩生生呢上面是一个日，底下一个生啊，这个字儿啊，大家呢也可以去尝试着去看一看啊。那胡总，其实从长远的来看哈，这个牧畜改良盐碱地其实是对咱们这个新疆的粮食安全呀、耕地保护啊，也是有一些比较重大的意义的啊。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些意义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和我们讲一讲吧，好不好？啊，好的，
0: 主持人。
1: 我们牧畜呢，改良盐碱地呢，它的意义是很大的。像我们新疆呢，它的盐碱地又比较多，是我们国家耕地的一个后备资源，也是我们粮食增产的一个潜力所在。牧畜改良盐碱地呢，它一能够降减改土，就是把我们的中低产田呢变成我们的高产田；第二呢，能够减少我们的工程措施的投入，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课土嘛，是不是可以降低它的成本啊，速效节能。 第三呢，又能够消纳我们的农林废弃物，变废为宝，绿色低碳。所以呢，这个整个就是牧畜改良盐碱地呢，它不只是在当地进行作物的增产增收，更能够藏粮于地啊，保护耕地，让我们的盐碱变成粮仓的长远路子。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胡总啊，给我们带来非常接地气的分享。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您。
2: 好的，那节目到这个时候呢，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关注。那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万里同心22集。
3: 西风烈，铁血燃，忠肝义胆，民乡亲，心相守，山河安澜。

0: 系列专题万里同心
1: 第22集，高先知铁血守雄关。
2: 本集讲述人：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爱慕拉江爱山江。
1: 葱林阴风，万仞雪山，横亘西域要道。一位高句丽出身的大唐将领，率万人唐军踏兵远征，以一身铁血筑牢安西雄关，让中断的思路重归畅通。
3: 高先知原籍高句丽，年少随父赴安西从军，善骑射，小山地作战，被节度使傅猛灵察提拔为安西副都护，执掌四镇兵马。
1: 天宝六载，公元747年，吐蕃拉拢小勃律，西域20个城邦断绝朝贡，吐蕃大军借道侵扰安西四镇，天山南麓防线岌岌可危，朝野无人敢轻易远征。
3: 小勃律扼守帕米尔要道，一旦倒向吐蕃，整个西域管控体系就会动摇。此前朝廷三次派兵，都因高原险阻无功而返，平定重任落到高先知身上。
1: 万里征途，风雪相伴，高先知兵分三路前行，翻越海拔4600米坦居岭，以奇迹安定军心，神兵突袭吐蕃重兵驻守的连云堡。
3: 大军穿越冰川险道时，将士心生畏惧，高先知派人假扮活人归降，安抚士气，一战大破连云堡吐蕃守军，斩杀5000，俘获1000人，缴获大批军械马匹。
1: 攻克要塞后，唐军直抵小勃律王城，斩断连通吐蕃的蓑衣藤墙，切断外敌援军退路，兵临城下，破旗归唐，生擒吐蕃王与吐蕃公主。
3: 藤桥一年才建成，断桥之后吐蕃援军无法渡河。此战过后，唐朝设归人军镇守，葱岭以西诸城邦纷纷遣使归附，丝路南线再度恢复安宁。
1: 小勃律之战是高先知的封神之战，一仗之后，西域城邦被震慑归附，唐朝西域通道重新打通，高先知也升任安西四镇节度使。他整治烽燧驿站，安抚恢复不足，协调各藩互通商贸，重塑大唐在中亚的权威。
3: 高先知完善西域戍防体系，修复沿途驿馆，保障商旅使节同行，中原丝绸瓷器顺畅运往中亚，西域物产输入中原。
1: 两年后，他再越葱岭，击破勾结吐蕃的窃师，擒获汉王。万里沙场之上，各族将士并肩作战，葛罗禄拔汉那部族兵马，常随军出征。
3: 历次远征中，大量西域游牧部族配合唐军作战，各族军民共守疆土，印证唐代西域多民族协同戍边、同心守护疆域的历史事实。
1: 安史之乱爆发后，他领兵东入潼关护卫中原。高先知一生大半光阴驻守西域，以铁血屏障护住大唐西陲疆土。
3: 纵使晚年蒙冤遇害，安西旧部皆痛苦鸣冤，他一生戍守安西，所有军事行动核心都是稳固中原王朝对天山南北的管辖。
1: 帕米尔风雪，洗尽征尘，史册留存他跨越雪山的远征传奇。这场冷兵器时代罕见的高原行军，成为新疆自古隶属中原的有力史证。
3: 高先知平定葱岭驻城邦的完整行军治理记录，多重证实相互佐证， 清晰证明唐代中央政府对帕米尔全域实施有效军政管控。
2: 专家试读，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工作研究院院长买玉华研究员。
4: 高先知呢，出身高句丽部族，但是呢，他完全认同大唐家国，终身是扎根西域，镇守安西四镇。他统帅的各民族将士以远征平定边患，打通丝路要道，在帕米尔全域建立完整的军政管控体系，用实打实的治理实际呢，印证了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呢，不分族域，联合各部共守山河的实践，推动了边疆各民族深度交往、交流、交融，充分说明了各民族命运相连，休戚与共是延绵千年的历史大事。这段厚重的历史清晰地铺展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源远流长的历史脉络，为新时代凝聚各族群众的向心力，维系边疆的安定和睦，提供了鲜活厚重的边疆历史范本。
1: 千年前，葱岭铁骑踏碎风雪，雄关风碎映照赤胆，不分部族，不分籍贯，所有人心同守一片华夏山河。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7: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我是学前。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先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资讯。近日呢，两则青年深耕小众赛道实现创业突围的热点案例引发热议。湖北武汉一高校毕业生陈某某开设新中式馒头小店，不足20平方米的门店推出50多种的口味，多款卡通造型馒头，单日营业额可达6000元。产品呢是远销国内多个城市。广东深圳青年张某某结合童年记忆，自创抓痒舒缓手法，开设2家抓痒门店，主打是放松神经、促进循环、助眠解压，全程安静无闲聊。两家门店也是营收稳定。长期以来呢，生活服务类职业呢被一些人贴上不体面、不稳定的标签，成为了部分青年求职或者是创业时的冷板凳。新闻当中提及的创业实践，证明呢就业赛道从无优劣之分，立足民生需求，踏实深耕细分领域，同样呢也是能够创造一定的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两位创业者的突围皆源于低谷中的坚持与差异化的创新探索。小众业态成功出圈背后呢，是市场需求细分与青年择业的一个观念变化。大众的消费不再局限于基础物质满足，转而追求情绪价值、健康品质与个性体验，由此催生了情绪与疗愈、精致小众等全新消费的赛道。与此同时，青年的就业创业观念愈发的开放包容，不再盲从世俗的体面标准， 敢于以创新思维挖掘冷门赛道的发展潜力，用实干与匠心开辟差异化的竞争路径。小众的职业赛道蓬勃兴起，是就业市场创新的生动体现，为破解青年就业内卷、丰富多元就业格局带来的新的参考与可能。那这类成功的案例应当带给更多的青年启发，挣脱择业偏见，立足生活刚需，找准自身定位，勇于创新实干。相信随着小众职业不断迭代完善的规范，有望持续拓宽青年就业路径，激活创业活力，助力就业创业走向更加多元的未来。好的，那接下来的时段我们进段宣传，听一首歌曲，稍后继续。
9: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5: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9: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5: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9: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5: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9: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5: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9: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5: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9: 新期待
5: 2026，
9: 邀你共赴新城。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教育在线，我是主持人学前。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年五月呢，国务院印发了城市更新15规划，这是我国首部以城市更新为主题的中长期专项规划。城市更新为何上升至国家级专项规划的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否破解城市更新？

0: 人才供需的难题，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1: 其实城市更新这个工作呢，这些年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老旧小区的升级改造，比如说这个老楼要加装电梯，还有城中村的改造等等。那这一次张校长您看，城市更新十五规划是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关于城市更新的规划，您怎么看待这个规划的分量？
2: 城市更新已经提了很久了，但是这一次国家非常重视，因为现在城市更新啊已经是牵涉到这个民生保障、城市转型、文化传承，包括是那个我们的基层治理，它是一个一体化综合性的一个工作了。所以呢，它既是影响到提升我们老百姓的生活质量这么一个民生工程，同时呢也是盘活存量、提升我们城市的提质增效发展的一个规划，同时呢它又是一个这个体现我们文化传承、这么推进基层治理的一个工作。所以国家在这个层面上重视，我觉得非常有必要。第二个呢，也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有助于推进我们这个城市转型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因为现在我们逐步在告别我们这个城市的大拆大建、外延的一个硬性的粗放式的一个发展，
1: 对，
2: 而是把我们的城市的存量的一个盘活、梯质增效的这么一个工作放到了我们的这个位置。我觉得呢，这也是能够有效地推进我们城市这个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工作。第三块呢，我觉得我们城市更新的这个工作也有助于推进我们经济的平稳发展。城市更新它的覆盖面很大，产业链也很长，同时呢能够有效地吸引我们的有效的一些投资，包括拉动我们的内需，同时还能增加我们的一些就业岗位。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个就是我们有效的平稳的发展我们经济啊，还是有个很大的一个促进作用。这是在全国层面上提出这么一个十五的规划，它可以一个顶层设计、统筹的个规划，然后呢系统的一个推进，这需要我们国家层面上来统一的一个布局。而我们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学生培养能够跟上国家发展的这么一个需求。
1: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次的规划也给出了时间表、路线图，在路线图上是要因地制宜、分类推进。孔书记，我们拿北方地区来说，北方地区比如说冰雪经济，我们的这些供热的老旧管网的改造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既需要规划也需要技术的支持。我们在人才上、在技术上都有哪些需要的地方，还有哪些短板？
3: 关于建筑业啊，现在社会很热门，我这里呢提几个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啊业作为国家的支柱产业地位依然稳固。2024年呢，我国建筑业 GDP 占6.67%，2025年呢占6.16%，那么建筑业拉动建材、化工、电子、交通等50多个上下游产业，产生了重大的连造效应。第二个呢是这个建筑产业啊迎来了重大的发展转机啊，因为呢这个在49年建国之初啊，我们人均的建筑面积只有4.5米啊，那么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呢，我们人均建筑面积是6.7米，但是到了2020年啊，我国的人均建筑面积就达到了41.76米，也就是说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居住问题。说这时候呢人们需要更好的改善，更好的提升我们的建筑行业，就由大规模的增量建设变成了存量提质增效的一个城市更新好房子时期。这是我们行业的一个重大转变。第三个呢就是行业转变了，像工业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变。这次啊中央城市更新的意见提出了8大任务、27个子任务那么按照新的城市更新的要求呢，我们的人才培养得跟上那么现在呢产生了新的工作岗位比如说我们东北地区就有这个超低能耗的设计师这个寒地地下管网的改造师、冰雪经济的运营师这些新的岗位就需要我们人才更好的适配我们的这个城市更新的需要。
1: 匡教授，您看，我们这次试用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这样一个方式。集群培养计划大家已经挺熟悉的了，经过去年第一批6个试点之后，模式已经摸索的是比较成熟完善了。那这一次我们城市更新行业的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都有哪些特色？
4: 我觉得我们这个城市更新的集群培养，它其实在我们整个计划当中跟工程的硕博士和我们的作业工程师是放在一起的。那么它有三大特色，我觉得第一个是它培养什么样的人，它从人才的结构当中是从原来的单岗能力走向了全链复合。我们整个城市更新的产业链特别复杂，也特别长，它是从检测、从运维、从治理它都要懂一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把原来的单岗的工匠的培养转向一个全链复合的。所以在这个里面要把所有的我们整个规划当中提到的绿色低碳啊、安全应急啊，包括历史街区的改造等等，包括我们的工匠精神、创新精神都要融在我们整体的培养当中。那么第二条呢，就是怎么来培养。它整个培养体系原来我们是零散的改造，学校里面有改专业的、有改教师的、有改课程的，现在它是一个集群联动，也就是把几大要素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和实训联动起来来改，而且用我们的好的企业、大的企业加我们的好的学校加行业组织结合在一起，规模性的培养，使得这件事情能够做得更好。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跟产业，我们有很多新的职业开始涌现，还有一些这个原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那么跟产业对得上，要从原来的我们所谓的模糊匹配

0: 的国家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沪正式成立，这是全国首个聚焦城市更新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21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22所职业院校和17所普通高校。
1: 城市更新领域还不同于其他的产业领域，它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在强约束条件下进行整治、改造、升级、转化，所以它对人才的要求更加符合。这次共同体主要解决的就是人才的适配性问题，通过企业、高水平大学和职业院校的共同努力，
2: 最后培养适配于城市更新的这样的高级的人才。
3: 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形成了一个共建的机制，把企业的用人清单变成了学校的育人清单，把过去的我们的点对点的培训变成了这种系统化的、体系化的培训，围绕了城市更新、智慧建造、绿色低碳、城市运维，让学校能够有针对性的设置课程，培养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4: 过去的产教融合更多的是企业出题， 校企统打，这次是把产业界、龙头企业和头部高校，还有呢一批地方高校，特别是把职业学校系统的整合起来，就是围绕这个行业从理念到最后的工程实施，实现全链式的打通。所以在原来的教育科技人才基础上，更重要是把产业也深度的融合起来。
0: 据悉，这一共同体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后全域布局国家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首个落地项目，全面梳理了关键岗位、重点项目、在建项目等，形成了重大任务、技术需求、人才需求三张清单，从既有建筑体检、城中村更新改造、城市生命线守护等关键环节入手， 精准绘制31个关键岗位能力图谱，围绕城市更新8大重点任务主动开放项目资源，一对一对接建设任务，系统细分分解出520条子任务，确保每一家成员单位都有清晰的建设任务、可量化的建设标准以及可行的实施路径。
5: 共同体里呢有企业、有职业院校，还有普通高校啊。那正好讲上海城建职院作为共同体里的职业教育的牵头单位，都做了哪些工作？
6: 这次呢，我们作为这个高级的一个牵头单位，比方说我们就利用中建集团，它开放它利用它的这个头部企业的资源，开放它的这个岗位标准、这个技术标准以及一线场景，开放给我们的职业院校。 建立了就是31个岗位的能力图谱，建设了200多个这个岗位的标准，然后通过这些标准呢，我们来培养我们的学生。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利用我们自己的产业学院、我们的实训基地，不断地把行业的这些需求技术的规范啊，马上转化成我们的实训的一些教学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然后去培养我们的学生。我举个例子啊。 我们最近在跟中建做一个叫零能耗机油建筑改造项目，这个项目呢，中建集团开放了它的检测流程和它的绿色施工这个规范，把这个标准提供给了这个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利用我们的工业机器人的技术，包括我们数字孪生技术，复刻了我们这个现场的场景，那么学生能够马上的了解到 这个行业的规范和它的一些技术标准，然后马上投入到我们的课程教学、我们的课材编制。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能够把企业的真实的需求马上的就是迭代到我们的课程当中过程中去，然后缩短我们跟企业的这个差距，就是教学和产业需求的这个时间差距。所以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我们共同体做的这么一项工作吧。
7: 孔书记，您学校是在今年2月的时候升级为了职教本科，作为共同体里的职教本科做了哪些工作？
8: 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那么我们学校承担了8大领域的既有建筑改造为利用中的数字化的检测、运维、服务评估等工作。那么结合我们省15/55城市更新的规划，我们又增加了含区 建筑保温体系、智慧运维等适合我们省15城市更新的项目。那么我们学校啊，
2: 跟这个哈尔滨工业大学合作，成立了

0: 检测设备的研究工作室，将我们智慧房屋的检测系统变成我们真实的教学项目。我们又跟呢省建工集团这个共同建设了这个孵化器的整个一个大楼的进行检测啊。那么整个这个楼啊进行全面的检测和运维，那么把真实的项目变成学生的检测评估维护的教学项目啊。这些都是实体的项目，通过真正的合作，使我们的教学更加有针对性、职业性和实践性。
1: 黄教授，您看啊，两位书记校长讲到了我们的职业院校在共同体里做的工作，那实际上是一个三方联动的方式，有龙头企业，有研究型大学，还有高职院校，这样三方如何更好的联动起来？
2: 这个龙头企业啊，我们的普通高校再加上职业院校，是一个黄金的治理模式。我觉得这个治理模式呢，其实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更新的这个链条太长太复杂，所以它是产学研联合公干分层分类育人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中建集团，它的龙头企业，它干什么呢？它干的是出真实的场景、真实的项目和真实的标准。那么在这个里面，它就把学校应该教什么其实很明确的标注出来了。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职业院校来讲，它其实就规模化的培养人才。而我们的这个普通院校，像同济大学，他做的是科研的支撑、高端人才的培育，以及他要关注的是在城市更新领域的卡脖子技术谁来攻啊，谁来统筹。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三方的联动能够更好的使得我们城市更新这个领域的所有的问题能够一揽子的能够解决。所以他通过零散的对接走向了一种国家建制的阶段。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老旧小区11.5万个，更新地下管网77万公里，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50个重点城市将探索城市更新可复制、可推广的机制等。伴随城市更新全产业链发展，超低能耗建筑设计师、寒地管网改造技师、历史建筑运维专员等上百类新兴紧缺职业应运而生。复合型多层次专业人才缺口持续扩大，高技能人才是城市建设的基础力量。职业院校作为技能人才培育主战场，如何对接产业、精准育才，合力做好城市更新这篇民生大文章？
1: 张校长刚才也举了一个例子，讲说我们现在不是说跟企业之间点对点的，其实是有一个更好的规划的啊。那您看到这样一个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方式，对于学校来说还带来了哪些红利？
4: 我们做共同体，包括做高技能人才的集训计划，也无非就是在想跟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把我们的一些专业，包括课程教材、我们的实训平台，包括教师的能力提升，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专业发展上，我们通过企业的精准对接，我们新增了数字空间建模应用技术、智慧城市管理技术这两个新的专业。这人才的培养都是根据企业的需求，我们定点的去做这方面的培养。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企业还缺少一些微专业的课程，我们也给他们设置了微专业，其中有低空智慧，就低空检测的这一些专业，包括数据资产的一些分析这些专业，而他们需要这方面人才，我们就给他加微专业。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促进了我们的专业的一个更新发展，这是一块。第二个呢，一个实训场景，现在企业开放它的实训的场景、设备、场地给我们，那么我们跟他们合作以后，能够马上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一线的最新的这一些生产场景，对学生的培养有很大的一个好处。第三个，教师，因为我们的教师虽然说是双师型，很多也是来自于我们高校毕业，在我学校，我让我们的老师工作以后第一件事情先要到企业去，跟企业去发展，到企业去挖掘他的课程、挖掘他的教材。这样的话呢，就是让我们的老师迅速地提高他的职业教育方面的这方面能力。同时我们企业给我们开放他们的工程师专业技能人才到学校来住校，这样的话呢，双向互动，把这个人才培养的质量马上的提升。
1: 当然孔书记，我们也知道这样的资源其实是不均衡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其实就是要让这个资源能够更多的赋能更多的学校，这个中间怎么用机制来保障资源均衡起来？
0: 各个地区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差异，
1: 嗯，
0: 那么我们想通过四个机制来补齐这个短板啊。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标准需求共享机制，就是我们 城市产教融共同体是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三个清单，
1: 嗯，
0: 啊，统一按这个标准，各个学校不管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的，我们统一按这个标准来进行建设，这样弥补了东西部的一些这个差距，
1: 嗯，
0: 啊，第二个呢就是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啊，我们这个资源呢，有统一的标准，有地方适配的标准，我们作为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的副主任单位，啊，也呢。牵头制定了全国统一的课程标准和教学标准，这样呢就统一解答了教什么、为谁教、如何教、如何评的问题。啊，第三个呢就是资源流通的机制，因为东西部地区啊，各个学校之间差距不一样，通过这个东部地区对西部地区的扶植，啊，进行师资的一个配备。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实训资源的一个共享，我们把。一线城市的标杆的项目，来变成了真实的这个实训的场景，叫全国的所有的院校来共享。第四个呢，就是协同创新的机制。我们通过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布、团队接榜这种形式，鼓励东西部不同的学校组成共同一个团队来进行攻关，来实现啊我们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一个目的。
3: 城市更新“十五”规划设置清晰两步走发展时间表，到2030年，城市发展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人居环境、城市安全、基层治理水平大幅提升；到2035年，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规划同步提出，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职业学校开设城市更新相关学科专业，开展城市更新领域特色学院建设，实施城市更新领域职业教育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等内容，精准匹配两大阶段建设任务，对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要求，畅通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至专业研究生贯通培养通道，覆盖全层级的城市更新人才成长体系正加快构建。
1: 孔教授，我们规划其实是既有时间表又有路线图的。时间表是说两步走，第一是到2030年，第二是到2035年。
2: 是，
1: 同时人才培养其实也是既有时间也有分层的。这个分层是怎么样的？跟这个时间表如何来配合起来？
2: 我觉得这个分层跟时间表是完全要匹配的，因为在2030年我们要解决的是我们各个城市的更新问题，所以它需要的是一大批的技术技能人才要参与整个的这个能干活的这个事情，尤其是高职院校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是一个比较紧缺的人才。与此同时我们的这个本科所培养的这个本科生和工程硕士，他们做到的能设计和能统筹能管项目也是在整个的培养当中很关键的，所以通过高职的集群培养加上高本贯通这样的项目，实现2030年的这个目标。而2035年呢，其实我们目标开始上升了，其实要建的是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所以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系统创新的，要解决很多一系列的卡脖子的问题，所以它需要高端的研发人才和科研支撑，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高端的这些985的高校啊来引领做科研的突破。那么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三个层次的人才跟两部的这个规划是直接匹配的。
1: 我们对于未来5年跟10年的城市更新还是充满了期待啊。在人才培养这个领域，在我们的产业发展这个领域，您的期待是什么？
4: 我们这次共同体的成立啊，虽然刚刚说是三个牵头单位啊，我们有中建集团，我们有同济和我们学校，但是呢这次您看前面我们放的共同体的成立大会上，是60家单位同时上台，共同这个启动仪式。这个也是说明了这个工作的推进啊，光三个牵头单位还不够，大家都要一起来努力。通过我们这些共同体的成员一起来梳理我们整个一个岗位能力图谱的一个全链条的一个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拿出来以后，就作为我们城市更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合适的一个标准，而且呢，我们还在想，接下去我们还要用这个标准，打通我们从中职到高职到本科，甚至到研究生，这个全链条、全层次的这么一个人才培养一个体系，真正的就是说，把我们城市更新的人才培养有一个贯通起来，去做这方面的一个工作。
1: 嗯，
4: 第二个呢是建立一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圈，真正的把这个企业、我们的普通高校跟高职院校。这个我们产学研的一体化，我们的企业的需求， 它新开发的一些产业的一些要求和我们的研发和我们的培养，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态圈。第三个呢，我想我们这个共同体的建立啊，还是一个我们一个接下去是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个范式的一个策源地，而且我们还有很大一个直角出海的一个市场。
1: 嗯，
4: 我们要把我们这种规范做法城市更新啊，我们还要通过直角出海去推广。所以呢，我想这也是我们成立城市共同体啊，为我们的整个一个国家战略可以做的贡献。
1: 孔书记，您的期待是什么？
0: 一呢是希望产教融合共同体啊成为产教融合的示范标杆。
1: 嗯，
0: 因为我们上台的60家单位，台下我们子任务还有很多单位，这些行业企业学校我们是实质性的进行这个运行机制啊，三方实质性的难度，这样的话呢使我们这个产融合体的各个项目得以真正准确的实施，希望成为一个标杆。再一个呢就成为因地制宜的精准赋能平台。我们产教融合是一个国家队的标准，我们结合各地的城市更新的15规划，又有当地的精准赋能的项目，这样呢是国家队加精准赋能相结合。第三个呢就是技术共创，我们这次呢是这个企业出题平台发榜，这个团队接榜，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呢这个从技术突破到成果转化到人才培养全链条的这么一种机制，使我们这个成果啊技术人才培养实时的联动合作起来，转化成真实的人才培养工作项目。第四个呢，我们想把我们这个职教出海成为中国的职教方案。那么黑龙江呢我们叫开悟工坊，跟缅甸跟俄罗斯都有一些项目，现在很多国家呢希望我们的职业教育输送到他们的国家去，使我们的中国方案职业教育方案真正的走出去。
1: 孔教授，您的期待？
2: 刚刚孔书记讲到了，它是产教融合的标杆范式啊，我希望它是一个双向的，不仅是产教融合的标杆，也是职业教育培养人才的标杆啊，能够坐实职业教育从层次走向类型，而且通过城市更新这个领域能够率先的证明职业教育也能为国家来担它的国家战略培养大国工匠，这是第一个期待。第二个期待呢，我是期待它能够嵌入到新型的城镇化，为我们建设现代化的人民城市来铺好这个人才底座。最后一个呢，其实我想现在我们种下的是一个跨企业跨区域跨院校的一颗种子，我希望未来能够收获的是一座座带有温度带有可持续带有绿色带有低碳的这样一座座中国的城市，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
1: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非常期待我们的城市更新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我们的城市更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为城市更新15规划更好地提供人才支撑技术支撑，做到我们的人民城市人民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5: 那面对产业升级、技术变革、人口结构转变与国际竞争加剧等多种挑战，如何准确把握新时代职业教育使命呢？面向15五，职业教育怎么干？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一听专家的解读。
6: 14五时期，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超过70%的新增人才。那么面向15五，我国的职业教育该怎么干呢？今天的节目为大家请到的是来自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的所长张步和，欢迎张所长。
7: 主持人好。
6: 张所长，您看14五期间我们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所以大家很想知道这个最大是数量上的最大吗？还是说它有更深的这种含义呢？
7: 对这个问题啊，我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
6: 嗯，
7: 第一个呢，我们实际上建立了这个职业教育的中职、高职、职业本科三个层次的育人体系，这是一个层次结构。第二个呢，我们也建立了从内涵结构上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
6: 嗯，
7: 那么从第一个层次结构上来看的话，目前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啊，我们的中职学校的数量9302所，高职学校的这个数量呢是1562所，职业本科的数量呢达到了87所，那么我们在校生的人数呢3400万，那么这个数量加起来以后，实际上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都没有这么大规模的职业教育，
6: 嗯，
7: 这是一个方面。

0: 另一个方面来看呢，我们的这些职业学校啊，举办了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门类，1434个专业，12万个专业点的这样的一个专业教育。
1: 对。
0: 那么这些专业教育呢，基本上涵盖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产业门类的全部各个领域，同时也全面覆盖了联合国规定的产业分类当中的41个工业大类，所以呢，在这一点上来讲，也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现在来看的话，就这个职业教育的规模，以及我们的针对产业领域无缝衔接的专业门类，实际上也成为了我们职业教育的最大优势。
2: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中职、高职与职业本科结构比例持续优化，助力学生就业有本领、升学有路径、终身发展有支撑。专业布局紧密对接国家战略和区域经济需求，新增专业以工程技术类为主，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关键领域。职业教育为现代产业体系输送了超过70%的新增高技能人才，成为培育大国工匠的重要摇篮，有力支撑制造业升级与实体经济发展。
1: 十四五，我们看到了这些我们喜人的成果，那接下来十五到底怎么干呢？我们看到这个规划建议当中提到说，叫提升职业学校办学能力，建设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就这样的两句话，我们怎么理解它的内涵，或者说它提出了什么样新的这种使命吗？
0: 实际上，我刚才讲啊，从层次结构上，我们已经具有了中职、高职、职业本科这样的一个层次体系。
1: 对。
0: 从这个内涵结构上看，我们也已经具有了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这两个职业教育体系的搭建，实际上是对整个职业教育发展呢，提供了一个最强大的底座。那么，这两个这个体系，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建成之后，我们下一步的主要的工作重点或者是工作任务，就是提升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
1: 对。
0: 第二个呢，就是建设特色鲜明的高职院校，以这两项工作和任务来去提升我们高质量职业教育。
1: 那这个办学能力，我们怎么去理解？包括特色鲜明，它又体现在什么样的方向？未来我们的发力点是什么呢？
0: 办学能力呢，一个是我们从这个职业院校的基础条件的提升上来去理解，第二个呢，实际上我们更多的去从他的这个培养技能人才的能力水平上去理解，尤其是他的这个专业设置、课程的建设、教材的建设、教师队伍的建设，这些都是包括我们的这个实习实训基地的建设，这都是办学能力、办学水平的重要的指标。所以办学能力的提升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这些要素必须统筹的、系统的提升。这是我们的这个职业学校的办学能力的提升。另外一个呢，我们建设特色鲜明的这个高职院校，更重要的是，我们把这个职业院校的职业性要坚持住。只有把这个职业性，或者是我们把职业院校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个本质的特色擦亮以后，我们的学校才能够跟与普通的高等学校有区别的职业院校，具有鲜明特色的职业院校，是这么理解。
1: 刚刚您提到一个数据，说我们现在的职业本科的学校是87所，但是距离大家所期待的话，好像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当下我们的，比如说中职、高职和职本之间的比例是多少呢？
0: 目前来看呢，我们的中职、高职、职业本科的在校生人数的比例是30:43:1，也就是说，有一个本科生的时候，我们的中职学生已经有30个，高职学生有43个，这个比例呢，体现了我们现有的这个职业教育啊，中心偏低，也就是说中职、高职这个比例比较大，然后呢，职业本科的比例比较小，我们叫尖端比例比较偏小，所以呢，这种比例的这个情况呢，更当前。

0: 的我们的产业发展的需求啊有所不适应。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产业转端升级之后，有很多产业呢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那么这个发展的趋势呢，对我们的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人才提出了高素质、复合型的这样的一个技能人才的需
1: 对，
0: 求，所以说呢，这样的一个比例的这个失衡，实际上呢，与我们的产业发展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应该要用一种失调的方式，去把这个比例和这个相互的这个关系啊协调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市场，因为我们叫做人才市场啊，对高素质、高技能、复合型人才的需求更大。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进一步的加大职业本科的培养力度。
2: 职业本科的扩容不仅是教育层次的完善，更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要求。“十四五”期间，我国5年新增了63所职业本科学校，52所普通高校开设了职业本科专业。新增职业本科院校呈现三大特点：在来源上，多数由双高计划高职院校升格而来，如深圳职业技术大学、河北科技工程职业技术大学等；部分通过多校合并组建。山西文化旅游职业大学便由4所高职整合而成。区域分布上，广东省以7所位居全国首位，甘肃省占比超22%，形成与区域产业匹配的布局。专业设置上，50%集中在工程技术类，武汉职业技术大学聚焦光电信息、集成电路。吉林铁道职业技术大学主打轨道交通专业，精准对接国家战略产业。从补充教育到类型教育的转变中，如何保持技能培养特色，避免与普通本科同质化，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核心课题。
1: 其实，在“十四五”时期，我们的产教融合方面其实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而且产教融合也是职业教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在您看来，接下来“十五五”我们的努力方向应该是什么？当下产教融合当中的难点和堵点又是什么呢？
0: 那么实际上啊，这个产教融合是在“十四五”期间，我们的职业教育战线，是普遍，高度重视的一个领域。因为职业教育的它的本质特色，就是要培养在这个生产实践当中，发挥技术技能作用的技能人才。那么这些技术技能人才呢，不是在教师里边，不是在知识学习当中形成知识技能的，必须在产业的需求、企业的岗位，以及我们的实践这样的一个生产线上，或者是实习、实训的环节当中，形成我们的动手能力、
1: 对
0: 实践操作能力，所以呢，我们“十四五”期间呢，国家呢出台了很多的文件和政策，促进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我们叫做深化产教融合。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1: 对，
0: 实际上产教融合是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当中的重中之重，
1: 对，
0: 同时也出台了我们的一体两翼五重点的改革，一体两翼五重点改革当中，重点也是产教融合，那么这个产教融合在“十四五”过程当中提出以后，而且呢，我们出台了市域产教联合体、产教融合共同体这样的一个平台，以这种平台为抓手，也推进深化产教融合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但是呢，从目前的这个程度上看，产教融合意识是有了，产教融合的政策和措施也举杯了，但是真正的产教融合还没有做到我们的理想的希望的那个状态，也就是产教融合的不够深。
1: 理想的状态是什么模样呢？
0: 理想的状态呢，应该说是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应该去培养，产业所需求的人才，也就是说，我们的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要有很高的适配度，职业教育的这个专业设置与我们的产业需求要有很高的匹配度，职业教育培养的技术技能人才与我们的企业的岗位标准，或者是岗位需求要有契合度， 啊，那么我们的产业链、教育链、人才链一定是在啊紧密无缝衔接的这样的一个程度上去深化产教融合。
1: 对，
0: 这是我们的这个产教融合的上一个这个段落上。
1: 对，
0: 那么产教融合真正想落地的时候，它一定是在企业的生产实践岗位和我们的教育教学深度协同啊，培养技能人才这样的环境当中，才我们叫做产教融合是真正的实现了。
1: 在未来我们这样的五年十五五当中，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发力点在哪，或者说当下有没有其实比较让大家觉得可以借鉴的这种案例呢？
0: 就是学校呢要好好的研究我们的区域产业发展啊、行业发展、企业发展所需求的这个人才的要求。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学校的专业建设啊，一定是在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充分的研究的基础上，去挖掘它的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提出的这样的一个人才需求，做一个人才预测研究。
1: 嗯，
0: 人才预测研究的基础上，对未来的人才需求量有一个测算，测算的基础上，我们对我们的专业设置进行及时的优化和调整。
1: 嗯，
0: 啊，有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产业发展需求的这样的一个老牌专业，可以及时淘汰。啊，我们要及时的更新我们的新兴产业、新质生产力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行业产业的需求的这样的一个专业，及时的要跟上去。
1: 嗯，
0: 啊，这样才能够我们的人才的培养能够及时供给到我们的产业端去啊，人才需求端去。
1: 对
0: 啊，另外一个呢，我们的这个消企的合作，我刚才说了是产教融合的落地的最根本的落地的要点。那么消企怎么合作啊？刚才讲我们的这个课程、教材、教师，学校和企业应该相互共享。
1: 嗯
0: 啊，相互这个资源的这样的一个合作啊，然后呢对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消企深度合作提供一个重要的平台。
1: 对
0: 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的建设、课程的内容应该对应企业岗位的标准和岗位的要求。所以说对学校来说，怎么样把企业的岗位标准、岗位要求转化成我们的教育教学的标准和要求。
1: 嗯，
0: 这是学校啊发力的点。
1: 对
0: 啊，把它转化成教育教学标准之后，那我们的教材及时的更新，教学内容及时的更新，也就是说企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实际上在学校里边就及时能学习到。
1: 对，
0: 学到以后他啊从学校出去以后，甚至在学校期间，
1: 嗯，
0: 在他的实习实践过程当中直接就上企业的生产线啊，就变成了一个生产劳动。
1: 对
0: 啊，所以呢他啊把这个我们过去的啊企业和学校脱节、产业和专业脱节的这个矛盾呢，以这种方式去有效的解决。
2: 教育部、财政部于2025年8月启动第二期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2025至2029年，聚焦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改革，计划建设60所高水平高职院校和160个专业群。十五五期间，教育部将立足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的新双高理念，全力推动职业教育更加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求，匹配行业产业企业发展需求，加快建设现代教育职业体系。
1: 我们国家中职有9000多所，对吧？高职有1000多所，但职本只有80多所，东西有差距，学校之间的这种资源设备也有差距。那我们当下不是说要推进教育数字化吗？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字化，怎么去解决当下我们可能存在的，比如说实训资源不足、师资不足的问题？未来的推进又该怎么去努力呢？
0: 这个教育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全世界的一个潮流，就是它不光是教育领域，它是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需要教育数字化转型。
1: 对，
0: 那么我们国家呢，我们叫数字中国的建设，
1: 嗯，
0: 或者叫我们的这个教育的数字化这个推进了有几年了啊，从2022年开始提出教育数字化转型1.0版本， 那么今年的五月份呢，

0: 在武汉召开了这个世界数字教育大会。那么这个会议期间呢，教育部九部委一起发布了这个教育数字化深入推进的一个文件，也叫做教育数字化2.0版本。那么这个2.0版本里边，在职业教育领域里边来讲，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工作，我们要这个深入的推进。第一呢，因为现在很多的院校，他知道教育的数字化，但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教育数字化，所以呢，应该从顶层上来说，在有关部门的统一指导下，学校做一个学校的教育数字化发展的一个顶层设计，让学校教育数字化的发展有战略目标，能够有效的落地的这样的一个方案。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数字化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那么数字化和职业教育深度融合呢，它对我们的课程教材，包括我们的教学，提出了要数字化的变革。
1: 对，
0: 它不是以传统的我们的这个教育教学，而是以用数字化为媒介的，把这个我们的传统的教育教学内容转换成数字形态以后的教育教学工作，这个变革必须要做。第三个呢，我们要这个积极地使用，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用这个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去解决我们的这个教学教育的资源不足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人工智能大模型使用之后呢，它有很多这个我们以往学校有限的资源解决不了的很多的问题都用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大模型去解决。这里边呢，更多的是我们国家呢现在有智慧教育大平台，
1: 对，
0: 智慧教育平台呢，职业教育专门有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目前来说，这个资源非常丰富，每个学校也现在都能用上，就算我们的这个学校的先进的做法、先进的案例，也都可以传到这个智慧教育大平台上。所以呢，这个平台呢，也实际上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数字化转型和这个数字化的这个深入推进，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台阶。
1: 那习近平总书记说，抓住了科技创新，就是抓住了牵动全局发展的牛鼻子。所以在你看来，15/5时期牵动职业教育发展的牛鼻子是什么？我们抓的重点和关键又是什么？
0: 15期间，职业教育一定把产教融合解决好，把消企合作解决好。也就是说，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也是最基本的办学模式。那么我们以往呢，我们的这个职业教育的这个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是职业教育，不跟产业合作，不跟产业融合，我们培养的人才跟这个普通教育没什么两样，以学习知识为主，掌握不了技术技能，那么，那我们的技术技能的这个本质特色和特长发挥不了，所以呢。总体而言来讲职业教育呢，以这个深化产教融合、消企深度合作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目标为着力点，以这个为牛鼻子，把职业教育的质量更加提升。
2: 好的，今天的教育在线节目到这就结束了。如果听众朋友还有疑问，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新疆新闻广播账号私信给我们。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大家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00至13:00，重播次日早间7:00至8:00。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6: 今年9月12号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群众对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仍存在明显的不足。近年来，全国各地红十字会医疗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机构持续开展急救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的公益普及活动，通过理论讲解、实操演练等方式，帮助更多普通人掌握实用技能。心跳呼吸骤停怎么来判断？心肺复苏到底该怎么做？普通人能学会吗？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乌鲁木齐市急救中心质量控制科科长支永祥为我们来介绍。
7: 近几年来，就是关于意外和疾病导致的心脏骤停的事件呢，其实是频频发生了。社会大众呢对心肺复苏的认识也就不断在提高和加深。在这样背景下呢，我觉得就是普及心肺复苏和心脏那个除颤技能呢，它的意义也就更加凸显了，让我们更多的第一目击者变成第一施救者，从而进一步呢提高公众急救意识，提高我国就是院外心脏骤停的救治成功率，改善我国现有的一个急救现状。心跳呼吸骤停，其实我们完全就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个意思，它指的就是我们的人的心脏停止跳动，那么停止呼吸。这时候呢，我们的心、脑、肾这些重要脏器呢就得不到血液供应，如果不及时抢。

如果没有及时的抢救，或那么呼吸心跳停止6分钟以后，那么我们的抢救成功率就已经很低很低了。脑死亡发生已经是不可逆了，这时候即使救治过来，很多病人就已经就处于一个持续的植物状态，这给社会和家庭都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痛苦和那个生活成本吧。我们建议是4到6分钟之内就要开始对他心肺复苏。那么超过这个时长以后，虽然有成功的报道，但是 愈后都很不好，造成呼吸心跳骤停的原因还是很多的。我们就是说，临床上最常见的、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冠心病以及其他并发症引起的。那么这个呢，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大概占了80%左右。还有一些就是常见的，就是说，意外的损伤造成的，比如说创伤、溺水、电击伤，还有就是患者自缢啊这些的。 其他的慢性疾病，就是如果脑血管病啊、肝肾疾病啊，其他的休克或者中毒的疾病，也可能会引起，也可以引起这类的就是呼吸心跳骤停。这是我们可能最常见的一些原因。心梗的它的临床表现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说一定是一个心脏，就是说，心脏方面的一个表现。虽然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院前急救过程，包括在临床上，我们见过的 胸痛的就是心梗的患者表现为有牙疼的，左侧肘部内侧疼痛的，胃痛，然后还有一些是背痛的，这些病人我们都见过，他最后确诊他是因为心梗引起的。所以就是我们建议，既往有就是有冠心病的患者，那么就是自脐以上到就是下颌以下的这部分位置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呀、憋闷呀。 特别是胸骨后的疼痛，左胸部发生压榨样的疼痛，这些疼痛在休息或者就是常规的他含氟硝酸甘油以后症状不缓解的时候，而且经常伴有患者伴有什么烦躁不安呀，就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呀，这种濒死感、出汗呀，特别就是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有考虑他心梗的就是一个可能。那么 在这些前提，这是发作之后，那么日常中间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还是保持一个规律的体检，那么就是把所有的疾病就预防在体检过程能发生，这样的话就是说防患于未然吧。这个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您怀疑家人有心梗发作的时候，首先是应该是拨打120急救电话，而不是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些经验性的方法去进行处置。 打120急救以后呢，就是说让患者应该是坐下或者平卧休息，不用强迫他去干什么，千万不要乱动，不要尽量就是说减少他的活动，就是说静息状态下他的降低他的心肌的耗氧量，保证我们的他的心脏的现有的供血能更好一些，不要自行走路去医院或者是那个去求就是想其他的办法。我们因为听说就是见过有些病人呢，就是说 家住的比较高，他就为了节省时间，在救护车到达之前，他自己下楼，最后人员在下楼的过程中发生猝死的，我们见过这样的病例。还有的就是说自己听信了一些，就是所谓的偏方，拍击胸口呀这些的，然后来回的走动，最后加大了就是说他心肌的缺血缺氧的加重了，最后造成患者的猝死。 那么这点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然后如果家里有条件，因为有些家里有时候，比如说有慢性病人，他也可能有吸氧的条件，像我们可以尽量去给他有条件上给他吸氧，可以口服一些急救的药品，他的日常必备的一些急救药品。同时呢，如果就是说家里有人的话，可以准备好一些入院的所谓的必需品，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一直是密切的观察患者的就是病情的变化， 去观察他的生命体征，如果这个时候过程中患者突然发现了意识不清、意识丧失、呼吸停止或者警示喘息的情况下，我们这时候就应该是第一时间就要对患者开始心肺复苏，保证就是说我们在医疗就是急救120急救人员到达之前，他的大的脏器的供血，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心肺复苏，能给他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血流吧。这样的话就是到120到了以后还有一个继续抢救的希望。 如果您要是说他发生这些时候，您不去做任何处理，让他停放在就是让他静观就任何任由他发展的话，那么绝大多数时候就是说120到达之后呢，其实这时候已经就失去了最好的抢救时机了。就是说公共场所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围观啊这些的，您可以去帮助，但是尽量不要说围观啊这些或者过多的一些猜
侧，加重患者的一个心理负担，这个是我们应当避免的。那么在公共场所求助，就是发生这些时候呢，我们求助的就是说拨打120，如果是您是看见的是一个陌生人的话，您拨打120之后呢，应该在现场就等待120到达之后，就是完成交接以后再离开，这个是可能让120就是到达的速度更快一些，会患者可能可以在第一时间更短的时间内得到就有效的救治。是否进行心肺复苏呢？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最基本的一个心肺复苏指南去的话，那么第一，我们看见有人倒地了，那么我们上去的时间应该是，就是首先要对他一个的意识进行一个判断。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拍打他的双肩，同时高声呼喊，你醒一醒啊，或者怎么，你怎么了呀，这样的去高声呼喊。如果在拍打和呼唤的过程中患者没有意识，就是没有反应，他对你这种没有任何应答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是患者是无意识的，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立刻让旁人拨打120。让旁人拨打120的原因呢，就是说我可以第一时间开始施救，继续施救。和如果现场只有你一个人，那么你应该是拨打120。但是拨打120时间，我希望就是把手机置于免提状态，不要因为就是说拨打120而延误了您后续的就是一些施救措施。打开，这时候打120了，报该报的东西去报，通知旁人去拿 AED。这时候呢，您可以扫视患者的胸腹部是否有起伏，这是我们对公众的要求，只是扫视患者胸廓是否有起伏。如果患者的胸腹没有起伏，或者患者只是一种就是所谓的喘息，怎么就是解释喘息呢？就是患者可能会有一个很慢很慢的一个仰头动作，有吸气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没有，其实这是一个无效的一个呼吸动作，他只是光是张嘴吸，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咽气儿吧，那一个动作就是抬头慢慢的张嘴，但是没有气流进出，看不见胸廓起伏，这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的呼吸就是停止的，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立刻对他开始进行心肺复苏，而不要去纠结于我要去摸他的脉搏。那么未经专业培训的人员呢，对脉搏的判定只会延后心肺复苏开始的时间，就是说你可能光去判断脉搏去了，是否有脉搏，这时候你对你自己会产生一些怀疑。我们做过一些就是类似实验，就是说在就是比较紧张的状态下，专业人员也不能在标准的时间内判定患者的脉搏，因为我们的人的指尖有自己的指尖动脉的，就是指头上是有动脉的。那么在摸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把自己指部的动脉的搏动呢，认为是患者脉搏的搏动，这时候就可能觉得患者是有脉搏，而从而没有开始心肺复苏，使患者丧失了一个他最就是最有效的一个施救时间。所以我们只看呼吸，没有呼吸立刻开始心肺复苏就可以。在日常的心肺复苏培训中间，我们的心肺复苏是一些可以算是标准化流程。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实施心肺复苏之前一定要确定现场环境的是否安全。只有现场环境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施救。我们记住一点，就是您是施救的，而不是去搏命的。如果就是说现场环境不安全，那么在施救的过程中可能你也会失去生命，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如果现场环境不安全，那么我们应该将患者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开始施救，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情况下再开始施救，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应该将患者置于坚硬的平面上。有我们见过，就是去家里以后，就是患者在家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呢，我们到家里以后，家里人是一直在做心肺复苏，但是我们去了，这个人的生命体征已经全部都没有，他们做的心肺复苏其实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当时把病人放在一个很软的床垫上，病人在床上发生的骤停，那么他们就在一个很软的床垫上开始了心肺复苏，这个时候按压的，他就是你按压下去的只是床垫的在收缩，就是压缩，患者的胸廓其实没有发生很大的形变，你的心肺复苏是无效的，这时候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将患者放在一个那个坚硬的平面上再开始，就是硬的。如果说患者体重比较大，你移不动，他在床上你一个人移不动怎么办？家里找个硬板子放在他就是背部再硬去，再开始心肺复苏。那然后呢，就是再下一步，就是我们前头刚才所说的判断意识，判断呼吸，如果无意识无呼吸，那么我们就应该立刻开始心肺复苏。
心肺复苏记住了，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要按压的背景。

0: 按压的位置呢，我们认为就是建议的位置是双乳头的连线，患者双乳头连线的中点，
1: 嗯，
0: 然后呢两手掌根重叠置于这个位置以后呢，向下垂直按压，按压的深度大约5厘米到6厘米，就是5到6厘米，是大于5厘米，但是一般不建议再压得更深。还有一个就是频率，1分钟100到120次，这个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就大家可以去这样去数1次2次3次4次5次6次7次，按照这个双音节的是数到10次以后，11、12、13，一直按双音节的去数，那么大概的频率就是100到120次，可能也快不到哪去了，就因为我们的语速可以保证。然后呢，那么就是在按压的过程中，每按压30次对患者进行2次人工呼吸。在呼吸时呢，就是给予人工呼吸时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患者的就是气道的开放通畅。我们正常人在就是平卧位的时候，他的气道其实是由就是因为舌根后坠失去意识，舌根后坠气道其实是阻塞的。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应该压住患者额头，另外一个就是手呢提住患者下颌，向上提起向患者下颌，直至气道充分开放，然后吹气两口，缓慢吹气两口，每次吹气大约1秒。看到患者胸廓有起伏，我们即认为我们通气是有效了，就可以不再继续吹了。那么过多的吹气呢，可能会一个是让更多的气体进入患者的胃，造成患者的就是胃内物容的反流，从而影响我们下一步的施救。另外呢，就是过快的吹气呢，也只会将更多的气吹入胃，而不是吹入那个肺。这时候大家可能在心肺复苏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治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一颗葡萄，一粒花生米，一块没嚼烂的肉，这些东西在餐桌上啊，再普通不过了。但是当他们卡进气道的那一刻，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其中儿童和老人是高危人群，而能救和不能救之间往往只隔着一个动作，海姆立克急救法，它被称为生命的拥抱。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内挽救了超过10万人的生命。但现实是，大多数人不会做，不敢做，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做。2026年，国际复苏联盟更新了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指南，核心步骤从过去的直接腹部冲击调整为先拍背再冲击，交替循环。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新指南更适合普通人操作吗？遇到有人卡喉，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救创伤中心主任彭彭为我们来介绍。
7: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救创伤中心的这个彭彭。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急诊的一个科普的一个宣讲。叫异物卡喉，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什么相关的东西，一个某些异物突然堵塞了气道，导致了这个咽喉部它这个空气呢没办法进入到肺部，所以没办法正常呼吸，所以呢咽就可以造成窒息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这是一些坚硬的一些什么食物，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块状的一些东西呢，很容易造成的这种状态。你看像坚果呀甚至我们说这个果冻大家知道果冻没那么硬啊，但是果冻它是一个块状的东西我们曾经有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小孩在果冻含着，把嘴里含着果冻突然一下卡到这个情况这种状态包括鱼刺这种坚硬的一些东西那么这就是它说这常见的一些原因那这个卡喉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是说食道和气道呢是在两个通路两个通路，那么所以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出来，但是它都通过什么呢口进入。你比如说我们喘气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有虽然有鼻腔的参与呼吸，那口腔呢也参与呼吸，那么我们口腔还参与什么呢？还参与进食。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虽然是两个通道，但是呢，它们在一个相关的地方，一个在上面，气道在上面，食道在下面，

当然，在这还要给大家再去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咀嚼东西、你喝水的情况下，那么这种状态下，你是，原则上你食道要进东西的情况下，那我们是相对来说，我们的气道呢是什么？气道上面有一个门儿，我们叫声门儿。那么这个声门它是关闭的，关闭了以后呢，怎么样的情况？它就是让这个食物呢通过食道进去，这样呢就防止出现什么呢？这个食物进入到气道卡到喉。所以还有一个通俗的给大家说，就是说，我们在吃饭或者是在喝水或者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怎么样呢？说话，尤其不要什么呀，大声的什么呢？笑。啊，因为你在笑或者大声开心的笑啊，嘴满嘴都是食物的时候，开始一笑，它实际上笑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气道的声门是打开的。那么我们口腔里如果说还有一些食物，尤其是这些坚果的情况下，或者是这样果冻说的，它有可能就嘚一下怎么样呢，就卡到这个什么呢，气道这个地方，因为它们俩离得很近，这就造成了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也给大家说个就是不准确的，就是说。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要细嚼慢咽，在吃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大声喧哗，甚至大声笑，你这种情况，它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情况。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例，就是说一个小孩儿，就吃这个果冻，他这个果冻呢虽然是软，他就在嘴里含着，然后呢就逗玩玩的时候呢高兴，小孩呢突然一下怎么样呢，哈哈哈一笑，嗝，这个果冻呢就怎么样了，就卡到什么呢，卡到这个食。喉这儿，这造成一个窒息啊，所以呢，我说这种情况下啊，都是一个误服或者是吸入的这种情况。当然，我们给大家说，这个人呢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发明了一种出现异物卡喉的一个这个医学的一个教授，他呢叫海姆立立克啊，海姆立克。那么他发明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怎么样，就是说出现异物卡到气道这个卡到这个喉咙这个地方，一个快速的急救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确实呢非在我们临床在我们实践中呢用的是非常有效，而且呢就说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叫海姆立克手法就是这个教授他呢由于发明了这种方法急救方法呢，那么使得我们说成就了成千上万的一个相关的出现这种异物卡喉的这种相关情况，它原理实际上不是特别复杂，就是说可以将一个人的这个肺部想象一个它就是一个充气的一个大气球，那么气管呢就是这个气球的这个气嘴，假如说你看这个气嘴被这个异物给堵住了，那你怎么样？你有什么？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们要把这个异物怎么样把它弄出去？那就可以什么呢？就是捏这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就可以怎么样了？把这个靠它这个气球的这个空气的压力呢，把这个气嘴这个地方卡了这个物给它冲出去就是这么个道理这个原理就是这个球。当然我们说在具体实际到人是怎么样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它是用刺激什么呢？膈肌下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抱住这个病人的腹部，然后呢在后方。这种情况来去获取，啥叫艾海姆立克症状？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出现一个卡喉，马上这个病人怎么样呢？他就不能说话，因为他卡到这个气管这个喉咙这个地方，声门这个地方，所以他不能说话。接踵而来的就是怎么样？不能呼吸，所以这个病人有一个什么呢？紧张感大家可以看，大多数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捂着这个颈部啊，或者捂着喉咙这种情况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叫海姆立克症象，那么这就说明他有可能是异物卡到这个喉咙这儿，大多数病人是不能发声的。那如果说你在旁边的时候，你应该去问他，你是不是这样？他可能点头了，那你就应该马上去实施这种方法，不能说话时间长了他有可能怎么样了？你喘不上气，等于缺氧嘛，他就可能失去知觉，面色青紫。我们最好呢是在这个阶段，病人刚开始不能说话。或者不能呼吸的时候，就赶快采取救治，那么如何实施呢？这个人呢，就是站在这个病人的后面，你看这个右手呢握着拳，然后呢，在这个病人的腹部，这个肚脐上面，实际上就是那个
箭图下面这个相关的情况，两个手环抱它这个地方，你看将一个手轻轻往前推，然后头低，嘴要让它张开这样它能容易，当它这个气流冲出的时候，能把这个东西能冲出来然后呢，大家自己看两个手一个手拳头顶到这个下腹这个地方，然后呢，环抱住这个呢就是靠它这个什么样往后的这么样。这个用力的一个什么样怎么样的这个，环抱他们叫挤压，其实就是一个挤压。这样的情况靠他胸腔里面这个气流啊，把这个异物怎么样的给它冲出去，我们叫鱼鳍的冲击法这个又叫这个相关的情况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很多人两个人呢，家庭呢都可以去试一下去操作一下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呢，我还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就算你什么呢？相关的人呢，就是说我这个人，我说我来，我憋住气，我看，这个后面这个人来去使他到底怎么样？你憋不住气，大多数情况，你只要有这个劲儿，肯定是可以冲出去。当不是说用一次他就有些那个啥，可以反复做，直到就说通过你这个相关的气流呢，把这个异物呢给它冲出去这不是说做一次它就有效了，也有可能你当时的力度或者是。劲儿不够，或者是怎么样的，没有达到，那么进去啊，可以反复冲刺，第二块呢，如果说你还是孕妇，当孕妇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在这个上面那这种情况下，孕妇也有方法，孕妇方法就是什么，环绕病人的胸部或者是胸部下段，尽量不要挤压腹部，因为挤压腹部它有胎儿，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也是可以的当然可能效果呢是要比这个什么呀小是差一点。但是呢，这个也是有效你看这个，这是一个警察，他在施术的时候这个要有再使劲儿大一点，让他目的就是让他那个胸廓呢怎么样的挤压的这个有力，然后让他气体冲过去还有一种情况自救，如果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如果当然这个要快，你要知道我出现这种问题了，可以用什么呢？坚硬的这个桌椅子边缘呀、扶手栏杆呀等等顶住这个上腹部。尽量往前怎么样呢？去冲击这个上腹部这种情况也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很好的效果小孩其实也是一样的小孩的是跟成人差不多这种都要吃药。那我们可以看这种你看也是这种状态尽量早期小孩这种状态那么如果说他意识不太清，可以把小孩拖起来拖起来，然后按照这种状态去做。那我们看婴儿。那婴儿的情况下，婴儿就很小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看，让他这种一手呢托着，让他向后然后把它翻过来翻过来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呢挤压他这个用食指或者是因为婴儿我们不需要特别大的一些相关的劲那么这种状态呢也可以使得他什么出来这个相关的情况当然这个。但不要去让这个把病人吊起来小孩吊起来的话，拍打这种时候很危险，就造成了颈部的损伤这种。那我看一下这个溺水溺水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想也是因为造成了一个窒息嘛，痉挛这种状态那么溺水呢，也是因为各种情况下导致了会严重情况下出现一些什么是。那么，现水上自救呢？大多数情况说溺水的情况，自救，那就说如果你会游泳的情况下，实际上你说应该怎么样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就是你要放松，不要再挣扎，它这样它自己就可以飘上来。当大多数我相信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呢？不会游泳的，或者是在什么不在这个游泳馆或者是就是在江河里面自己的。这种不吸水性，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游泳的人出现疲劳，这种状态，有这种情况。当然，这种抽筋我相信这个，按照这种情况来去这种情况我就不用再说多说多了，那我们去看，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那绳索尽量就是把它捞起来。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如果说把它从水面上把它拿到水上来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就说，如果病人心跳停了，那肯定还是进行心外压，那么呼吸停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这种情况。那就说，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还是跟心跳按压的情况下是一样的，出现停跳了，一定是按压。那么还有呢，就是上来以后呢，尽量就是说我们说在按压的过程中，实际上让它的水呢，能够怎么样，口腔里的含水把它清除出来。最主要我们还是按压，也是保证它的通气的清畅因为它肺里面可能都有水这种状态。最后一块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交通伤。交通伤的一个自救，其实交通伤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什么呢？包扎、止血、固定、转运及技术。当然，通气和我们前面说的都是一样，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怎么样进行止血？怎么样包扎？那么正确判断这个病人伤情是他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当然，后面有什么减少他的污染啊，防止他的感染啊这种情况，当然还是要等待救援来这种情况来迅速判断。当然，这个判断病人反应如果意识不清，这个和我们前面说的一样。那么我们再说，交通伤或者是外伤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注意，因为交通伤，尤其是我们说驾车的情况下，这种发生车辆碰撞或者是车辆进行的一些碰撞，特别容易造成的一个就是脊柱的损伤。那么这个脊柱，尤其是颈椎，所以呢，我们说。在交通伤或这种状况下，因为这个惯性我们叫甩鞭性，那么这个往往系着安全带的情况下，那么说身子不动，头动，头这样的甩鞭，那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颈椎的损伤，甚至出现骨折。再有呢，就是一些方向盘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碰撞以后造成的胸腹部的一些损伤，等等这些状态情况。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相关的急救技术通气我就不用说这么多了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讲，主要你看包扎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什么外伤出血，要阻止它的一个什么呢？伤口的一个什么呢？出血这个伤，这是一个所谓止血大家可以看止血方法，实际上就是说你看头部的一块出血可以压到什么呢？压到这个相关的部位，它这个叫什么呢？颞前动脉，这个颞前动脉在这儿是吧？它可能在这个地方突然间，你在它根部，它起源这个地方给它压住，所以它可以起到一个止血。那你看，我们说前臂的出血，甚至压了什么的，股动脉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止血作用包括手指的这种相关的情况还有直接的压迫，你比如说那个腕部和上肢的情况，用一些干净的辅料，现成，由于现成辅料，但没有的情况下，折叠成手帕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材料呢最好有能够透气性的这种情况，纸巾的洗好了毛巾，当然纸巾呢，你这个东西它可能效果不行，它必须要有毛织物这个呢就是说，你看我们就要把它压紧，压紧，去防止它再去出血这种情况就是压迫止血吧，跟手压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伤口上有异物，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不能压迫这个伤口，你就压迫伤口的周围，你看这个呢是因为这个伤口在这儿。去压迫他的伤口周围，不要直接去压到伤口上，尽量包扎那么这个包扎呢，就是保护好这动作要轻尽量均匀抬高患肢，加压包扎，尽量多的衣物或者是像软质的这种情况透水比较好，通气透气比较好的这种情况将你把它缠上这种。如果说还有一些锐器，比如说一些它东西，刚才说的锐器，你看这个锐器呢，就是说它在这个伤口上，千万不要就是说自己盲目去把它拔掉拔掉我说再把它包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环绕这个什么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四肢周围呢，怎么样把它包上因为这个有可能这个异物或者这个刀或者什么东西就刺到这个大腿或者这个，它可能就是在这个什么呢？损伤到血管了，那可能它这个异物在的时候呢，同时呢，它还能起到一个什么相应的一个防止出血的情况。如果你拔掉以后，它那个血管咵一下就出血，这样反而是不利的这个一定要让专业人士，就是说在伤口边缘将异物固定住尽量不要自己擅自去拔不灭脱伤口较深的情况下，就用一些填压、填塞纱布或者把它填住，加压包扎。总之呢，就是让它不要出血这个实际上起到一个什么呢？止血。大血管的情况下，往往就是大的血管损伤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止血带
把它的上肢离远近端呢，把它包扎住。你看，止血带选择上臂的上三分之一或者是什么中上段啊。你比如说大腿的什么小腿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可以把大腿上的经要给它加止血。那么这种情况，当然应该情况，因为你时间长了它会缺血。那么我们说每隔30分钟要放一下，放一下，这样起到一个姿势。当止血的最主要判断出血的部位，决定它这个相关的方法啊，采用联合的方法啊，最主要我们是要判断它这个比较凶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大血管，你比如说颈动脉或者股动脉出血，那这个出血很快，实际上往往我们没办法去止住啊，或者是怎么样？那比如说这个股动脉就是靠这个大腿根这儿，如果出现了损伤了，这种情况往往你说用个止血。你没办法去止，那我们首先就要压它，手压止血，就是用纱布紧紧压到那，让它尽量减少它的出血，防止它这个再次出现这种相关的情况，也等待相关的救援，那么这个固定，那么固定呢，就是说我们有相关的情况，这都是专业的，这个颈托你是就防止它颈动骨折了以后造成了什么呢？影响到。什么脊髓的损伤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的情况，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像夹板，现场急救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相关的一些，板状呀，或者是，木板呀，或者是树棍呀，甚至我们说起到一个什么的相应的固定，不要让它去再去活动，这种相关的情况，当然这都是专业，就是这是有这个形式。如果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可以用一些硬的，甚至我们说的。硬的这个纸板这个木板板块、板条棍子，甚至我们说树棍都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固定的作用这常用的固定方法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让它制动，就是减少它的一个活动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用一个什么呢？长棍把它绑住让这个再不要去怎么样的活动，但是在活动的时候它其实损伤有可能在加重什么呢？出血，还有搬动。这个搬动呢，其实我们说，如果人多的情况下，我们说在千万的时候搬的时候，就是要防这个。你看，这个是对的，叫滚动吧，它是防止什么呢？这个病人出现一个颈部骨折以后呢，造成了后面颈椎的损伤。我们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可能有人出于好心搬的时候呢，就是像这种搬，它在这过程中呢，它这个颈部实际上它是没有进行一个固定的，二次的伤害造成了什么呢？这个颈部损伤，然后引起病人高位的截瘫，这种状态。所以呢，这是情况那搬运呢，相对来说呢，尽可能就说是说120现场这种情况，不正确的搬运可能会导致一些病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尽量是让他平躺单人搬运，如果说他病人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么这种相关的搬运有一些借助一些工具或者是来进行一些搬运当然这是平托的法，那么就是尤其是对于车祸外伤的情况下。不能判断这个颈部是不是有损伤的情况下，尽量是按照这种平托法或者滚动法这种情况。当然，这专业担架的情况，这是相关的情况，大家可以看。人多的时候尽量是平托这种情况，叫颈部保持一个水平线大家这样情况防止它的什么这个情况。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夏琳。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走路快和走路慢哪个对心脏更好。走路呢，算是门槛最低的养生运动了，很多人每天都坚持健步走、散步，但容易走进两个极端，要么拼命快走，把心率拉得很高，觉得强度上来了才有用，要么闲逛式的慢走，一天硬凑上万步，认为步数越多心脏越健康。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今年9月，一项大规模前瞻性的研究用超过60000人长达8年的数据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走路步数和走路速度都很重要，但关键要找到速度和步数的黄金组合。先说结论，每天走路7500到10000步是全因死亡风险最低的黄金区间，在这个步数范围之内，如果能再把30分钟峰值步频保持在100步每分钟，全因死亡风险降幅达到43%；如果峰值步频保持90步每分钟，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47%。简单的说呢，就是步数达标，再走的稍微快一点，护心效果最理想。那步数不够的时候用速度来凑，对于每日不足5000步的人群来说呢，30分钟峰值步频达到80步每分钟，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8%；步频提升到90步每分钟，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6%。同样在心血管死亡风险方面表现也很好，30分钟峰值步频达到70步就能够降低30%，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多走的时候就走得快一点，同样能够收获护心的效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起到反作用的，研究明确的每日步数超过10000步依然对身体有保护作用，但是获益幅度会明显下降，相比7500到10000步的黄金区间，超万步人群的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风险降幅较小，属于典型的过犹不及。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廉政。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航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0: 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3: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3: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FM 八十九点五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欣。那我们的节目呢，正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 APP 正在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了。当然，关注到就业创业的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关注了。那首先进入到今天的创业故事单元哈，从过去奔走寻找商机，到如今数字换脑，他扎根新疆，深耕数字科技，用数字化为本地发展赋能，他就是新疆中盛聚通党支部书记、义乌商会秘书长金志强金总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他实干新疆的故事吧。
1: 他是浙江义乌人，天生自带世界工厂的商业嗅觉，朋友们叫他强哥，员工叫他金书记。
2: 金书记有一个党费支付审批的案件，
1: 他从江南水乡反向输出到西北边陲，不卖小商品，专攻硬核科技。他创办的企业叫聚通信息，取的是聚人心、通天下之意。如今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智慧校园是他做的，本土巨头爱迪集团百城新石的数字化大脑是他装的。
3: 党建红不是贴在墙上的纸，是跑通 5G 的芯片。民营企业的核心是党建主经营。
1: 今天我们听金志强聊点不一样。
4: 金总，咱们义乌人那是鸡毛换糖走天下，哪里有钱赚去哪里。2016年那会儿，互联网正式风口，您却跑到乌鲁木齐来啃硬骨头，当时是怎么想的？是觉得这边的蛋糕好切吗？
3: 确实有很多人是想到新疆来切蛋糕，但我更想做一个能够做蛋糕模具的人。当时来新疆啊，我发现这里缺的不是钱，是贴身的服务。在浙江我们讲最多跑一次，但在新疆很多园区还存在着跑断腿的状况。那时候我就想把浙江数字的绣花针带过来，穿起新疆基层治理的千条线。所以我们企业的名字取名叫聚通，就是想把人心聚在一起，把技术和市场打通。
4: 后来您拿到了中国创意大赛新疆赛区第二的成绩，据说当时评委说您这项目水土不服，结果您硬是给落地了。
3: 对，那次比赛是个转折点。当时我们团队就几个人拿了奖，政府给点了赞，当时相当于给了一个官方的认证。接着我们就签下了第一个园区的智慧化改造，那一年我也被乌鲁木齐市人社局评上了创业带头人。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在新疆创业不仅要跑得快，还要跑得稳，要把根扎进土里。
4: 很多互联网大厂最怕形式主义，觉得党建就是开开会、挂挂横幅。您搞党建红引领科技蓝，员工服吗？这东西能当饭吃吗？能帮你们拿下像爱迪集团这种大企的单子？
3: 我是一名党员，我跟团队说，党员是项目里面的超级节点。我们搞党员攻坚岗不是喊口号，是立军令状。当年接百城先石的项目，冷链数据老师锻炼，谁去蹲点？全是党员带头，零下几十度跟着车跑物流，硬是把物联网数据的采集从秒级降到了毫秒级。包括新疆体育职业技术学院的智慧校园，几千师生的进出消费教务的大数据，为什么交给我们？因为对方看到了我们支部的力量，也看到了支部的战斗力。把党建做成企业的操作系统，而不是桌面壁纸，这是我们赢的理由。
4: 2025年的时候，我们还拿到了5个好党支部，这个算不算咱们公司的金字招牌？而且我们还知道，您作为民营企业的负责人，同时呢还担任着咱们新疆软件园园区的党委委员的职务，这个在体制内都是很少见的吧？
3: 是的，这确实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园区党委让我当这个委员，不是挂个名，是要让我当样板间。民营企业搞党建搞得好，园区才能够带着大家一起搞。我们5个好支部的经验现在已经在园区好几个企业复制推广了。所以你说的对，党建是生产力，在这里这句话在我们这里是闭环的。
4: 金总，您既是咱们企业的党支部书记，还是义乌商会的秘书长，同时又担任着新疆软件园园区的党委委员，这张名片怎么样用好它？
3: 在我这儿，我想把它叫做成双向的翻译官。新疆有资源，有政策，浙商有资金，有技术，特别是我园区党委这个身份，能够让我第一时间知道政府想什么，需要什么，然后精准地把浙商的资源对接到园区的发展规划里进去。我干的活是一个，就一个宗旨，聚人心，通天下，把浙商的4000精神翻译成新疆能听得懂的实干语言。比如我们正在牵线呢，把浙江的智慧校园设备商引到新疆来。为啥？是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新疆体育职业计算这样一个样本，大家一看，哎，这个落地的效果比浙江做的还扎实，马上就有了信心。
4: 那金总，跟我们来解读一下什么是4000精神。
3: 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
4: 我们做了爱迪集团的数字化管控，做了百城鲜食的供应链大脑，还服务了千行百业，可以说这10年的成绩单很漂亮。下一步金总打算怎么卷自己？
3: 未来的企业啊，分2种，一种呢是产品做得好，一种是做生态，我要做第3种，做土壤。打算联合园区党委，把党建红和科技蓝这个模式做成标准化的培训课程，让聚通的经验变成大家都能用的方法。不仅要建设新疆，更要培养本土的数字化人才，让更多像我这样年轻人知道，新疆不是边疆，不是远方，是前沿。

0: 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新疆中盛巨通党支部书记、义乌商会秘书长金志强的实干新疆的创业故事啊。其实，在乐业新疆节目当中呢，一直都不缺这种鲜活的创业事例和人物，对不对？那对于创业这件事儿来说呢，对于大家来说，可能都不是一条，一直一帆风顺的路，哪怕经历重重的挫折，那最重要的是勇于重新出发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认识一位创业者，他是咖啡师艾敏，他有什么样的故事呢？从负债百万到重新出发，稳扎稳打，他的经历并不是一夜爆红的网红故事，他怀揣着真诚，沉浸在咖啡的香气当中，沉淀自我，寻找方向。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一起听一听艾敏和咖啡的故事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简单的咖啡师朋友艾敏，出生于吐鲁番。很多家人们应该在演员猪猪的合照加上咖啡机解说的视频，还有我日常 OOTD 的视频见过我。23岁第一次创业，26岁已经亏。

亏了一百万以后，我花了一年时间把自己的焦虑和抑郁战胜了。在抑郁和焦虑当中，我想象了所有的生意，目前为止能赚钱的、走得比较好的，我跟所有联系人都联系了一遍。最终我跟我最好的兄弟聊了一下，去了一趟他的咖啡店，跟他一直聊着聊着，拉了一个花，发现拉花的时候全世界都安静了，以前的烦恼都结束了。那以后我就花了6个月时间巩固了一下我手上的手艺，我重新回归到了咖啡行业。我大学期间的时候就已经跟咖啡结缘，每一次谈什么事情啊，跟兄弟们见面呀，或者等朋友的时候，我都在咖啡厅里边蹲着等着。靠之前的开店经验、自己的想象力的创作视频，还有一些失败案例，2025年年初的时候，我选择咖啡领域、咖啡文化比较浓郁的上海来发展一下。25年年初到现在，一共是第5家店。这家店我已经工作了差不多8个月了，期间呢，我们已经创造过很多成绩，也是互相成就。在这边呢，很多人看到了我身上的一些发光点，也是一直在支持我。没有了他们的支持，可能我也达不到今天的状态。最初的时候学习咖啡也是从开始洗杯、做卫生，一步一步到现在。没想到以前很多拉花的技巧、很多萃取的概念不会一下子给我们教，都是慢慢慢慢走一步看一步，时间越长你就学会的越多。如今呢，我只做咖啡总和的时间呢，这是第5个年头。我在上海做咖啡的过程当中，一共花了6个月时间，我发现不能一直靠着自己手上的手艺，只靠着一个死磕工资一直做。那当初我一直在想什么领域没有出现过，那我看到了在内地很多售咖啡机的一些工厂一直在发视频，他们做的也非常不错。同时呢，我家乡的语言来讲这个咖啡机的历史、这个咖啡机的用法，所有东西细节化的一些知识点呢是没有出现过，所以我选择了解锁咖啡机，也收获了不少。在上海的一年半当中呢，我换了5家店，最远的2个小时，最近的半个小时。这路途当中我也没有浪费时间，一直在看资料。我来到上海的唯一一个梦想就是参加世界级比赛。寻找自己的极限呢，是我一直刻在心目当中的一个路线。人往高处爬，知识永远学不完，但是你要改变自己离不开知识。抖音上每天刷到那些不一样的生活、奢靡的生活，那些东西原理你原本有的，你应该很知足的那原本的那个生活。和我想的多学习改变自己，它是能改变掉自己身上所有毛病的一个答案。我想要走3步再回到自己的家乡发展这个咖啡行业。目前为止我们家里就是做干果的，我从小吃这些干果呢，也给我带来了在咖啡领域当中的一些口感分别。目前为止新疆的旅游业、咖啡业也一直往上走，那这时候也需要很多领域和很多文化的融合，加上我们自己新疆的特色，来展现出这个国际认可的饮品当中能不能创新是有的，非常多，也是非常非常好喝。在这边呢也购买过新疆很多特产、很多香料，做过一些咖啡特调，其实它是被很多人认可的。不一样的味道、不一样的口感，让你又提升又让你感觉到舒服，这才是我追求的一点。我的第2步可能是更深层的一些基础知识，加上后面的广面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些我完成了，我才回到新疆继续做我的咖啡人生。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为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相关的一些政策信息哈。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位网友啊，多米多多啊，在留言说，我被辞退了，我认为公司是违法辞退，应该怎样进行维权呢？那这个问题就让就业小助手江江来为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和指南吧。
1: 大家好啊，我是就业小助手江江。关于这个问题，被违法辞退怎么办？别急，六不实操维权攻略，请收好。一，了解权益。遇到公司违法辞退的情况需要维权时，首先应充分了解自己依法享有的权益，查找法律规定、公司规章制度和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这些文件中通常包括关于解雇和赔偿的条款，了解这些内容对于维权非常重要。如果通过这些文件仍无法判断是否属于违法辞退，可以寻求法律专业人士的意见。二，协商。协商是正式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员工可以与用人单位进行开诚布公的对话，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要求，争取一个公平的解决方案。在协商过程中，注意保留相关资料，比如书面记录、邮件、聊天记录和会议纪要等，以备将来用作证据。三，寻求法律援助。如果协商不成，或公司拒绝协商员工，可以考虑寻求法律援助。可以询问专业律师，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权益，评估法律渠道解决的可行性。必要的话，可以让专业律师提供法律建议。法律援助可以在仲裁诉讼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四，劳动仲裁。劳动争议处理实行一裁两审制度，处理劳动争议案件时，劳动仲裁程序必须前置。员工可以在被公司辞退后一年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劳动仲裁请求，仲裁员会

0: 会开庭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决。五、诉讼。如果员工对仲裁裁决结果不服，可以考虑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起诉需在收到仲裁裁决后15日内，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者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基层法院提交起诉状，法院会重新审理案件并作出判决。在诉讼过程中，专业律师的帮助可能会对案件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六、要保持冷静和耐心。维权过程可能会漫长而复杂，需要员工保持冷静和耐心。与公司的争议可能会对个人和家庭产生压力，应采取合适的方式解决争议，尽早投入下一段职业生涯。遇到公司违法辞退是一种困难的职场挑战，但也不必担心。为了防患于未然，建议大家入职前一定要了解好公司背景和各种条款，这样也能减少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哦。
1: 嗯，多米多多啊，希望您能够听到，能够对您有一定的帮助。那再来刷新刷新我们的微信后台，看到这个网友去有风的地方在留言说，我是没有参保的职工，也能够申请工伤认定吗？啊，那这个问题继续有请江江上线来为您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啊。
0: 为员工参加社保是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工伤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个人无需缴费。根据相关规定，没有参保的职工发生事故伤害后依然可以申请工伤认定。如果用人单位未按规定为职工提出工伤认定申请，职工或其近亲属、工会组织可自行申请工伤认定，单位是否同意签字盖章不是必经程序。工伤保险条例第62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的，由该用人单位按照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
1: 同样也希望能对您有一定的帮助哈。当然如果大家还有关于人设相关的一些问题需要解答，也欢迎在节目行进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留言互动哈。微信当中您可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击关注并且留言。当然您也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991-2501-961-2581-961两部热线。当然我们这期节目的网络互动专区已经开启，各位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来参与到本节目的互动留言，节目更多幕后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当然也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收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同时呢，也来关注到我们的新媒体账号哈，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平台上来搜索新疆新闻广播，点点关注别迷路了。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共同关注到稍早前更新到的全江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江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天气。其中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是有中到大雨的天气，北江北部、哈密市北部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达八到九级。其中呢，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温，区域的气温啊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我们再来关注到新疆各地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北风转东风3级。阿勒泰多云转晴，30度到14度。塔城晴，31度到12度。伊宁多云转晴好的天气，32度到15度。博乐晴好的天气，32度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转晴，33度到22度。奎屯多云转晴，33度到17度。石河子晴有时多云，34度到14度。昌吉多云的天气，33度到18度。哈密晴好的天气，33度到14度。吐鲁番晴转多云，39度到24度。库尔勒阵雨转多云，31度到18度。阿克苏多云，27度到15度。阿图什阵雨转多云，26度到15度。我们再来关注到喀什多云转晴，28度到15度。和田晴好的天气，28度到18度。那最后我们再来回顾到首府乌鲁木齐市的天气情况，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0度，风向风力北风转东风3级。那稍后的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这时段的宣传，宣传之后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2: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2: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2: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扬，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2: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2: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2: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6: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7: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6: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7: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欢迎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这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主持人月心。
1: 消费连连看，洞察消费市场，分享消费提示，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在点子上。
0: 那下半段的时间一回来，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消费连连看的板块哈。今天要关注什么样的问题呢？既能玩转立体涂鸦，又能够锻炼动手能力与空间想象力。近几年，不知道各位宝爸宝妈们啊，是不是啊？包括还有爱动手的年轻人们，是不是会买这种 3D 打印的相关产品？那近几年呢， 3D 打印笔成为了儿童热门益智玩具，也是不少校内外实践课堂的热门工具。那与此同时呢， 3D 打印笔的安全问题其实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近日呢，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了 3D 打印笔比较试验的结果，结果怎么样呢？有什么样的消费提示要跟大家来告知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听一听详细的介绍了。
2: 很多家长都会给孩子买网红 3D 打印笔，既能画画又能动手创作，特别锻炼想象力。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款看似好玩的儿童玩具其实藏着不少安全隐患。最近上海市消保委专门做了测评，网购了20款热门 3D 打印笔，

涵盖天猫、京东、小红书各大主流平台，包含15款低温款、5款高温款，产地遍布广东、四川、浙江等地，全方位帮大家实测避雷。而且重点提醒各位家长，今年 3D 打印笔有全新的安全新规已经落地实施，8月1日新的电玩具安全标准生效，11月1日玩具安全新标准也会正式上线。新规最大的变化就是新增了甲醛、苯、挥发性有害气体的限量要求，电器安全标准也全面升级。这次测评就是按照最新的严苛标准来检测的，结果真的颠覆了很多人的认知。首先第一个误区，低温款打印笔不等于绝对安全。很多家长觉得低温款只有60度左右，给小朋友用完全没事，高温款200度才危险。确实，新手和低龄小朋友优先选低温款是没错的。低温款用的 PCL 耗材，加热后产生的有害挥发物远远少于高温款的耗材，而且整体温度更低，相对更安全。但实测数据太关键了，哪怕是低温款，笔尖温度最高能达到 100.5 度，最低也有 73.5 度，这个温度完全会烫伤皮肤。所以千万别让孩子独自使用，家长一定要全程盯着，叮嘱孩子绝对不能摸笔尖，不要贴着皮肤和衣服画，更不要嘴咬耗材。使用时桌面一定要垫隔热垫，用完立刻断电，彻底冷却之后再收纳。而高温款更适合有使用经验的大孩子，进阶玩家。第二个隐性风险是很多打印笔有过热起火隐患。测评发现市面上不少杂牌打印笔偷工减料，没有过压、短路、过载保护功能，还有的根本没有自动休眠功能，要么就是休眠时间太长。孩子画画忘记关机，长时间空放，机器会持续加热，特别容易发烫、故障，甚至引发危险。大家选购的时候一定要认准两个关键点，第一，必须带自动休眠功能，休眠时间最好在5分钟以内，第二，一定要有过压、短路、过载多重保护，买之前多看商品详情页和外包装说明。第三个隐形风险是耗材比笔本身更危险。很多人只关注打印笔好不好，却忽略了小小的耗材线材，这才是有害气体的主要来源。首先优先买原装同品牌耗材，适配度高，安全性最稳定。千万别贪便宜买无商标、无厂家、无认证的三无散装线材，安全完全没保障。其次，家里尽量别用 ABS 材质的耗材，实测这种耗材高温加热后会释放大量有害挥发性气体，风险最高。最后划重点使用准则，一定要在通风的房间使用，绝对不要在密闭的卧室、小帐篷这种狭小空间玩。单次连续使用不要超过30分钟，只要闻到刺鼻异味立刻关机停止使用。第四个知识点，正确养护能大幅减少故障。很多打印笔坏掉出问题都是使用和收纳不当导致的。第一，关机之后笔身还有余热，记得及时清理出丝口残留的耗材。第二，堵丝卡顿的时候千万别暴力硬拽，很容易弄坏机器内部零件。第三，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及时断电，别长时间空机待机。第四，新笔到手先检查外观和功能，说明书、外包装别扔，保留好售后和安全说明。第五，第一次使用先在通风处开机预热，把机器和耗材的异味排干净再给孩子用。总的来说， 3D 打印笔是很好的益智玩具，但市场产品质量参差不齐，温度虚标、防护缺失、有害气体超标问题特别多。再次提醒大家，玩乐永远让位于安全，家长理性挑选，规范操作，全程监护，才能让孩子安心放心的玩乐和创作。

0: 那继续进入到今天的技能超链接的板块哈，来继续带大家了解大有可为的新兴或者小众职业。那今天我们要认识什么样的一种职业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去沉浸式的体验一位直升机体检医生的一天吧啊，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跟随我们的音频去认识认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呢？
1: 朋友们，你们一定见过或者刷到过直升机起飞的视频，但你知道吗？直升机起飞之前要经过怎样的严格体检？今天带你沉浸式体验给直升机看病，走。
2: 好，你好。
3: 哎，你好。
4: 周福强，人称福哥，90后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省级劳动模范。划重点，他也是我国第一位在世界技能大赛飞机维修项目拿奖的选手。
1: 接下来就是正在维修的飞机。
2: 对，这个就是我们正常在维护定检的一架直升机。
1: 哦，
2: 走，跟我上去看看。
1: 查一下。哇，这个还挺陡的。
2: 啊，是啊，但这个在我们外场维护的梯子里面，已经算是比较缓和的了。
1: 比较缓和的。
2: 对。
1: 那你一天要爬多少次啊？
2: 这梯子一天，说实话真没数过，但是几十次应该有吧。
4: 福哥是直升机的主治医师，精通液压、操纵、起落架的维修检测。
1: 我还没有见到过拆分后的直升机
2: 啊，这个场景说实话一般人见不到啊。我们为他做体检，然后把他的各项问题，具体的可能影响到飞行安全的这些细节的，我们叫故障也好，故障症候也好，我们把它找出来处理掉，保证他以后能继续安全的飞行。
4: 别看福哥开朗活泼，干起活来却是一丝不苟。为了守住飞行安全这条红线，大到整架直升机，小到一处保险丝，逐点筛查，逐项核验，硬生生整理出1461个质量控制点的点检表，每一个数字都是守护蓝天的底气。
2: 当这些不同的设备部件都检查好以后，我们会把它重新再装回来，然后再整体的进行一个调试工作，然后最终呢就变成这个状态，就即将交付用户了。
4: 只做好检修还不够，福哥还要主动破局。他带队搞创新，干出34款专用工装，拿下7项国家专利，3D 打印、智能装配、原位检测，各种新技术不断加入直升机维修。
2: 无数的这个航空人把我们的直升机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在更新迭代技术，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先进，接过了一个接力棒，然后我要拿着这个棒子跑我的这一程，而且我要跑好它。
4: 他当场红了眼眶，激动落泪。
2: 能把这样的产品展示给大家，展示给世界，然后去说我们有能力去守护这个我们的祖国的疆域，真的。
4: 福哥的热泪也戳到了我的心，这一刻我深刻地意识到，航空产业高质量发展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千千万像福哥这样的一线工匠，在我们平常看不到的地方默默耕耘，默默奉献，默默担当。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借着这个刚才的音频，我们来认识一下世界技能大赛项目的百科啊，飞机维修。那这个赛项呢是个单人赛，飞机维修项目要求参赛选手有一定的英语水平，能够这个理解读懂航空专业英语词汇，熟悉飞机或者直升机及其这个动力、发动机结构、液压操纵、航空电器等系统的原理和组成，具备钣金、折弯、成型、铆接、导线制作、机务维修等基本知识和技能，掌握简单的电气系统原理图、接线图，能够正确使用各种工具和测量检查设备，能够在飞机或者直升机或者模拟舱内拆卸和安装零部件啊，能够调整操纵控制系统，具备机务检查以及故障查找、判断和准确描述的技能，具备复合材料缺陷查找、判断及修复的技能啦。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乐业新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节目幕后等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各位的下载使用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有关情况。
1: 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有力支撑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0: 各地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夯实丰收基础。
1: 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内58次空袭也门，也门政府军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部分阵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3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0: 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9月12号至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
2: 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 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把握历史主动，壮大全球南方力量。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单位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3: 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全面提高国民健康水平。
4: 十五期间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
3: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十五五”期间，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将从有向优转变，明晰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的职责定位，推动2、3级医院派出医务人员到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2、3级医院的门诊号源要优先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放，今年将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今年底，全国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能源安全新战略，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四川扩大清洁能源开发规模，加速新型电网建设，推动清洁能源就近消纳，加快建设清洁能源强省。
3: 在金沙江上游，我国在建海拔最高的双曲拱坝电站叶巴滩水电站正加紧建设，力争年底具备全容量投产条件。沿江而下是今年投产的华电巴塘120万千瓦光伏电站，日均可发出绿电约553万千瓦时。通过这样一体化开发，未来该流域段将实现水电光电互补调度。
5: 光伏白天攀峰值，夜晚跌谷底，通过和叶巴滩等水电站联合调度，水电跟着光伏灵活调节，把波动的绿电熨平了再外送，供电稳定性大幅提升。
3: 四川作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水电装机超过1亿千瓦，居全国首位，但风光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协同效率不高。今年以来，四川加快建设雅砻江、金沙江上游大渡河流域水风光一体化基地，实现水风光储清协同开发，
6: 带动新能源集约规模化发展，把新能源资源优势转变为绿电供给优势，带动山里、电力等产业联动发展。
3: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提速，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四川电力供应从单向输出的电力仓库变为多项汇集的资源池和能源枢纽。今年，当地通过政策引导，鼓励数据中心、绿氢生产商等大用户直接向新能源企业买电，实现更多清洁能源就地消纳、就近转化。面向“十五五”，四川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力争到2030年，水电和新能源装机分别超过1.1亿千瓦和1亿千瓦，建成1000万千瓦以上新型储能项目，满足5900亿千瓦时以上用电需求。
7: 我们将实施水电与新能源双过亿的工程，加大绿电、直联等有效政策的供给，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的赋能，进一步增强能源产业的竞争优势。
3: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金融五篇大文章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至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了解到，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今后国家将继续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引导龙头企业率先发布并践行对中小企业60日复现承诺，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表率作用，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此外，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将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对应收账款电子凭证业务的规范管理，将最长付款期限压减至6个月，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发债融资置换应付账款，及时向上下游中小企业支付现金。多部门表示，今后将加强协同配合，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9月14号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当前，全国秋粮全面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 各地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全力以赴抓好秋粮生产，奠定秋粮丰收基础。

0: 眼下玉米正值灌浆增产的关键窗口期，黑龙江玉米预计九月下旬开始收获，各地抢钱抓枣，全力做好玉米后期田间管护。在望奎县，当地通过大垄双行通透种植模式，搭配无人机科学管护，有效改善田间小气候，提升水肥利用率，起到提质增效、防病壮苗的效果。河北今年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整体长势好于常年。全省积极推广智能监测加绿色防控技术模式，做好统防统治等工作。在邢台市仁泽区的玉米地里，各类幼虫捕虫装置错落悬挂在作物行间，通过绿色物理方式诱捕田间害虫，有效削减虫源基数。各地中晚稻相继进入生长成熟关键期，这也是稻飞虱等迁飞性害虫的高发期。在湖北黄冈浠水县的连片稻田里，田间的智能虫情监控设备可以实现24小时自动监测稻飞虱发生密度。今年江西晚稻种植面积1800多万亩，当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科学做好水肥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工作。在南昌市新建区水稻高产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采取干湿交替的用水方式，既满足拔节孕穗期对水分的需求，又防止长期深水导致根系早衰，为后期产量形成打下坚实基础。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九部门近日发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部分城市道路等场景实现高度自动驾驶。具体来看，在产业结构上，将培育形成若干家进入全球销量前10的整车企业和全球百强零部件企业。在国际化上，将推动国际标准法规制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在经济社会效益上，汽车产业国民经济支柱地位将进一步凸显，并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带动供应链加速绿色低碳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设施持续完善，商品与服务供给不断丰富，县域居民消费呈现加速扩容提质的良好态势。
1: 不久前，湖南省邵阳市洞口县首家商业综合体正式投入运营，商场不仅引入多家餐饮服装连锁品牌，飞行剧场、亲子互动娱乐等体验式消费业态也成为当地新的消费热点。
3: 自从这个商场开业以后，生活一下就方便了，生活品质也提升了。
1: 今年全国持续优化县域商业网点布局，截至目前，全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59个，乡镇商贸中心1.5万个，村级便民商店16.8万个，基本实现县乡村三级商业网点全覆盖。县域消费正加快实现从解决有没有到追求好不好的转变。在云南省临沧市双江县，当地整合农村客运、快递、商超、邮递资源，推行客货邮公交车配送模式，借助智能终端优化运输调度，县城到部分偏远乡村配送时间从过去的2-3天缩短到1天。
4: 以前都不敢直接在网上订购生鲜，就怕路上坏掉，现在快递直接送到寨子里面，真的很方便。
1: 截至今年8月，我国累计支持升级改造县乡物流配送网点3600多个，县乡现代物流配送体系持续健全，每天超1亿件包裹在城乡之间流转，越来越多农村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便捷的消费服务。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持续激发县域消费的活力。
6: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

0: 将南北的游客带进这诗意的林间，人们自驾徒步骑行，感受秋日气息。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河道蜿蜒，草木流金，森林小火车缓缓穿行于万顷秋色，人们还能漂流越野，尽情领略秋日野趣。九月以来，当地已累计接待游客超21万人次。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丰收也为人们的旅程带来别样体验。这两天，安徽黄山迎来晒秋季，南瓜、玉米、辣椒等作物被平铺在竹匾上，层层叠叠，错落晾晒，与白墙黑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在江西婺源黄岭，当地入秋以来，日均游客超1万人。大家置身古村街巷，观赏晒秋特色民俗，与村民共享丰收喜悦。在青海德令哈，万亩向日葵迎来集中采收季，绵延花田与高原蓝天勾勒出壮阔的秋日画卷，游客还能走进田间，亲自动手收获葵花盘。在河南新郑，红枣进入了成熟期，人们既可以拿起长杆体验传统打枣，还能制作枣花馍等特色小吃，游人数量同比翻了一番多。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商务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今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记者从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隐汉济渭1期工程自2023年7月正式通水以来，已累计向西安供水超4.5亿立方米，发电超16亿度，在保障关中群众饮水安全、带动陕西区域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也门胡塞武装13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沙特阿拉伯出动 F-15 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拉赫济省、焦夫省等6个省份发动了58次空袭。也门政府军13号称，政府军当天重新夺回了此前被胡塞武装控制的塔伊兹省西部部分阵地，并在该区域扩大了作战范围。也门政府军还称，在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有数千人伤亡。另据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的消息，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13号称，为寻求共识，原定14号在阿曼举行的地区会议已推迟。巴德尔说，阿曼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对话，为地区稳定与持久合作提供支持。伊朗外交部说，地区会议的推迟是应某些地区国家的请求，由伊朗和阿曼共同商议决定的。伊朗和阿曼原计划在14号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3号称，以军正在进行作战准备，以控制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另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13号对该地区及附近村庄发动袭击，以阻止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进入。此前，以军10号称使用超过1100吨炸药摧毁了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以军当天还称，为实施爆破，撤出高地上的部队，调整在该区域的兵力部署。针对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近日呼吁，在与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接壤的边境地区扩大北约军事演习规模，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3号表示，俄罗斯正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其飞地加里宁格勒州的安全。此外，乌克兰方面称，13号乌克兰与波兰边境附近一列火车遭俄军袭击。俄国防部13号称，乌克兰西部的铁路设施用于从欧洲国家运输军用物资，是俄方打击目标。加拿大总理卡尼13号发表讲话说，加拿大正在掌握自己的未来，这是国内就经济转型与发展方向达成的一项全新共识。加拿大将开展更多建设，促进内部以及与世界的贸易，并在本土创造可持续的繁荣。首届加拿大投资峰会定于14号至15号在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举行。加拿大媒体称，峰会的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巩固产业链韧性，提升生产力，并减少对美依赖。日本中部电力公司数据造假丑闻持续发酵。今天，针对该公司运营的冰冈核电站数据造假问题的调查报告公布，报告由独立调查委员会出具，认定在核电站抗震数据评估方面，中部电力公司存在虚假说明、隐瞒等不当行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公司部分职员受到必须尽快重启核电站的压力。中部电力公司今天宣布，已决定撤回被曝违规的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的重启审查申请。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放松的心情，
2: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1: 不经意的美好。
3: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1: 听得见的浪漫，
4: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情，
1: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

0: 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8: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5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7: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9: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运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7: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5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10: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 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13: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7: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14: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7: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0: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1: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6: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

0: 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邻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 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

0: 国核保护伞框架。
1: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
2: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哈密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
0: 紧抓秋季施工黄金期，我区各地重点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
1: 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民丰县区域新发现2处大型地下水；
0: 和田地区持续完善县乡村3级物流服务体系，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全国各地；
1: 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当地多渠道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
0: 克拉玛依市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扩大绿电应用，立足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战略定位，新疆聚焦新能源高效开发利用，健全绿电消费机制，创新就近消纳模式，优化电网网架结构，持续提升绿电利用时效，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夯实绿色能源根基。请听报道。
2: 今年我区立足高载能产业发展实际，在全国率先探索绿电直连与增量配电网融合发展模式，推进5批绿电直连项目落地建设。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戈恩斯能源多晶硅绿电直连项目是首批落地的绿电直连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企业年产6万吨高端电子级多晶硅，年用电量超25亿度。配套建设的300兆瓦风电厂及30兆瓦、60兆瓦时储能系统，预计10月底正式并网发电。新疆戈恩斯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葛东松：
3: 符合我们生产的实际，在准东地区后续的这种零碳产业园集群发展整体的布局，新能源使用率会进一步提高，同时成本有一定降低。
2: 依托国家绿电直连相关扶持政策，新疆结合本地实际出台落地细则，明确就近消纳缴费规则，帮助企业精准核算成本，为新能源消纳项目落地见效提供制度保障。今年1至8月，全区落地12个新能源就近消纳项目，覆盖多晶硅、煤化工、油气石化、绿色算力、绿氢等重点领域，新增新能源装机规模392万千瓦，年新增绿电消费量约76亿千瓦时。针对风光发电间歇性、波动性特点，新疆大力布局储能设施建设，保障绿电安全、稳定、高效利用。今年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圆满完成商业运营后首个迎峰度夏保电任务。作为哈密市首个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项目的稳定运行实现了储能技术与新能源产业深度融合。哈密能源集团石城子100兆瓦、400兆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运维主值班长王辉林：
4: 日可通途绿电40万度，年初电量约 1.46 亿千瓦时，年输出清洁电能约9855万千瓦时。通过消峰、田谷、平抑风电、光伏、波动，保障新型电力系统稳定运行。
2: 新疆新能源消纳与电力保供能力持续提质增效。今年前七月，全区新增并网新型储能397万千瓦、1437万千瓦时，累计建成规模位居西北第一，全国前列。存量煤电机组改造实现应改尽改，改造规模稳居全国领先水平。水电装机规模突破千万千瓦，电力系统综合调节能力持续提升。同时，八个750千伏输变电工程顺利投产，22个重点电网项目加快推进。新疆内供八环网、外送五通道的主网架格局持续巩固。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持续多渠道拓展新能源消纳，到2030年，基本建立协同高效的多层次新能源消纳调控体系。自治区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处副处长罗庆。
5: 通过压实企业绿电消纳责任，提升电力系统调节能力，精准炒验招商等方式，多措并举，保障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合理水平。
6: 开局十五五，奋起新征程。
1: 眼下，我区各地重点项目抓质量、赶工期，促进项目建设取得新进展。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7: 日前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项目部分隧道正式进洞施工。阿克强马克二号隧道是奎独库高速公路重点控制性工程，也是贯通天山南北的关键交通节点。施工区域位于生态敏感地带，项目部坚持绿色施工，制定了科学的方案与工艺。项目施工负责人杨继华。
8: 坚持绿色施工的理念，合理规划场地，减少对植被的破坏，进行草皮剥离，集中堆放，定期养护，施工恢复。
7: 位于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屯河区的爱地创新广场项目目前正加速施工，项目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将打造集商业、总部办公、金融、酒店、餐饮等为一体的 5A 甲级高端办公商业综合体。宇舒科技、长江电工等企业将落户这一办公商业综合体。新疆爱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任小雄介绍，项目将于明年11月竣工交付。
9: 目前除会议中心主体仍在施工，其余楼栋均已封顶，16栋独栋幕墙已完成 90%， 预计10月中旬全部完成。4栋高层办公楼力争11月幕墙完成 60% 以上，周边3万平方米的市政园林景观工程同步推进。
7: 峨眉县2025至2027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各项工序稳步推进，总建设面积 20.5 万亩，其中2026年建设面积8万亩。项目建设方新疆城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施工技术负责人贾红玉。
10: 自4月1日开工以来，已完成沉沙池工程三座、集水池工程三座、管理站房六座、田间道路铺设3公里，后期我们将组织增加机械和施工人员，保证在11月底完成剩余施工任务。
0: 日前，由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疆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请听报道。
11: 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南疆沙漠找水项目负责人康健介绍，项目团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的麻扎塔格山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并建成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苦咸水利用试验站，实现沙漠苦咸水的安全灌溉利用，为锁边工程提供新的水源支撑。
12: 我们这次是星空地景一起上，天上通过卫星看构造，飞机航空雾探扫面，地面在做雾探钻探验证，结果发现这里的水是流动的、可更新的，淡水和咸水都有。
11: 项目团队建立了三维模型和水文地质概念模型，精准划分咸淡水分布界面，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集遥感、地球物理、水文地质调查、生态环境等多元数据于一体的研究方法，精准回答有没有、有多少、怎么用的系统性问题。 自治区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张磊表示，
13: 这个项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找到了多少水，我们要回答的是水资源能不能可持续地支撑沙漠区长远发展，为南疆水安全格局的重构提供地质方案。
1: 和田地区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保障城乡基地服务畅通，让乡村特色产品走向更广阔市场。请听报道。
14: 我们直播的是和田大枣核桃。
15: 在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直播间内，主播正在推荐和田大枣核桃等特色农产品，线上订单源源不断。主播阿依帕夏阿布杜瓦伊提，
14: 北京、上海、天津的，全国各地的单子都有，他们都很喜欢我们和田的特色农产品。
15: 依托和田优质林果资源，新疆自由落体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形成了原产地收购、标准化分拣加工、仓储品控、线上销售、全国配送的完整业务链条。公司运营部经理热依莱米基提介绍，
16: 目前企业已与中国邮政等几家物流企业达成合作，我们产品每天及时发往全国各地。今年一到六月，产品销量达800多吨，较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吨。
15: 为补齐农村物流发展短板，近两年和田地区统筹规划建设物流基础设施，着力构建以县级供配中心为核心枢纽，乡镇综合站点为中转节点，村级便民服务站为前沿末梢的三级物流协同发展格局，持续疏通物流运输堵点。截至目前，全地区共有邮政服务网点117个，快递法人企业15家，分支机构50家，末端网点480处。墨鱼县已实现全县3个街道、16个乡镇、2个团场基地服务全覆盖。作为县域核心物流枢纽，中国邮政墨鱼县分公司邮件处理中心每天处理邮件10000多件，实现邮件当日分拣、当日派送，及时送达全县各乡镇村社区。中心负责人艾散江图尔贡介�绍，
17: 每天进口量7000件左右，出口量也7000件左右，每天进口邮件当天分拣处理，送到各个乡镇邮政所，确保群众当天取到邮件。
0: 眼下库尔勒香梨进入全面采摘期，库尔勒市通过多种措施促进香梨销售，助力果农增产又增收。请听巴州台记者袁媛、库尔勒台记者迪利亚尔·艾尼的报道。
7: 近日2026库尔勒香梨产销对接会在库尔勒铁门关景区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国果品流通市场、生鲜连锁企业、大型电商平台以及本地种植合作社种植能手齐聚现场，共拓市场销路。东方甄选、京东七鲜、百果园、大润发等商超电商平台与本地企业达成合作，线上线下双向拓宽销售渠道。巴州山一东香梨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李栋告诉记者，
18: 把我们的香梨品牌进一步的进行了拓展。

0: 和宣传。这次我们共添约2000吨。
1: 今年快乐香梨种植面积40.2万亩，预计总产量60万吨。快乐市副市长岳巧林表示，
2: 通过集中洽谈、项目签约、拓宽国外市场、打通外贸出口渠道，稳定梨农收益，同时呢，以产业带动文旅融合发展，推动香梨产业提质增效。
3: 今年滹沱陛县播种粮食作物33.5万亩，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眼下26万亩玉米正在加紧收获，7.5万亩小麦已颗粒归仓。请听滹沱陛台记者刘玉杰的报道。
4: 这两天，滹沱陛县元户村镇上三公村村民王琼种植的600亩玉米正在进行机械化收割。他告诉记者，
5: 从播种到田间管理，农机人员经常来地里看苗情，教我们蜜汁、水肥管理的技术。今年玉米长势好，穗大粒饱满，产量也不错，预计亩产1.5吨左右。
4: 今年滹沱陛县积极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季战略，持续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50000亩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粮食百亩产能提升示范点建设，同时落实一系列惠农补贴政策，为粮食生产提供全方位保障。全县种植小麦7.5万亩，玉米26万亩，通过大面积推广优质粮种、宽窄行栽培、水肥一体化等标准化种植技术，优质小麦占比达到85%以上，小麦平均单产突破600公斤，玉米也丰收在望。滹沱陛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郎振江表示，
6: 今年我县依托科技赋能、示范带动、政策保障，实现夏粮优质高产、秋粮结本增效，全年粮食生产量质提升。下一步，我们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推广绿色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稳固粮食综合产能，不断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农民稳产增收。
7: 今天上午，2026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暨自治区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新闻通气会在乌鲁木齐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8: 本次系列招聘活动将于9月18号在全疆14个地州市同步组织开展，主会场设在乌鲁木齐市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其他12个地州市设立分会场。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美热尼莎·麦买提伊敏介绍，招聘活动采取1+1+6+N 模式，即一场线下主会场招聘大会，一场线上不间断招聘活动，6场地州市专场巡回招聘活动和多场地州联动招聘服务活动，活动将持续到年底。
9: 活动覆盖了全疆14个地州市、96个县市区，邀请20个沿江省市及5个西部省份人社机构参与，有自治区377家企业、兵团42家企业、沿江及部分西部省市75家企业参加主会场招聘活动，更好地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和毕业生求职就业需要。
8: 乌鲁木齐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罗建光介绍，为精准匹配首府重点产业人才需求，本次活动在主会场特别设立了首府新动力专区，
10: 配备30余台智能招聘设备，赋能青年求职，服务关口前置，在进入主招聘区前提供就业指导、简历诊断等暖心配套服务。全市共组织参会单位200余家，提供5000余个优质岗位，一体推进宣传推介、会保障各项筹备任务。我们将以优质岗位、贴心服务，为青年学子铺就职场高速路。
3: 克拉玛依市以才聚游城计划为牵引，持续完善人才政策体系，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动能。请听报道。
4: 黄雪莹去年年底来到克拉玛依市工作，这几天她打算使用申领到的8万元人才房票支付新房首付款。黄雪莹告诉记者，像自己这样的外地求职青年，在克拉玛依可以享受7天住宿补贴，还有人才公寓可以拎包入住，每月房租也不高，
11: 帮我省了不少房租，人才房票又能帮我抵扣购房开支，实实在在地减轻了我的安家压力。
4: 针对人才安居需求，克拉玛依在全疆率先出台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安居保障。

0: 措施。截至目前，这项政策已帮助500多人实现就地安家。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克勒马伊发布269个急需紧缺专业，并相应提高博士硕士待遇，同时联合九校联盟高校和中国人民大学打造人才引育工作示范点。近五年来，累计引进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1000多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勒马伊校区教师宋怡磊就是其中一位。
1: 我是2024年初博士后来到校区，依托校区的平台获批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都是跟我本人的研究方向非常契合。
0: 克勒马伊还着力挖掘本土人才潜力，实施了11项重点人才培育项目，一系列人才项目的持续落地，充分激发克勒马伊本土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据统计，相关人才培育项目累计获得授权发明专利226项，推动260项科技成果落地转化。克勒马伊市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巴将华：
2: 15期间积极探索人才加技术加项目加产业协同发展新模式，切实把人才优势转化为克勒马伊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动能。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才聚犹城，赋能克拉玛依高质量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克拉玛依推出才聚犹城计划，打出引才、育才、留才组合拳，破解人才安居发展成长难题，为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注入了持久活力。安居方能安心，安心方可立业。克拉玛依立足人才实际需求，推出人才驿站、人才公寓、人才房票一体化安居保障政策，以实打实的安居福利降低外来人才安家成本，用暖心举措留住人才，稳住人心。隐喻并举方得长效，克拉玛依联动优质高校搭建隐喻平台，持续吸纳高层次人才，同时深耕本土人才培育，实现引才提质、育才增效的双轮驱动。当一座城市以暖心政策厚待人才，以贴心服务守护人才，以广阔平台成就人才，人才也会扎根热土，实干担当，倾力赋能城市发展。
5: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在帕米尔高原上，一批又一批来自江苏的援疆教师把先进的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带到克州，他们被克州师生亲切地称为苏老师。请听报道。
6: 在克州实验中学，江苏援疆教师与本地教师同上一堂课已成常态。援疆教师把江苏成熟的课堂模式、备课方法、作业设计经验与本地学情结合，开展公开课、专题讲座，并通过青蓝帮带引导青年教师成长。克州实验中学教师罗敏：
7: 援疆老师带来了全新的教学视角。以前我带学生学古诗，就是逐句翻译、背诵、默写，但他们教我设计诗画工作坊，让学生把诗意画出来、演出来，找到最适合我们孩子的方式。
6: 为让好经验辐射更多学校，2020年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联合克州教育局成立苏老师工作站，打造苏克教学联盟等项目，推动两地教学资源共享。如今工作站站点达14个，进站苏老师累计超600名。一校一站点，一师一帮带，推动先进教育理念在克州落地。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干部人才组副组长、克州教育局副局长彭华安：
8: 持续建强用好工作站平台，深化苏克两地学校教师结对联动，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
4: 连日来，新阅读新生活新图景全媒体阅读推广活动走进和田地区各县市，通过诵读展演、名家分享、互动体验等方式，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这是第三届新疆全民阅读大会的特色活动之一，请听报道。
9: 在新疆工业学院图书馆举行的阅读进校园专场活动中，昆仑山上有人家作者尚昌平结合自身采风经历，向大家描绘了边疆山川风貌，讲述了基层奋斗故事。 新疆工业学院位于和田地区，2025年2月经教育部批复设立，9月17号学校揭牌。新疆工业学院学生靳文娇聆听演讲后表示，
10: 朗读《空蒙山上有人家》，我才真正明白，原来阅读不只是翻书页，更是去读懂脚下的土地和土地上的人。
9: 阅读分享活动还走进洛浦县、于田县、策勒县，将优质阅读资源、名师精品课堂送进校园。洛浦县第四小学学生李一新参与了相关活动，让他受益匪浅。
11: 以前读完书心里懂，但不善于把内容讲出来。上完课后，我学会要大胆把书中的内容讲出来，会把今天学到的方法用到平时读书当中，坚持多读书，读好书。
9: 活动中，名人名家还走进基层阅读空间，与基层文化工作者、书屋管理员、群众代表分享基层阅读推广新思路、新方法。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副总编辑陆开武，
12: 基层书吧是全民阅读的前沿阵地，我们实地了解群众真实的阅读需求，希望把优质的阅读资源更多输送到基层。
9: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中国诗教推广大使秦一，
13: 诗词和传统礼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希望通过领读分享引导孩子们读懂经典，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精神力量。
5: 伊宁市六星街不仅是网红打卡地，更是民族团结的大家庭。近年来，六星街社区持续深化民族团结实践，用心用情续写新时代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温暖篇章。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阿来的报道。
6: 进入秋季，伊宁市六星街景区依然热度不减，独具特色的街巷、文创店铺和特色美食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打卡。游客苏文颖，
14: 六星街这里我能特别的感受到新疆这里的风土人情，吃这里的馕、酸奶，能品尝到当地不一样的一些特产，东西也很好吃。
6: 伊宁市六星街社区总面积 0.7 平方公里，社区立足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融的优势，定期举办民俗体验、文艺汇演、读书分享、邻里联谊等多元活动，在丰富群众精神生活的同时，凝聚起同心同向、团结奋进的社区合力。社区居民阿布都苏利库尔班，
15: 我在六星街呢生活了70多年了，一个家庭都一样，哪个家庭有了个困难，我们互相要帮忙。现在咱们这个生活呢越来越好。
6: 为推动民族团结工作常态化、精细化、暖心化，六星街社区培育出一批扎根一线、服务邻里的网格贴心人，为群众解忧办实事。六星街社区黎光街一巷联护长李鹏，
16: 我的工作呢就是宣传党的政策，把他们的诉求及时反馈到我们的社区，我能解决的我都及时帮他们解决掉。
6: 六星街社区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深度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文化建设各领域各环节。2024年，伊宁市六星街社区党支部荣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荣誉称号。今年以来，社区累计开展民族团结主题活动15场，举办伊犁人的奶茶会20场，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40多件。伊宁市解放路街道六星街社区党总支书记李达尔库纳伊，
17: 我们用心打造居住安心、环境舒心、邻里热心、书香沁心、歌舞欢心、致富顺心的六星社区服务品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4: 9月12号，中国新疆第三届环博斯腾湖公路自行车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在和硕县金沙滩旅游度假区开赛。请听巴州台记者聂栋、和硕台记者麦尔当黑尼的报道。
18: 活动现场随着开赛指令响亮发出，参赛骑手整装出发，沿着平整通畅的环湖公路乘风前行，大家追风逐景，驰骋湖畔，畅享骑行运动的乐趣。绵延前行的骑行队伍与湖光山色交相辉映，成为博斯腾湖畔最亮丽的动态风景线，吸引不少沿线群众游客驻足围观，加油喝彩。参赛选手胡舒淇，
19: 特别开心，和硕这边比赛氛围真的特别好，赛道修得很平整，路线风景非常漂亮，全程沿着博斯腾湖骑行，吹着湖风，看着湖景，骑得特别舒服，状态也特别好。
18: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设置公路男子精英组、公路男子公开组、公路女

0: 此公开组三个竞赛组别，吸引全国各地专业骑手、广大业余骑行爱好者踊跃参与。和硕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副局长孙红露。
1: 这次骑游大会呢，我们将全民健身体验、自然生态观光和文旅推介呢进行了有机的结合，在有效的掀起全民健身运动热潮的同时呢，进一步的也激活了我们景区的消费活力，推动全民健身和文体旅产业呢深度融合、提质升级。
2: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19到30度。
2: 阿勒泰晴，16到30度。
3: 塔城晴，14到30度。
2: 伊宁晴，14到32度。
3: 伯乐晴，16到32度。
2: 克拉玛依晴，24到33度。
3: 奎屯晴，18到33度。
2: 石河子多云转晴，17到34度。
3: 昌吉多云，23到33度。
2: 哈密晴，14到33度。
3: 吐鲁番多云，25到39度。
2: 库尔勒多云，18到30度。
3: 阿克苏多云，16到29度。
2: 阿图什多云，15到29度。
3: 喀什多云，15到28度。
2: 和田晴，17到30度。
3: 乌鲁木齐多云有零星阵雨，19到30度。
2: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杜浩、王继龙，主播安瑞、飞扬，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5: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6: 以身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7: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6: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7: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6: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7: 我们记录
6: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7: 我们讲述
6: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7: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6: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7: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6: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7: 壮阔未来。
8: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9: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8: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9: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8: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9: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8: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9: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8: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

0: 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1: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同步为您送出本时段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关注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昌吉州西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局地40摄氏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喀什地区、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其中乌鲁木齐市、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吐鲁番市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哈密市北部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5号夜间到16号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克苏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山区、哈密市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东部、南部、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喀什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北疆北部、昌吉州东部、哈密市北部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其中高山区为雪。其中昌吉州东部、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喀什地区南部局地暴雨。北疆、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南疆盆地有五级左右偏东风，全疆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影响预报与风险预警提示，未来三天，北疆西部山区、南疆西部山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局地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未来两天，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仍有高温天气，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防范。最后来关注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今天夜间多云有零星阵雨，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31摄氏度，风向风力3级。

0: 仰望浩瀚星空，放飞科幻梦想。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有没有在夜晚抬头凝望过满天的星光？前不久，仰望星空科幻筑梦名家校园行活动走进乌鲁木齐市第126中学教育集团金融校区。科幻作家杨峰、罗夏来到了同学们身边，和大家畅聊科幻阅读，分享创作故事。现场160多名师生近距离的聆听大咖分享，在心中种下了科学与幻想的种子。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参与本次活动的老师和同学们来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一聊参加这场特别讲座的真实感受。今天参与到节目的两位同学，第一位名字叫做刘凯航，凯航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嗯，第二位名字叫做王泽旭，泽旭你好。泽旭能听到吗？
2: 能听到，老师您好。
0: 好，请两位小朋友先来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吧。让我和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对你们二位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泽旭先来好吗？
2: 好的，老师。我是乌鲁木齐市第126中学金融城校区八年级的一名学生。
0: 嗯，平时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吗？
2: 我的兴趣爱好是写作还有阅读。
0: 写作阅读，男孩子有没有一些户外的爱好啊？
2: 户外我经常和同学一起运动。
0: 一起运动做些什么呢？
2: 打篮球、踢足球之类的。
0: 打篮球、踢足球。篮球我不太了解，聊一聊足球吧。足球你擅长吗？
2: 足球不是很擅长，足球是初学的。
0: 初学的。一般踢什么位置？
2: 一般是守门员。
0: 一般守门员。哎呦，其实在咱们新疆啊，很多的孩子会喜欢足球，在这片土壤当中，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个小区只要是有踢球的条件、踢球的环境，经常能够看到孩子们在夏天的夜晚、秋天的傍晚的时候，在小区下面展开一场不太正规的足球赛。有的同学呢会喜欢选择前锋啊、边锋啊、影锋啊这样容易进球的位置，也有的同学呢可能射门的力量啊比较大，就喜欢做一些饼锋这样的位置，有的同学呢喜欢中场组织这样的位置，很钦佩像齐达内这样的中场组织大师啊，像哈白布这样的中场协调者，对吧？那作为守门员，哎，这个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能不能来聊一聊？就是守门员这个职责，我还不是特别清楚，怎么样能在一场球赛当中发挥属于守门员的作用呢？泽旭，
2: 我认为守门员首先，你最本职的应该是要守好你自己队伍的球门。我在踢足球的时候当守门员，我会特别把自己融入整个团队里。我认为，我们团队会把守门员这个后备位置交给我，我就不能让他们失望。
0: 作为球队的最后一道防线了，对吧？有没有什么喜欢的球星呢？
2: 喜欢的球星是今年世界杯的法国队的姆巴佩。
0: 哦，世界杯法国队的姆巴佩，他是作为法国队的核心，对吧？啊，这名球员的履历也是十分的丰富啊！让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在这个姆巴佩第一次代表法国队登场的时候，就已经取得了非常不俗的成绩。很多人呢会管他叫做“妖星”，对吧？全球统一对他的这个称号呢是“忍者神龟”啊。所以说，其实足球是一项很有意思的运动，很有魅力。好的，那我们暂时先聊到这儿，也来问一下凯航，做个自我介绍。
1: 好的，我是一名来自126中学，然后金融城校区八年级的一名学生。然后平时的爱好呢，就是除了阅读以及平常会有一些写作之外，我也比较喜欢户外运动。对，
0: 比如呢？
1: 比如，其实，我平时打篮球多一点，但是我还是有时候还也会踢足球以及羽毛球。
0: 足球和羽毛球。羽毛球其实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想要做好一名出色的羽毛球运动员的话。
1: 羽毛球的话，如果出色，就是最大的就是要全神贯注吧。毕竟我经常是打单打嘛，就是一v一的单挑，这样的话全神贯注其实是就是应对对手的各种招式。羽毛球的它这个变式很多，所以说全神贯注认真，也就是说对，还是对这个 打羽毛球有比较大的帮助的。
0: 羽毛球啊，其实需要非常快的这个神经反应速度，对吧？有的时候甚至一名专业的职业的羽毛球运动员呢，会通过对手肌肉线条的变化和轻微的动作幅度的变化，能够判断出他下一步的进攻的方向，或者说进攻的招式。好的，两位同学也非常欢迎连线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啊。我们回归到正题，今天呢，我们谈到的是科幻筑梦，仰望星空。这一次去到你们金融校区参加的这次科幻名家进校园的活动，心情怎么样？首先，凯航聊一下。
1: 我其实特别激动，也特别荣幸，毕竟能当着这两位大咖的面来听他们对于科幻这个阅读方面做一些讲述评论，对于我平时自己看书的这个感触还是很大的。对，
0: 嗯，感触还是很大的。平时喜欢看一些科幻作品吗？
1: 平时比较喜欢看一些科幻作品。
0: 哎，我很好奇啊，就是你们班的女同学，她们一般看这个小说呀，或者看一些这种文学著作呀，她们看什么类型的？你了解吗？
1: 这个说实话不太了解。
0: 嗯，在我上学的那个年代，你们现在是初中对吧？八年级的学生哈。我上学那个年代，我们那个时候青春懵懂啊，我们班的女同学她们会喜欢看一些这种言情的小说。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个叫这个风漫画的，哎，我不知道各位听众和网友你们是否有印象，对于咱们九零后的同学们来说，老同学们来说，那个时候也真的是度过了一段青葱但中二啊，傻傻的但非常快乐的时光。那个时候我印象特别深刻啊，我们班的女同学会因为这个漫画里面的这个男主角啊说的一句台词啊兴奋的尖叫。那句台词是什么呢？我到现在还记得特别清楚啊，说起来还是有一点羞涩的，说的是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吧？啊，我们班的女同学就非常的开心，说长大以后一定要嫁一个这样的男生。很有意思的校园时光，接下来也来问一下泽旭，你参加了这次的活动，感受怎么样？
2: 我感觉到非常的荣幸，内心也很受触动
0: 啊。
2: 我认为罗峰老师还有罗夏老师还有杨峰老师亲临的现场，与我们分享了他们自己的创作心得，
0: 嗯，
2: 更是让我有机会近距离的去感受科幻文学的魅力。
0: 嗯，曾经有一个很有名的朋友谈到了，说这个21世纪并驾齐驱的两驾马车，一个是科技啊，科技就是不断的为我们提供天马行空的设想。比如说，我们放到不用多啊，放到这个20年前，我们很难想象现在我们手里拿的手机，我们用的这种超薄的电脑能够走进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很难想象人类能够成功的登月。我们现在国家不断的发射一颗又一颗的卫星，实用的卫星、探测的卫星、遥感的卫星等等。其实另一架马车呢，就是科研。在日新月异的今天，我相信 AI 的到来已经让身处时代洪流当中的我们体会的非常深刻了。许多的事情我们交给 AI 去做，极大的方便丰富了我们的生活。这些啊，其实是在潜移默化当中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不断的把我们现实的生活推向曾经10年前、20年前、50年前、100年前，甚至1000年前人们幻想的那个世界当中。曾经呢，有人把飞机叫做铁鸟，把高铁火车呢叫做铁马。哎，这是古人的幻想。那今天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们，比如说连线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的两位朋友，他们现在幻想什么，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就会走进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所以呢，永远不要去磨灭和打击孩子

0: 对未来的希望和坚持。
1: 嗯，说得很好。凯航，你呢？
2: 最能打动我的是杨峰老师讲的一颗科幻种子慢慢生根发芽的故事。这个故事让我明白，原来每一份热爱，每一个天马行空的想象，坚持下去都可以变成真正的热爱以及事业。
1: 嗯，那听完讲座之后，你对于科幻文学有了哪些新的认识吗？
2: 以前在看科幻小说时，我认为科幻只是天马行空的想象，单纯的人类对未来所寄予的一些希望以及预知。听完讲座有了一些更深的感触，科幻里面既有严谨的一些科学逻辑，还有对未来的畅想，更有文学的温度以及思考，里面也会揭露一些道理以及一些启发，能启发我们思考未来、科学生活。怎么说呢，是科学与文学结合吧。对，
1: 嗯，确实啊，其实科技的进步和科幻的想象是密不可分的。我们是否能够回想一下，我们现在用的非常方便的接打电话，在最初呢，只是科学家用两个纸杯做出来的发明。我们现在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便捷我们现有的生活，也许只是过去某个科学家天马行空的想象而造成的。那泽旭，你呢，在听完讲座之后有哪些新的认识吗？
0: 以前我认为科幻文学其实讲的就是一些离生活实际很远，比如说外星人、机器人那些的。但是在听完两位老师的讲座之后，我明白科幻其实就是基于科学知识的合理的想象。它不仅可以让我们畅想未来，更是让我们反思现在的生活。我认为科幻文学就是连接现实和未来的桥梁，更是具有深邃的科学内涵与文学魅力。
1: 嗯，我看到在交给你们提纲当中的下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打算提前到现在来问。先来问一下泽旭，就是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或者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就像我们节目开头说的那样，在仰望星空的时候，有没有幻想过自己心中有可能将会实现的一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能不能来和我们做个分享？
0: 我认为我幻想过的就是，现在最近不是有新闻是关于星际航天的，所以说我的幻想就是人类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前往不同的星球探索，甚至是居住。现在人类已经可以去往月球、火星等地方探索。我的想法是在未来他们可能前往这些地方，甚至是居住。
1: 嗯，你的这个幻想将来一定会实现的，而且甚至你们这一代人就有极大的可能能够见到这个世界。凯航，你呢？
2: 我心中的科幻世界是科技温柔的守护生活，保护人们去探索未知，奔赴宇宙世界。我经常会想象未来的智能生活，然后太空旅行、环保科技这些方面。同时也会想象就是人类该如何用将来高速发展的科技去改变生活，守护我们的家园。怎么说呢，未来充满无限可能吧。对。
1: 在刚才呢，两位小朋友分享的时候，我也想到了属于我们那个时代的科学作品。那个时候人们的想象力真的是天马行空。我和各位网友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有一部电视剧，这个女主角呢叫傻妞啊。这部电视剧叫什么名字呢？叫《魔幻手机》。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手机啊，它能够既幻化为这个机器人形，同时呢也有普通手机的这样接打电话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然后他们的想象啊，真的是让我们现在看来其实都非常的超前。作家杨峰老师在现场，据我了解到，其实建议读书要多做批注。那今后两位想怎么样来运用这个阅读的小方法呢？凯航。
2: 以前我读书只是走马观花，有的时候看完就忘。现在呢，以后我读科幻书以及各种各样不同题材的课外书，会跟着杨峰老师的方法，遇到一些好词、好句、好的一些写作手法，或者是令我比较震撼的这个比喻的。

1: 我觉得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就像 我平时也不只是在直播间当中枯坐，更多的时间呢，我会去到外面和各种各样的人去交流，有很多的职业，有医生啊，有老师啊，有法官啊，有警察呀，等等。我觉得了解一个人，去了解他的生活，了解他的工作，了解他的思想，
0: 我想问一下两位同学，就是在现场和两位大咖交流的过程当中，不一定你们有所提问，从他们描述啊，他们开展的讲座呀，回答别人的提问当中，有没有哪一点会让你们觉得很有意思，或者说觉得很震撼的一瞬间，鸡皮疙瘩好像都起来了的感觉，我们来问一下泽旭，有吗？
2: 有的，在罗夏老师当初展示自己所著的一些书目的时候，全场都非常的惊叹。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一个人他自己，我在过去的想法一直是一个人他的才思肯定是一个有限的东西，但是我看自从听了罗夏老师的讲座之后，我也拜读了一下罗夏老师的书，我发现罗夏老师的他们的书特别令我觉得既温暖又震撼。比如说罗夏老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脑中之魔》，
0: 有什么样的点让你觉得很震撼吗？
2: 就是作家们天马行空的想象，不仅是为了这个单纯的朴
1: 有的网友和我们谈到了说，在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电子书，都是去买纸质的，还是很多的盗版书啊。那个时候真的是躲在被子里打着手电筒去看一个又一个作家名家写的小说。

也有一位朋友谈到了说，孩子们的想象力有的时候真的是远超大人。就拿我女儿来说，她现在只是上小学，问出来的话呀，有的时候挺让人发笑的。但是想一想，觉得她能够小脑袋瓜里想出这么多的问题啊，也觉得很神奇。接下来呢，我们也想接着问一问凯航啊，就是你在此之前读过哪些科幻书籍呢？在线上等待的是凯航还是泽旭呢？好，我们接着请导播老师为我们调试一下我们的线路。我记得在我上初中时候，也就是他们现在八年级，初一年级嘛，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在读很多的小说，但是远远没有他们现在这么丰富，有很多的名师的作品啊，大家的作品。我们那个时候会经常看一些现在所谓的网文啊，后来呢也有很多网文现在拍成了动漫的作品，影视作品，能够看到当年的人物，当年的书籍跃然于现在的荧幕之上。好吧，那我们在等待两位同学的时候听一首歌，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宣传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

0: 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1: 期待相恋，把志向写进童话，用今天的起跑。
0: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2: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0: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3: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4: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0: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5: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始啦。
6: 好的，一首歌过后继续关注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和两位同学聊啊，有一个话题我其实还很好奇，就是我想聊一下你们现在会读什么样的科幻书籍。首先来问一下凯航。
7: 其实科幻书籍我的启蒙之作应该是海底两万里吧，当时对于这种深海探险的故事也特别感兴趣。中期我阅读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其实是刘慈欣的《球状闪电》以及《乡村教师》。目前我正在读一部就是中国科幻史的里程碑之作吧，《三体》。目前第一部应该快要读完了，以后我想按照罗夏老师所推荐的这个书单，先读《超星星纪元》给孩子的科幻系列，最后再慢慢尝试一下，攻读一下罗夏老师所著的《银河边缘》系列。
6: 泽旭你呢？
8: 我之前读过刘慈欣的《三体》，然后我最近在听过两位老师的讲座之后，我最近正在拜读阿莫西夫的《基地》。
6: 听完你们两个说到的这些书籍啊，有一些还是很熟悉的，哎呀，不由得也是让我小小的欣慰了一下，原来和你们之间的代沟啊，并没有那么的大。好的，那接下来我们来问今天连线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首先来问一下泽旭，就是我很好奇，如果有机会你向科幻作家或者说科学家能够有提问的一个机会，你最想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8: 我最想请教罗夏老师，我想请教您，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灵感瓶颈的时候，通常是会查阅科学资料，还是更多是亲近自然来重新寻找灵感？
6: 确实灵感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都是十分的重要。凯航你呢？
7: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问罗夏老师以及杨峰老师，作为一名初中生，平时应该怎么积累素材，怎么提升自己的想象力以及一些逻辑思维。
6: 还有真正是你自己心里想问的吗？比如说无关于我们现在的学习，有没有自己最想问的？
7: 我自己其实最想问的那就是，如果我想现在想写一部科幻小故事的话，应该先培养一些哪些能力呢？对。
6: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同学，也很开心认识你们，但是因为刚才的一点小插曲，我们聊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了，也期待着两位同学在有机会的时候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面对面的再好好的聊一下今天我们还没有聊完的话题。也祝两位同学学习顺利，生活愉快，非常感谢二位的参与。凯航、泽旭再见。
7: 再见。
8: 老师再见。
6: 再见啊，两位同学还是怎么说呢，十分的保守，对吧？如果要让我去问科学家一个问题，我会问什么呢？首先我一定要去问一问他们有关这个地外文明的故事，对吧？当然我们哪说哪了啊，就是我们还是要专注于我们现在已经发现的东西，发现的事物啊，不要做无端的猜测，对吧？ 如果说给这个问题加一个更加诗意的问法，那就是要问他们，在浩瀚的宇宙当中，我们难道真的是孤独的吗？然后我想

0: 问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啊，很多人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想象或者说幻想，在未来我们终将会进入一个怎样的高度智能化的世界呢？有很多问题想要去问到他们，比如说在未来我们的手机会变成什么样，我们的生活工具，比如说我们的汽车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两位同学还是非常的保守啊，想要去问一问说这个初中生怎么样提升写科幻作品的写作能力是吧？当然也很好啊，就是喜欢学习热爱学习的小伙伴，那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未来他们终将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好的，接下来我们连线到学校的老师马晨。马老师你好。
1: 哇，你好。
0: 嗯，欢迎您连线到今天的《欢迎童年》节目当中啊！在刚才，我和凯航和泽旭两位同学也做了简短的交流，他都是您班上的孩子吗？他们也和我们说到了，在这一次的科幻名家进校园活动当中，他们的感受啊、心情啊、见识呀、啊，那也想从您的角度来跟我们谈一谈，这一次的活动给您的整体感受怎么样？
1: 作为老师来说的话，我认为这一次的这个活动整体感受氛围特别好。
0: 嗯，
1: 这两位专家呢，结合自己的经历去分享科幻，而不是这种空洞的理论说教，让孩子们能够切实感受到这种科技的力量，而且现场的这种氛围也很热烈，专家和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去接触，把科幻从书本里面带到孩子们面前，所以不管是对学生还是对我们老师而言都很有启发。
0: 嗯，在您看来，科幻作家进校园对青少年的成长来说有怎样独特的价值？
1: 我认为他就是首先呢是可以把这种鲜活的作者请到这个学生面前，就是之前很多孩子都会觉得这个作家离我们非常遥远啊。所以说可以让孩子们看见想象力是可以落地可以变成作品的，然后其次呢就是可以拓宽孩子们看待世界看待未来的视野，我觉得对孩子们有一个鼓励作用吧，就是让他们能够保持好奇心，能够大胆的去想象。
0: 嗯，现场同学们的状态怎么样？哪些细节能够看出孩子们对于科幻充满兴趣呢？
1: 我观察到很多孩子就是全程首先状态非常投入，听得特别认真，而且我关注到很多孩子他在听的过程中还会做笔记，然后去讲就是去罗列一些这个专家提到的这个书单呀观点之类的，然后而且互动的环节我看很多孩子都想要举手跟专家进行一个互动，所以说能够看出来孩子们对于这种科幻作品的这种热爱。
0: 嗯，马老师，我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啊，就是说老师这个职业我向来都是很羡慕也很尊重，当然了我也非常的好奇，如果说同样也让您来和我们交流一下，就是从您的这个生活阅历啊，从您的教育教学工作经验来看，如果未来有一项发明，您最希望的是什么？
1: 如果未来有一项发明，我认为还是我更倾向于像这个海底两万里的这种潜水的这种发明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是语文老师嘛，然后我在教授这个海底两万里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那个时期凡尔纳对于这种海底的世界的探索，然后也是让我们一个这个新疆孩子就是对海充满了这种幻想，所以我觉得如果我有一个这种想象的发明，我应该是想要继续去深海里进行探索。
0: 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些想象，不得不说我们的生活现在真的太便捷了。我平时呢会喜欢在家里养点鱼，有一天我突然特别的好奇，就是说我能不能钻到水里面和鱼同乐呢？哎，我看着我的这个鱼缸，我就陷入了沉思当中。我说如果说能够做出一个这个就像刚才马老师说到的这个迷你的潜水艇，对吧，我能够连接着我的这个手机的这个屏幕，然后呢它下面有一个水下的摄像头，然后我还能近距离的跟我养的鱼去互动交流一下，因为我平时只能去看到他们的这个侧面，看到他们的背啊， 我很少能从下往上看一下他们的肚子是不是也很可爱啊之类的。然后带着这样的好奇，我就打开了这个某宝，是吧，某多多。哎，我一看，
1: 嗯，
0: 已经有人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了，在现在的这个现实世界里面就已经有了这种东西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非常的幸福。其实很多我们想要去做的事情已经用不同的方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许有些东西现在还不是特别的完善，但是我们一定要坚信的一句话就是，哪怕我们最初的一个想法有多么的不切实际，我们最初做出来的东西有多么的不堪入目，哪怕说它是一堆简直像破铜烂铁的半成品垃圾品，我们也不要去放弃对好奇的探索。也许将来的某一天，一个伟大的成就就是从这一堆废品开始的，而这样的案例在历史当中是数不胜数的。好的，有些跑题，我们说回今天的话题，马老师，就是刚才您也谈到了，其实在现场有很多同学也是踊跃的举手，想和两位专家老师进行交流，对吧？那落地到我们的学生，我们的学习任务当中，学习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借助这一类的活动，引导孩子们把阅读从任务变成发自内心的向往呢？有没有一些好的办法？
1: 嗯，我个人认为，首先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因为咱们每个班级都有图书角，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把这个科幻读物去纳入到这个图书角的。
0: 嗯，
1: 然后我们也开展了这个每日阅读半小时的这个实践嘛，所以让学生在每天在学校生活中就可以接触到。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咱们就是教语文的，就是可以在日常讲课文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这个讲这个戴上你的眼戴上他的眼睛之类的这种科幻文本的时候，可以做一些这种群文阅读，让孩子们去感受更多的这种科技类的这种作品。然后也可以说让孩子们自己尝试着去写一写，因为孩子们的这个想象力其实是无穷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做一做这种短篇的科幻小写作，或者是这一次的这种沙龙一样可以展开一些联合的活动，让孩子把这个科幻阅读变成这种校园活动读书的一个重要部分。
0: 嗯，其实我们如果去观察一下现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方式，相比于10年前、15年前、20年前，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信，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小实验。我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您是否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叫做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是您看现在的校园生活当中，是否还有这样的人说出这样的话呢？所以说我们的教育在不断的进步，对于孩子们想象力的培养，对于他们对科学对科幻的向往，我们在不断的为他们丰富，期待的就是有一天现在正在接受这一批教育的孩子们，他们将来能够带给我们一个五彩斑斓缤纷的世界。啊，我通过和学生交流，通过和马老师交流，我觉得这个活动其实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是呢，总归我们是要落地到具体的细节，落地到对孩子们切实的短期内的帮助，长期的影响。就是包括在讲座当中，杨峰老师也提到了，说希望打消孩子们对于写作的畏惧。对此，马老师您有哪些教学体会吗？
1: 我认为啊，就是孩子们害怕写作文，首先就是这个写作文它是有分数的，然后孩子们会觉得写作文它是不是有一个自己的标准答案，就是没有我没有这种很精彩的素材，我就不太敢去写。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咱们平时是在写记叙文，要求是这种真情实感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写科幻作品的话，其实不一定去写真实发生的，想象力也是很宝贵的。所以我在教学中呢，我也会鼓励孩子们去放开束缚，去幻想，就去写一些幻想的故事。而且呢，孩子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哎呀没有华丽的词藻，那我就会鼓励孩子们就是把内心的想法先表达出来，只要你能够完整的先去写出来开展一些这种低门槛的小练笔，就是我们先从200-300个字写起，然后比如说写一些这种外星见闻呀未来的世界呀之类的，去降低一些写作难度，让孩子们敢于去自我表达，而不是把写作当成一个这个标准答案去答题。慢慢的，我觉得孩子们就会消除对写作的这种恐惧。
0: 那对于培养学生想象力和科学思维，学校后续还计划开展哪些相关的阅读活动吗？马老师。
1: 首先就是我们有这个图书角会说会有这种读书分享会的这种活动，然后呢，我们还会有这种比如说我们会组织一些这种手抄报的这种比赛呀，或者是好书的这种推荐活动，然后像这种就是比如说把这个专家请进校园的这种活动，后续学校也会经常的开展。
0: 好的，也非常感谢马老师能够连线到今天的花样童年节目当中，和我们介绍了这一次的活动，分享了这一次的活动。看一下时间，和您的交流先到这儿了，马老师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哎呀，在生活当中的趣味还是很多呀，让我们不由得感叹，这世界真的非常的美好。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花样童年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投广告找方大，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坐拥王牌栏目寒风热线，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权威媒体公信力加持，赋能品牌深耕新疆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0: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1: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0: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1: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0: 我们记录
1: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0: 我们讲述
1: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0: 放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侵占，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武王杨芳被东方白率军围住，杨芳大骂东方白忘恩负义，不讲父子之情啊。东方白虽然也惭愧，但是也表示我受够了别人监视啊，我跟你之间呢也没什么恩情了。要说有恩情，我最后劝你一句，最好留在这里，不要突围。你突围就是死路一条，留在这里跟西魏瓦岗军谈判。杨义臣说，我非要突围，你能把我怎么样？东方白冷笑数声，老王爷，你非要突围的话，那就是与我东方白撕破脸面，那咱们只能在这疆场之上用刀枪说话。好，哎呀，杨芳啊，点点头，东方白呀，我算看明白了，你们这群人呐，全都是白眼狼啊，养什么东西也不能养你们这群人呐。既然如此，众儿郎，随本王往外突围，杀呀，给他们拼了，杀呀！杨芳啊也真的疯了，晃动掌中宝剑，指挥自己那些残兵败将就往东方白这边拥啊。东方白一瞪眼，那毕竟是一郡的郡守，一郡的刺史，杀伐果决呀。掌中枪代替军令喊了一声，只要敢上前者与我格杀勿论。是。那兵随将令草随风啊，现在刺史大人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现在已然不是大隋朝的官兵了啊，杀吧。也不管对面是不是原来老上级了，管他那个呢，现在换了新主了，得在新主面前立功啊。这玩意你放到什么时候也是如此，你说对呀错呀，是不是有道义呀，这玩意讲不清楚，杀吧杀。双方人马就交了战了。那你想想，武王杨芳所带这些兵现在如同惊弓之鸟一般呢，四面八方都是敌军，自己还深陷在铜旗阵内，现在铜旗阵不是自己的吧，所以这些官兵啊都感到不安全呢，得赶紧的冲出重围呀。那双方彼此这个心理就存在很大的差距呀，人家这边是憋着劲要立功，这边呢是就想要逃跑，那两方战斗力能一样吗？啊，气得咔了气得咔了，一会儿功夫杀得武王杨芳人倒马翻呢。人家那边2000铁骑那不是闹着玩的，这一个冲锋被人家打下来，武王杨芳再看自己身边呢，折损大半呢，本来人就不多了，现在更没多少人了。武王杨芳一看不行啊，闯不出去，还是另找他路，撤，往北走。再往北走啊，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北面瓦岗军杀过来了，杀呀，往东闯，想往东闯啊，杨芳你走不了了。东边军师徐茂公率领人马也赶到了，想往西面闯，哎，杨芳啊，你往哪里走？大老城在这里呢。程咬金带着人马也来到近处啊，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就把杨义臣困在了当中啊。杨义臣一看，这可怎么办？这时，徐茂公把马勒住，因为中间的铜旗阵已然被破了。丁彦平也死了，紧接着一个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抓住武王杨芳啊，得问一问下一步到底怎么着啊，你们说话算不算数啊？啊，虽然西魏可以乘胜夺取这里的领地，但是呢，如果抓住武王杨芳能够得到大隋划拨钱。

言把这片地给自己做交接，那不更好吗？所以当时徐茂公做了分工，让罗成、江焕、罗毅、侯君集等人组成一个小组，他们专管寻找江松以及小孩胡任庸啊，其余众人分成几个小队到处寻找王阳芳啊。结果有探马兰奇禀报说，发现王阳芳奔那东岭关去了，好，奔那个方向包围过去。就这么着，大家兵分几路，左右包抄，在这个方位把王阳芳是团团围住啊。徐茂公坐在马上，冲着王阳芳一拱手，老王爷久违了，还认识在下否？王阳芳一甩发髻，怎么甩发髻了？头盔没有了，不知道打哪去了。把发髻一甩一看，认得，你不是徐茂公吗？然也。老王爷，我给您看一样东西。说着话，徐茂公一摆手，后面有蝙蝠将怀抱着一杆铜旗来到徐茂公旁边，把铜旗往徐茂公手上一交，徐茂公一晃，王家千岁，这铜旗你可认得。喂，王阳芳啊，虽然没看着铜旗阵被破，但是呢，就看这个形势也早就料到了呀。嘿嘿，现在铜旗果然在人手中啊，一点头，我认得，这是什么？我铜旗阵的铜旗。好，王家千岁，那现在铜旗在我瓦岗之手，今天整整30天呢、啊、咱说了一个月破阵，我们29天就把这阵给打下来了，今天是这月末的最后一天，我们是按期破了铜旗大阵，咱们之前打的赌可算数不算数啊？嘿嘿嘿，王阳芳冷笑数声，徐茂公，咱们之间打什么赌了啊？徐茂公一听，老王爷，打什么赌了？您身为大隋朝的武王，不会翻脸就忘了吧？啊，咱们打好的赌啊，一月之内我们来破铜旗大阵，如果破得了铜旗大阵，颍川东岭关这一带的大隋朝的地面全部归我瓦岗西魏所有，如果我们破不了，5年之内不得经略此地。老王爷，言犹在耳啊，现在铜旗阵在规定时间内被我们给破了，铜旗被我们夺在了手中，王爷您还往哪走啊？您是不是该给我们办一办颍川东岭关这一带的交接事宜了呀？这当着天下人的面咱们打的赌，你作为堂堂大隋的一任王爷，不会就此反悔吧？自食其言吧。徐茂公说到这里一摆手，在他右边呢又上来一匹马，马上有一员将领拖着一个托盘，上面文房四宝都准备好了。徐茂公用手一指，老王爷，这些东西全准备好了，咱是在这里交接签字呢，还是说到我东岭关前去交接呢？原来东岭关单雄信已然命人给徐茂公送信了，说我已然夺下东岭关，你可以速速派人过来接管，以防迟则生变呢。单雄信呢也害怕，就自己老哥一个呀，能够守住这关吗？指不定什么时候人家兵将哗变了，自己一个人焉能够抵挡得住啊？所以让徐茂公快快派兵马前来接手啊。徐茂公得信之后高兴坏了呀，不是说夺下东岭关，高兴的是老五没死，心说话，谢天谢地呀、啊、你可算活了，你要是死了，这事儿啊还真就讲不清楚了，回头啊那些兄弟跟罗成之间的恩怨
指不定会怎么样呢。你这一活，大家皆大欢喜，马上派兵将赶往东岭关，把东岭关拿下。所以呢，徐茂公现在心里头明白，东岭关已然是西魏的了，这才对武王杨方说，还是到我们东岭关去呀。这武王杨方一听啊，想咬牙，但一碰就疼啊，怎么智齿给咬碎了呀？但是自己能在这里签字吗？那打死也不可以呀。武王杨方点点头，徐茂公啊，我承认铜旗阵被你们打破了，你们也是按照规定时间打破的，咱们打的赌你们赢了，按说我应该化付前言，在这里给你交接签字，但是啊，这一块土地是我们大隋朝的呀，没有我家皇上圣旨，我哪能越俎代庖啊。徐茂公说，照这个意思，老王爷你要反悔不成？徐茂公啊，我不反悔，我答应的你们呢，凭本事自己去拿，但是要想让我杨方拱手相送，我给你们签字，那是万万不可，我杨方做不了这种臣子。说完这话，武王杨方甩凳离鞍，跳下马来，扑通一声冲着江都的方向跪倒在地，大喊一声啊，陛下，陛下，老臣无能，难保社稷，丢掉东岭关颍川一线，臣之罪也。陛下呀，臣无脸再见于您，只能以身殉国了。说到这里，把掌中宝剑往脖梁上这么一横，哎呦，有那将领一看呢，想往前拦，徐茂公把手一摆，那意思不用去拦，你拦着有什么用啊，把他俘虏了吗？这是一个忠臣呢，他宁死不屈呀，他既然选择这条道路，那就让他为这没落的王朝陪葬吧。就见王阳方双手一拉宝剑，早在一个时辰前，黑如龙在那东岭关上怎么自刎的，他现在也落得如此下场，当时是自刎身亡啊，就是死了这身子也不倒啊，仍然在那跪着，俩眼瞪着，这位跟丁艳平一样死不瞑目啊。追随着武王杨方的有几个人呢，一看王家千岁，王家千岁，我们随你去了，噗噗噗，把宝剑都搭在脖项之上，有几个人抹了脖子了，看来呀，这几位平常受这武王大恩呢，人家以身殉主。剩下那些人呢，一看这跑跑不了，想自杀下不了手啊，当啷当啷当啷，把兵器一扔，全部跳下马来，手一举，我们投降，我们投降。徐茂公把手一摆，降者免死，绝不为难呐，让人把兵器器械给他们收了，然后吩咐一声，武王杨方乃大隋的忠臣呐，像这样的臣子已然不多了，以身殉国，壮哉悲哉呀，你们作为武王杨方的亲随，理应送他最后一程啊，找扶担架，先把老王爷的尸身先抬起来，抬至东岭关，然后啊，厚葬于他，多谢军师。这些人全哭了，对武王杨方确实有感情啊，一看人家西魏的军师大人大量啊，哭着过来，把武王杨方的尸首
和另外几具尸首全收敛了，然后抬着有人监视着抬到东岭关的。此时李密也得到了报告啊，知道东岭关被自己人夺了，铜旗大阵破了，那能不高兴吗？拔营起寨，把整座大寨移进东岭关。赤发灵官单修信带着东岭关的降将开关落锁迎接李密。哎呀，李密一见单雄信呐，雄信呐，哎呀，你没死啊，把我们给疼坏了呀，你看看全军为你带孝啊，我到现在这孝带都没脱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李密多会做人吧，按说知道单雄信还活着，你还带什么孝带子呀，哎，他仍然带着孝带，为什么呢？故意让单雄信看呢。哎呦，单雄信是特别感动啊，让陛下担忧了，臣之过也呀。哎呀，我呀被困东岭关，虽然性命无忧，但是呢我也送不出信儿去，所以难以告知你们呢。啊，明白明白，理解理解，咱们里面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大家呢全进东岭关，尤其是把秦琼抬进东岭关。单雄信一看啊，二哥，我二哥怎么着了？这怎么成这样了？哎，别提了，这还不是因为你呀，你闯铜旗大阵，结果把你脑袋掉出去了。你想想你二哥秦元帅得知是什么心情啊，当时就吐了血了，一直在营中将养啊，刚刚将养好，这有领兵带队来打铜旗阵呢，结果三捡倒铜旗，用力过猛，旧伤复发呀，又吐了血了。哎呀，二哥呀，都是小弟不好啊，我真该死啊，二哥。单雄信趴在秦琼身上啊，啊，乒乓揍自己耳雷子呀。秦琼赶紧的给单雄信抓住了，雄信呐，武帝不要如此。二哥见到你还活着呀，这比什么灵丹妙药都强啊，我现在觉得舒服多了，没问题了，将养两日就好了，你千万不要这样。兄弟二人呐，哭一阵笑一阵，确实啊，见到单雄信还活着，秦琼这伤势啊，嘿，恢复还挺快，马上就感觉舒服多了。那么徐茂公呢，也派人告诉李密说，陛下，我现在不能回东岭关，我现在领着军队驻扎在丁彦平的中军大寨之中。为什么扎在那里呢？一个居中，无论是颍川还是东岭，哎，这两个地方啊都好控制，现在还得打扫战场啊，这么一座大阵，这么一场大战役，那善后工作多的是啊。另外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给这一次破阵出了大力，帮了大忙，功劳最大的江松现在下落不明，生死不知啊。大阵破了，紧接着那就得找江大侠呀。这件事情微臣自己请缨，我作为这件工作的小组长或者领头人，我在这里把这件事情处理好了，您呢跟大帅就在东岭关好生休息，分别派出一些小部队去接收附近的一些县城城镇，因为这个地方已然归我们瓦岗所有了。他虽然武王杨方不承认，武王杨方自杀了没有签字，但是打赌他打输了，从道义上讲，这一片地方都该是我们的，我们都得派人去接收啊。如果那些县城的当官的识时务的话，能够答应我们接收，能够归降与大魏，他们仍然管理那座县城，该什么官还什么官，一点不难为他们。如果他们负隅顽抗，那讲不了说不清，大阵都破了，还管你一个小小县城啊，该攻城攻城，该拔寨拔寨，那就开打呀。那这些事情秦琼虽然负伤了，但是呢仍然能够处理，啪啪啪把兵将一派，简短接说吧。没出几日，东岭关颍川县这一大片
基本上都归瓦岗所有了。

这瓦岗的势力范围呀，呜一下子又大一截子呀，整个把洛阳都快打半包围了。我下一步就得打洛阳，就得跟那王世充决一死战呢。按下这边接收不提，单表三爷徐茂公这边事儿多的是啊。自打丁彦平死了，罗成、罗毅、江焕还有圣手白猿、侯君集就开始带兵在这一带大搜查呀。另外呢，审问那些被俘虏的大隋军士，你们知道不知道平眼大法师把苦居士关在何处了，把一个小孩关在何处了？问谁谁都不知，问谁谁都不明，一边审问一边找啊，找了整整一天没有找到。第二天接着找，从早晨又找到晚上，仍然没找到啊。这下子呀，江焕着急了。怎么呢？两天了，万一我爹跟那小孩关在一个地方，看守他的人一看大阵都破了，看守他的人会不会对两人下棋毒手啊？即便不下毒手，人家一看阵破了，死的死，逃的逃，人家会不会也逃跑啊？这一逃跑，谁给二人送饭呢？没饭没水，这俩人能受得了吗？两天过去了，再有个两天，估计连饿带渴，俩人就得活活的渴死饿死。哎呀，赶紧找，赶紧找，晚上不睡觉也得给我找。小孩眼珠子都红了，一看谁坐那里了，谁歇一会儿，那不干了，过去拳打脚踢呀，还在那坐着，快找，快给我找。罗成一看，罗成还得劝呢，花儿，你别着急，大家也累了，咱们呢轮番找好不好，让他们休息休息，连找了两天了，他们能不累吗？你别说话。江焕回头瞪着罗成，罗成，我爹要替你爹的事儿，你是不是早知道？你是不是在江家集你就知道？那为什么当时你不告诉我？你明明知道我爹要去送死，你为什么不拦着？为了救你爹，你就把我爹豁出去了吗？你他不喊爷爷，他喊你爹。罗成一听啊，这孩子真急了呀，花儿，我当时我也劝了，但你爹不听啊。什么不听啊？都是你们爷俩把我家害成这样的。罗焕一着急，把手中枪这么一晃，罗成、罗毅，我告诉你，我爹如果还活着没事还则罢了，如果我爹有个三差两错，我要你们俩人的性命。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小侠江焕找自己父亲找不到，那真着急呀、啊！尤其是罗成、罗毅再这么一劝，先休息一会儿，让这些将领们都休息休息，老这么找也不行啊，人也受不了啊，那小孩能干吗？当时这枪尖对准罗成和罗毅了，说你们俩别说话，我爹遇到危险，那就是因为你们俩，就是因为你爹。他不喊罗毅爷爷，

用你爹来代称。要是我爹平安无事还罢了，要是我爹有个一差二错，我要你们俩的性命。你看老罗家那个狠劲儿啊就出来了，他一说这话罗成不爱听了。一个罗成的长辈啊，毕竟是你叔叔啊，另外一个罗成毕竟跟你这交情太浅了，你别看从血缘上哎有叔侄这么个关系，但是见面太少了，没有什么感情基础啊。不有那句话吗，三年不走亲，是亲也不亲呢。原来亲戚经常走动，哎，关系挺好的，有那么三年不走动，就算是亲戚那也不亲了。何况罗成跟江松江焕他们父子这么多年都没有走动啊，哪有什么感情基础了，有这么理性的血缘关系在这里祭拜着，哎，把你当侄儿，看你爹呀失踪了也挺可怜的。但你要是这样无礼，罗成能干吗？当时剑眉倒竖，虎目圆睁，江焕，你这是跟谁说话呢？好不放肆呀！江焕一看，噔噔噔，把大枪又颤三颤，摇三摇。罗成，我就跟你说话呢，我就跟罗毅说话呢，连你爹都不说了，直呼其名了啊！罗成也急呀。罗成心说，你别以为你怎么样啊，如果不是你爹，我爹能受这个苦吗？我们能够陷入如此被动的局面吗？你爹丢失了活该。当然了，罗成心里话他没好意思往外说，一听江焕如此放肆，罗成气得一咬牙，小兔崽子，你再如此放肆，小心我摘了你的牙。你有能耐你过来，罗成，别人怕你我不怕你，你们那所谓的罗家枪是偷我家江家枪的，连枪招都没学全，你还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我爹跟你们客气，我不跟你们客气呀。罗成说，小兔崽子，你今天吃枪药了，小心我教训你，来呀。这江焕真急了呀，往前一踹凳，不楞，把掌中大枪一摆，奔罗成就扎过来了。罗成一看也想往前提马踹凳，哎，旁边一匹马拦住罗成啊，在马上一张手，住手住手。这时啊，那江焕的马就已然来到罗成马前了，大枪往前杵，哎，给怎么硬生生的把枪给拉住了。一看呢，挡在两人马前的非是别人呐，正是老王爷罗毅。罗毅啊，眼一闭，嘴一撇，胡须被风这么一漂浮，全部散在脸上啊，脖子一梗梗，那意思呀，愿扎把我扎死得了。挡在两人面前，这罗毅，你想死吗你？把罗成也吓一跳，爹。你这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罗毅啊，没扭头，把手往后摆摆，那意思，让罗成把枪放下。老王爷这才把眼睛睁开，看看江焕，焕儿，住口！谁让你喊我的名字？哎，罗毅苦笑一声：“你这孩子，你都能喊我的名字，还不能让我喊你的名字呀？”焕儿啊，你呀别着急，别着急，现在大家不是找吗？无论如何也要找到你爹。我在这里给你起誓，他们休息呀，我不休息，我跟你一起找好不好？找不到你爹，我这条老命就是搭在这里我也认了。你看行吗？咱一家人就不要再动手了，不要让外人看笑话呀，我实在不愿意看到咱们家门内讧啊。谁跟你是一家人的？罗毅，你别在这里痴心妄想，自作多情了。我早就跟我爹说过，我们姓江，我们不姓罗，别在这给我假惺惺的。
你们愿搜就搜，不搜给我滚！罗成在罗毅身后给气的呀，小畜生，好不猖狂！罗成一骂这句话，突然间呢，听到远处有一个人说话了，说谁畜生呢？他要是畜生的话，你们又是什么？这是一个老妇人的声音呐，别看年岁大了，声音发苍老了，但是呢，非常洪亮，底气十足啊！这一嗓子让老罗毅在马上机灵灵打个冷战呐，因为这个声音太熟悉了。虽然变苍老了，但那个音色、那个音调、那个音域，还是吊起了自己刻骨铭心的记忆。他在马鞍桥上一颤，忍不住一偏脑袋往声音发出的方向观瞧一看，啊！罗毅愣那了，不光罗毅啊，江焕往那一瞅，江焕也一愣啊，紧跟着奶奶，江焕把嘴一撇呀。那毕竟二十多岁呀，大孩子呀，当时啊泪崩了呀，扑通由打马鞍桥上翻身下马，当啷一声把那枪也扔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奔个声音方向跑来呀。罗成也一瞅，就发现呢，在说话的方向来了一群人马呀，为首的有四个，两男两女。这两个男的罗成当然熟悉了，一个乃是三哥军师徐茂公，另外一个四哥程咬金，身背后啊，什么谢英登、尤俊达、侯俊基等人，那都是保护队伍。在程咬金身边还保着一匹马，马鞍桥上坐着一个年逾七旬、白发苍苍的老妇人，穿着是小衣襟、短打扮。那不是说穿着长袍什么的，一看就过来干活的，过来打仗的，一身练武的装束。旁边那一匹马上有一个中年妇女在一旁陪侍啊。江焕噔噔噔来到这老妇人和中年妇女马前，扑腾一声跪倒在地，奶奶娘你们可来了，我爹找不到了。他一说这话，那中年妇女眼泪先下来了，赶紧的由打马上下来，过来把江焕由打地上给拽起来。花儿，快快起来，快快起来，奶奶和娘早已得知啊。再看那老妇人没有看孙子，泪眼婆娑往前观瞧，一眼瞅见了罗毅呀。老妇人在这马上也是身如筛糠啊，浑身哆嗦起来了，冲着地上摆摆手，这眼没往地上看，那意思让中年妇人把这孩子拉到一旁啊，说来的是谁呀，甭介绍了，大家肯定都猜到了，这个老年妇人正是江家集的庄主江桂枝，江老夫人。那个中年妇女正是江松的结发妻子华氏，也就是江焕的母亲呐。说这两位怎么来到此地了呢？东岭关这么一打，铜旗阵一破，人家江家集呀就已然得到消息了。江桂枝早已经派人在这谷口来回打探了，因为江桂枝知道自己儿子他所定的计策，所以当儿子一出去，江桂枝啊就一直提心吊胆，让人呢就在谷口附近打探，主要打探一个大事，具体情况江桂枝不知道啊，但是老妇人偷偷的每天在家里头也是落泪思念儿子呀。华氏夫人那更加是担心丈夫和自己的孩儿了，但是华氏夫人那是个贤惠的夫人呐，虽然心中担心，在婆母面前丝毫不表露出来，
也是在自己房间里偷偷掉眼泪呀、啊。那当着庄客告诉姜桂枝，外面呢大局已定了，同济镇被破了，听说平眼大法师和武王杨芳都已然死了，尤其是平眼大法师据说是死在了罗成的枪下啊。姜桂枝一听，什么平眼被罗成给杀了啊？他们都那么说，说罗成弑父，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平眼成罗成的义父了，反正罗成啊一枪就把这平眼大法师给扎死了。哎呀，老太太双眼一闭，心说话，罗成啊，你好不毒也呀，何必呢，让别人动手也不该你动手啊，落下一个弑父之名啊。老太太不知道，那丁彦平自己撞的呀，所以丁彦平这一招特别毒，让罗成一辈子抬不起头来。人家管你真的假的呢，你的敌人一定说真的，你的朋友不知真情的也以为是真的，马上对你产生看法了，以后你再三解释你也不好洗白呀，这就是毒蛇咬人呢，入骨三分呢，这玩意厉害着呢。要么说这舆论战非常重要啊，咱自己啊不爱坑人家不爱害人家，但你得防备你的敌人呢，你的对手害你呀、啊、拿着媒体一造谣，把假的说真的了，把白的说黑的了，这老百姓不知真相啊，谁不想听那些娱乐化的信息呀、啊，谁不想信那些黑暗的东西呀、啊？啊，闹了半天是这样啊，这样啊。等你出来又开发布会，又开始给大家解释，大家别听那个，不是那样的，我们是这样的，这么这么的，没人信。我们就信那个，那个好玩，那个太丑恶了，那个就是你。要么说打舆论战非常重要，你必须把这舆论控制好了，不然的话让敌人钻了空子，你就会变得相当被动啊。罗成就这样被丁彦平啊栽这么一个赃，这一辈子洗刷不出来了。姜桂枝听了都摇头叹息呀、啊、心里头对罗成也产生成见了。又问我儿姜松可有信息呀、啊、有啊，不知道、这个少庄主到底怎么了，反正外面纷纷他们传说少庄主现在呀失踪了，不见了，大家都在找他呢。哦，姜桂枝闻听眉头一锁，把眼一闭，点点头啊，怎么呢，这消息呢不算好，但是呢也不算太坏，起码来说呀没有传来自己儿子更坏的消息，现在只不过失踪了，那还有一线希望啊。华氏夫人在旁边担心坏了呀，现在找到没有？没有呢，到处寻找啊。婆母您看，毕竟是华氏夫人的丈夫啊。华氏夫人终于忍不住了，询问婆母娘的意见。老太太一点头，儿媳呀，收拾一下，随娘我出谷去找永年。哎，华夫人赶紧的帮着婆母娘收拾已毕，弄了一辆车，又带了20多人护从，就离开江家集，出了谷口，是直奔铜旗台那中间的大寨呀、啊。因为听人打探了，说那中间大寨现在是三爷军师徐茂公在那镇守啊。老夫人知道徐茂公为什么在此镇守，看来呀肯定是在这里指挥着寻找我儿啊，我呀得先跟他们见个面，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到处去找，那上哪找去，我得先了解情况，另外呢跟他们碰个面会个头，寻找儿子的这个任务那还得靠人家西魏瓦岗军呢、啊、老太太是个明白人的，于是带着人就奔着中间大寨来了。简短截说，没到大寨呢有人发现了，站住，哪来的队伍？老夫人一报名号，我乃江家集的人，
我叫姜桂枝啊，烦劳你通知一下徐军师，

就说江松之母前来拜谒，有人赶紧的就给三爷徐茂公送信去了。现在不光三爷呀，四爷程咬金、侯君集、尤俊达、谢英登、单雄信都已然在这里候命啊，已然加入了搜索的队伍。说单雄信不是在东岭关吗？啊，东岭关已然移交了，李密已然入住了。单雄信觉得呀，哎呀，自己给大家惹了那么大的祸，虽然自己帮着得了东岭关，但也总觉得这心里头啊有点不对付。尤其是三哥看自己的眼神呢，老三徐茂公虽然话上没说什么，但是看那个眼神呢，对自己有些哀怨呢。不行，我呀好好表现表现，我再立点功，我再帮着大家忙活忙活呗。所以单雄信主动请缨，也加入了搜索的队伍，他也来到中间营寨呀。所以现在这里呀，可以说瓦岗那些旧将十之八九全在这里。一听江家集的老夫人来了，哎呦，那还了得呀！徐茂公马上吩咐列队迎接，大开辕门，吹吹打打，得把老夫人隆重的接过来呀，那是贵客呀。别忘现在人家儿子江松给我们帮了大忙之后，踪迹不见，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啊，这多大恩情啊。还有一点，老江家跟老罗家这两姓一家的恩怨到现在没化解呢，未来怎么化解，这也是个难题。所以呢，那得礼敬有加呀。徐茂公为此事跟程咬金商议好多回呀。徐茂公说了，四弟呀，这事儿啊还得有劳你呀，你对这人情世故最为擅长啊，你还得从中间多和稀泥呀。啊，程咬金一听，感情我就和稀泥的，我这和稀泥不是贬义，是褒义呀。别的弟兄都不行啊，还得是四弟你在这老兄弟跟人家江家集之间这关系当中，哎，好好的呀，该牵线牵线，哎，该拉绳拉绳，哎，该怎么地怎么地。总之啊，发挥贤弟你的智慧聪明，能把两家合一家，消弭这一生恩怨呐。程咬金说，我说老三，到这里我又成贤弟了，哎呀，你给我这个任务啊太艰巨了，这一辈子的恩怨情仇啊，哪能说一两句话就能消除了呢，我看够呛啊。甭管怎么样，我相信四弟你的能力呀。哎，先别说那话了，现在啊先迎接老太太吧，先把江松找到吧。江松找到了，我觉得呀这事儿还有缓儿，这事儿啊还有个希望。江松要是找不到，嘿，完了，两家肯定成为仇敌呀。能劝着老江家不再找老罗家报仇，那就不错了。走走走，先去迎接老伯母吧。就这样列队迎接呀，以最高的礼仪呀，吹吹打打，为首的徐茂公、程咬金，后面单雄信、尤俊达、谢英登、圣手白猿、侯君集等等等等，是走出辕门呐，列队迎接老夫人。一见到姜桂枝，程咬金先跑过去了，哎呀，老伯母啊啊啊啊！老伯母一向可好啊，侄儿给老伯母见礼了，欢迎老伯母。蹦蹦蹦蹦蹦跑到马前头，跪倒在地，咣咣咣先磕仨头啊。哎呦，没等姜桂枝反应过来呢，也没人说让程咬金勉力平身吧，程咬金呢就蹦起来了，连裤子上的土都没有拍，几步来到马前，蹦就把马缰绳给抓住了。老伯母，侄儿我为你牵马执鞭，小心点小心点小心点。这程咬金呢跟二小似的拉着姜桂枝的马

往前小心翼翼地走啊。哎呀，姜桂枝一看将军，您是何人呢？哎呦，老伯母，我都不认得呀，我跟江松关系莫逆呀，他没在你面前提过我呀。我姓程啊，我叫程咬金，小名叫阿丑，你叫我阿丑就行了。我跟江松我那兄弟过命的关系，你是他娘就是我娘啊。娘啊，走走走，赶紧进营啊。 哎呀，原来是程魔王，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媳妇儿啊，快扶我下马。不，你安心坐着，你是老家呀，哎，哪能下马走啊？安心坐着，我给您老人家牵马，哪个敢不跪呀？跪，你老道跪下。一指荀茂公，荀茂公一看，这我跪下，侄儿徐世绩给老伯母磕头了，侄儿善雄信，侄儿谢英登，侄儿侯君集。哎呀，老伯母还认得我吗？侯君集三蹦两跳也来到马前呢，在这边给姜桂枝见礼。老伯母，好几天不见了，您老人家一向可好啊？好，这不是侯将军吗？您身上的伤好了没有？都痊愈了，不劳老伯母惦念。老伯母赶紧往里走。哎呀，不行，我得赶紧下马，这不下马不行了。一看跪倒一大片呢，姜桂枝执意下马，程咬金搀扶着，把姜桂枝由打马上搀扶下来。话事过来，赶紧的在另外一旁把婆母娘搀扶住。哎呀，程咬金看这是我弟妹吧？话事脸一红，见过程魔王。嗨，你该叫我伯伯呀，啊，咱都是自己人。姜桂枝过来把徐茂公等人搀扶起来，徐茂公在前面引路，把姜桂枝带入大帐之中。程咬金心说话，这姜罗二家的恩怨情仇到底能不能化开？嘿，这还真是一道难题。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姜桂枝荀子来到了中间大营，被徐茂公程咬金列队迎接，隆重的接到了中庭宝帐之中啊。徐茂公要把自己帅位让给姜桂枝做，姜桂枝懂这个帅不离位，哪能做人家的帅位呀，再三推辞。程咬金一看，老娘，嗨，这推辞啥呀，这么着，你不做帅案后头，我呀让你做外头不就完了吗？程咬金过去一把把那帅位呀给拿出来了啊，咚往外面一放，您坐这里，哎呦，这哪里使得，哎，只要不坐在帅案之后，那就不算做元帅之位呀，您坐这里，您坐这里，然后大家大礼参拜，来来，我主持着。程咬金那忙活主持着，让大家再次跪倒给老夫人磕头。哎呦，姜桂枝说，折煞老夫了，折煞老婆子我了，快快起来，快快起来，这是何话说的呀，赶紧搀扶大家呀，这才把大家搀扶起来。哎，老夫人口打哀声，各位呀，不要多礼，我知道啊，现在我儿失踪，大家觉得呀不好面对我，想安慰老婆子，故此啊才对我这么客气。不，老娘，您这想错了，您是江聪的娘，那就是我们大伙的娘啊，见到娘了，儿子焉能不跪呀，啊，这啥时候都一样啊。江桂枝看看程咬金，点点头啊，心说话，我儿江松真是好眼力呀，我儿江松在我面前不止一次提过这程咬金呐，说程咬金此人为人仗义，心地良善，能屈能伸，乃大丈夫也。今天一看呢，果然如此，对自己是一片至诚啊，能不感动吗？老夫人冲大家摆摆手，各位，各位不要对老妇如此啊，老身呐，来这里是给大家添麻烦了。我儿江松现在找到没有？我想听大家告诉老身一句实话呀。程咬金说，老娘啊，正在找，这是实话呀，到现在还真就没找到。也不知道丁艳平那老王八蛋把我那兄弟藏在何处了，但我们呢已经把所有人都发下去了，沿山一点一点避呀，我们就不相信找不到我兄弟，您老人家呀就放宽心好了。老夫人一听到这里，眼睛湿润了，眼圈发红了，华氏夫人那更是眼泪夺眶而出，赶紧的用衣角蘸了蘸。程咬金就见不得这个呀，老娘，弟妹，别担心，别担心的，我们呢，你别看这些人在这里迎接您，其实啊早就撒下人去到处寻找了，我们也是分班啊，有一班的人出去了，一会儿他们回来换我们上去，我们绝对不会闲着呀，请老娘您放宽心吧。哎，多谢程魔王，甭谢，应该的，应该的呀，我那兄弟为我们破阵那费多大事儿啊，给我们建多大功勋呢，我们还不该去寻找他们。哎，不要说这话，他也为各位设置很多的障碍呀，这就不说了，这就不说了，这里事出有因呢，我知道，老娘啊，您呢就别往心里头多去了啊。那我问问，我那孙儿现在何处啊？哎呀，江焕呢，这小家伙谁劝也不听啊， 非得说不找到他爹他就不回来，在外面两天两宿都没睡呀，现在还在外面找呢。老娘弟妹，可不是我故意用孩子呀，真的那小子我拉不回来，我的意思呀让他找吧，让他发泄发泄，等他累了自然会睡觉，人都累了还能怎么地呀，年轻孩子没事多历练历练，所以呀我也就没有硬把他拽回来。你们两位不会怪罪我吧？不怪罪不怪罪，那孩子从小被我惯坏了，就这么一个脾气呀。那么那位这老妇人呢欲言又止，程咬金在旁边透眼这么一看，程咬金心中跟明镜似的呀。老娘，您是不是问罗成父子在哪儿啊？问他们作甚？程咬金一瞅，您看这女人呢，甭管多大年岁，那还是个女人呢。她永远是心里想的和嘴上说的她不一样，你得了解这个。程咬金那是妇女之友啊，能不明白这个吗？哎呀，程咬金说，老娘啊，你不知道啊，自打江松失踪之后，罗成也好，他父亲罗毅也罢，这爷俩呀，比谁都着急呀，跟江焕一起找了两天两宿啊，谁劝也不行啊，也不回来呀。尤其是我那老伯父罗毅呀，老头子70多岁了呀，两天两宿不睡觉，眼睛都红肿了呀。一个劲的说呀，找不到我儿，我就把我这条老命丢在这里，我也不活了，我对不起我这个儿子呀。在那里像发了疯似的到处寻找啊，到现在不肯回来，我们还想着呢，是不是几个人过去把老王爷拖回来呀，不然的话真怕他盯不住啊。但是他脾气也拧啊，老罗家祖孙三代全在那里寻找罗松呢。程咬金这里慢慢的就把江松换成罗松了，把这姓啊给他改了。老夫人一听一点头，还算他有些良心呐。程魔王啊，能不能带着老身也到那个地方寻找我的儿子呀？我也去，话是也要求去。程咬金为难的看看徐茂公等人，老娘啊，您就别去了，那山沟当中崎岖坎坷不平啊，到处都是棱牙子呀，您偌大年纪遇到危险怎么办呢？您呢稳坐中军保障，这事交给我们就行了，我们一定还您一个活蹦乱跳的儿子，您就放心吧。不，儿子出事为母的哪能放心呢？程魔王，老身求求您了，老身这一次来到这里为的就是找我儿子呀，不然的话我是寝食难安呐。程咬金又看了看徐茂公，三哥您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徐茂公一点头，老伯母，您既然想前去，我们呐就带您一起去。其实啊，我等也是刚刚来到此地呀，刚安排好轮班，刚把第一班打发出去，现在呢还没轮到我等呢。既然老伯母到了，我等正好陪着老伯母一起前去寻找。对对对，一起前往，一起前往，多谢各位相助啊。老夫人站起身来向大家是连连致谢，那大家哪敢受啊。总之客气一番之后，徐茂公啊让人给老夫人给画室找来两匹马呀，那不能再坐车了，这车在山里头行走不方便的，这是老夫人江桂枝自己提出来的，人家会骑马呀，所以呢找来两匹好马，又稳当脾气又温顺， 给老夫人画室成座呀。然后程咬金、徐茂公一旁伴随，后面带着单雄信等人一同就找到了罗成、罗毅江患的所在之地。他们这搜索范围也是不断的往外扩大呀，往外延展呢。一路之上一边走一边听着探马来回禀报，现在这几个人呢到了什么地方了，到什么地方了。带着程咬金等人这才来到事发当场。到这里正赶上江焕发脾气呢，江焕那么大声音在这山谷里头一叫唤，嗡嗡应回音啊。老夫人话事那是江焕的奶奶母亲呢，对江焕的声音能不熟悉吗？一听着急了，怎么回事？孩子出了什么事了？赶紧往前提马呀，结果正好赶上罗成骂你这个小畜生。一听这话，老夫人无名之火就升腾起来了，这也是一路之上啊积压的。老夫人现在就担心儿子江松的生命安全，越担心心情越糟，越担心思绪越乱，越担心越迁怒于其他人呢。虽然江松代替罗毅，那也是自己的意思，自己也默许了。你身为儿子，把你爹陷入虎口，你这大逆不道啊！你这是做了最大的错事啊！你不去弥补，谁去弥补？但是真的到了自己儿子失踪了，那老妇人能不担心儿子吗？心中能不怨着罗毅吗？罗毅，你造的什么孽呀？前半生你丢下我们孤儿寡母你不管，你去享受荣华富贵了，到后半生你又回来，又把你儿子害到这般田地呀！我见到你我跟你没完。所以一边往这走，老妇人心中这火一边往上腾啊，正好罗成这一句小畜生就成为了点着雷的火碾子了啊！帮一下子，老妇人那就炸了，高喊了一声啊，他是小畜生，你们又是什么东西？你骂他是小畜生，你别忘了你是他叔叔，你爹是他爷爷，那你这不大畜生大畜生吗？你不自己骂自己吗？事到如今罗成，你还敢骂你的侄子，他爹都失踪了你还骂他，你们老罗家的人良心何在？老太太这火就冒起来了。这么一喊，江焕一看奶奶母亲来了，那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啊，跑到马前就跪下了，就哭了呀。这一哭，无论江桂枝还是那画室，眼泪都给斗下来了。赶紧画室下马把儿子搀扶起来。程咬金不等江桂枝再发火，赶紧就问儿啊，谁欺负你了？他们欺负我。你真是个孩子，一指罗成、罗毅，甭害怕，有四伯我给你做主呢啊，我看他哪个敢插翅，我去劝他。程咬金呢看了一眼三哥徐茂公，徐茂公冲他一点头，那意思你说话最好，这话我说不出来。程咬金呢一催马就来到罗成、罗毅近前。程咬金冲着罗成一瞪眼，说你炸什么事儿啊？你说谁呢？那罗焕是不是你侄子？程咬金在这里就把江焕这个姓给换过来了啊！你骂你侄子小畜生，那你是什么人呢？那你爹 老伯父什么人呢？程咬金一说这话，罗毅也把头一低一摆手，一言皆无。罗成啊，那也说不出什么话来，也知道自己失口了，那不就是一句气话吗？四哥值当的吗？程咬金冲罗成一挤鼓眼儿，那意思呀，我骂你啊，你听着，别给我炸翅啊。又看看罗毅，我说老伯父啊，你看谁来了？你看谁来了？来的这个人你可认识否？这罗毅呀，低着头， 年岁大了，老眼昏花，有些人不敢认了。他呢说不敢认了，他没说我没认出来，或我认出来了我不敢相认。不敢认呢、啊、不敢认也不行啊，老伯父啊，男子汉大丈夫得直面人生啊啊！过去自己种下什么因，现在就得尝什么果呀。咱爷们儿那不一般呐，我就不说别的话了，我这也是向着你呀。现在这个事儿世人皆知，你要不给人家个名分，不给一个说道，恐怕这一关呢你过不去。反正是从大老成我就不乐意。哎，罗成你别给我瞪眼啊，我真就不乐意，没这么干事的呀，得自己承担，知道吗？大家都看着呢，大家都知道了。哎，罗一心说废话，要不是你啊，在那丁艳萍面前嘚不嘚嘚不嘚，把所有话都给大家说了，那知道人有那么多吗？就你这个嘴给我做宣传了。但事到如今不面对不行啊。这时姜桂枝也已然催一马来到近前，姜桂枝也听到了，不敢相认了。成魔王，老孟娘，老娘，这个什么事儿？你闪在一旁，这是我家之事，我倒要问问他的不敢认了是什么意思，是不相认了还是不认识了？我得问清楚问明白。老娘，我这不再问着吗？您呢也别动气啊，这事儿我绝对一手托两家，我先闪开，你们俩呀先见见面啊。我说老蒙父，您呢也别低脑袋了，该见的就得见呐，丑媳妇儿怎么也得见公婆。罗一心说把我说低一辈儿啊，也不敢言语。程咬金呢往旁边一拨马，劝旁边去了，众位英雄在后面远远围着。老夫人催马就来到罗一马前头，吁吁吁吁，前面这位老者你可是罗超否？喊罗一过去的名字，你是不是罗超啊？这罗毅啊脸臊得通红，真不敢看呢、啊、你怎么面对呀、啊、其实这两天呢罗毅为什么执意也不睡觉，没白没黑的在这里寻找江焕呢？第一也是想赎自己内心中的罪，另外一个呢那也合不上眼了、啊、一闭上眼，哎呦，满眼转的那都是姜桂枝40多年前的形象啊。知道这一次弄不巧得跟姜桂枝见面啊，怎么面对人家呀？睡不着啊，不如啊就拿事情来劳累自己，也算是一种麻痹。但今天呢还是跟姜桂枝见面了。程咬金说的丑媳妇儿怎么也得见公婆这话，虽然在身份上有些不服，但是在这个话理上那太适合自己了。现在这罗毅啊就这么一个心情啊，低着脑袋，你说你见还是不见？不见不行啊，众目睽睽之下你上哪躲呀？而且这事大家都知道了，你还瞒什么呀？你这个时候不能丧良心呐、啊、哎，罗毅啊低声说，我正是罗超。这是罗毅啊在罗成面前第一次承认，人家说的对，我就是罗超。这句话一说出来，姜桂枝那眼泪是夺眶而出啊，也不知道是生气还是激动还是委屈啊。姜桂枝一咬牙点点头，行啊，你还知道你是谁，你还敢承认， 也算是良心未泯。罗毅咬着牙硬挺着脖子，就觉得呀，这脖子后面好像压着千斤巨石似的，往上抬抬不起来呀。什么叫抬不起头来呀？感情就打罗毅这来的，那真抬不起头来呀。抬了半天这才抬起来，偷偷的看了江桂枝一眼。江桂枝盯着罗毅，眼神一点不错，人家能指使你，你敢面对

0: 对我们。罗一看一眼，又把眼皮搭下来了。桂枝，是您吧？江桂枝一听，还喊我一声桂枝。是啊，你还认得我呀？我哪能不认得你？那你这些年为何不来相认呢？这桂枝啊，我有我的苦衷啊，你听我解释。我不听。江桂枝说，罗毅呀，我现在没工夫听你解释，我要找我的儿子。我的儿子那也是你的儿子呀，他找了半辈子爹，没想到最终他代替了他爹走进了龙潭虎穴。罗毅，你我恩情早已恩断义绝，40多年我心如枯木死灰，你在我生命当中依然不复存在，但是我的儿子那是我的命啊，我拼着命也得把他找回来。我孙子他说的对呀，如若我儿子平安归来还则罢了，如果儿子有个一差二错，罗毅，老身绝不与你善罢甘休。桂枝，别说了，找我的儿子。哎，现在哪是说这事儿时候啊？程咬金赶紧说，是，快快快，撒出人去，这边寻找如何了啊？跟大家一打听，大家全摊手啊，找2天了，没有任何踪迹啊，审了很多的随将随兵，都说没有见到啊，不知道那江大侠到底去哪了呀？
1: 哎呀，程咬金一皱眉呀，这可如何是好啊？2天了，黄金48小时啊！好家伙，再找不到，那即使现在没死，那也够呛啊！这可如何是好啊？正在着急呢，突然间远处响起了马蹄之声，有人高喊了一声，要知江松下落。

0: 欢迎收听午夜故事会。
1: 正说到众英雄寻江松啊，找了整整两天了，没有任何踪迹啊。以铜旗台为中心，往左右前后进行延伸，已然搜出去七八里地了，就是方圆七八里地，无论沟沟叉叉还是山谷河流，那都搜到了，仍然一无所获。把那随军随将叫来不少，有的都动刑了，仍然没打探到江松他的下落呀。小孩胡任庸更是如此，把大家伙急坏了，搜救黄金48小时啊。这两天之内，有人给江松给那孩子送吃的送喝的没有？那么之前又有多长时间江松和那孩子没有吃喝了？现在最起码两天过去了，人变得怎么样了？大家太担心了，但找不到啊，继续往前扩大搜索，继续延伸吧。又增加了不少人加入了搜索队伍，找半天仍然是一无所获。正在大家着急呢，突然间由打西面响起了马蹄之声啊，有人大喊一声啊，各位不要着急，想要找江松啊，问一问他。众人一听啊，怎么回事？赶紧的往这一拥一瞅，哎呦，就见西面山坡底下上来一匹马，也不是一匹马呀，这马后头还拉着一个人呢。这人呢，用一根绳拴住双手啊，绳子另外一头就系在前面那匹马的得胜钩上，被那匹马上的人呢拖在地上，噗噗噗噗啪噗噗噗噗噗，拖着往前跑啊。这人穿着盔甲，摸在那山坡之上，苍啷苍啷苍苍苍，直起火星子呀。这人努力的把脑袋由打地面上抬起来，不抬起来把脸皮磨掉了呀。吓得闭着眼睛吱哇乱叫，棒的不吐狼烟的，呜呜呜。怎么回事？一瞅前面骑马的那人呢，是个女子，长得还相当漂亮，20多岁，柳眉细目，悬胆的鼻梁啊，圆圆的一张脸蛋，哎，跟红苹果差不多少，头上黑色绢帕罩头，一身短衣襟小打扮的皂色短打衣靠，十字插花斜挂镖囊啊。在场很多人都不认得，罗成一看，哟，怎么是你？罗成啊，惊叫一声。再看那个女子，抬眼一见罗成，小脸蛋微微泛红，嘴角微微往下撇，多少显得有那么一点委屈呀。等离近了，大家再瞧啊，哎呦，这姑娘你远看挺漂亮，离近了发现呢，满脸斑斑点点的都是那灰尘呐。一身风尘仆仆，就看这意思，不知道多少天都没洗澡了，都能看得出来呀。哎呀，小姑娘有点肮脏不堪了。这谁呀？罗成赶紧甩邓离安跳下马来，过来把姑娘的马匹给拉住了。呦呦呦，你怎么在这里呀？姑娘一撅嘴，人家一路跟随你，你才知道啊，你一路跟随。你从什么时候跟随我的？从你一离开卓郡，我就跟着你呢。哎，啊，难怪呀，我总觉得有人一路跟寻，我还去寻找呢，找几趟没找到，感情就你这丫头啊，可不是吗？人家一路追来，容易吗？你一直在这东岭关通缉镇里瞎转悠啊，啊，我一直在你身边呢。这多危险呢。你也知道危险呀、你知道危险，你为什么不带我呀？我，哎呀，程咬金这么一看，这怎么回事啊？ 赶紧过来。我说老兄弟，这姑娘是谁呀？看这意思你们两个挺熟的呀。一问这话，罗成那脸也红了。程咬金多聪明啊，察言观色一瞅，哦明白了，这是弟妹吧。哎呦，弟妹呀，光听说了没见过呀，长得果然漂亮啊。快过来见见公公婆婆呀，都在这里呢。程咬金把这姑娘认作了罗成夫人那庄金定了。他那意思呀，拿着罗成的媳妇过来也缓和他们之间关系。但程咬金一说这话，罗成看看程咬金，四哥你瞎说八道什么呀，人也不是你弟妹啊。程咬金一听，什么不是我弟妹，不是我，哎呦，程咬金明白了，这是不是罗成在外面讨的小啊？这外事，那时候外事很正常啊，尤其是罗成这么一个大爵爷，说有三妻四妾，在那年代啊不足为奇。你别看我们今天呢，这社会文明了，讲究一夫一妻。你别忘了，咱说的书是在古代，咱就得按古时候那个人的生活方式来说。像罗成这么高爵位的人，有个三妻四妾，在那年代很正常。哦，程咬金看着，我鲁莽了。那这位是？程咬金刚问到这里，称圣手白猿侯君集窜过来了。四哥，这我认得。哎呦，这不是县娘姑娘吗？侯君集过来一拱手，窦县娘，窦姑娘，对不对？我认得不错吧？啊，这姑娘一看侯君集，哎呦，姑娘也乐了。我要认得不错的话，你是不是侯将军呢？正是我，咱们呢在西流山见过，可不是吗？一别这么多年了，哎呦，姑娘一向可好？喂，看你这意思也好不了啊。这姑娘你从哪来呀？侯君集一说这话，罗毅在旁边听到了。罗毅一皱眉，窦县娘这个名字我听说过呀，因为打西流山那些将领回来告诉过我，有这么一个姑娘叫窦县娘，她爹乃是窦建德呀，现在是响当当的夏明王啊，就在我涿郡周围，也成为我现在心腹大患了。听说这位也是我那儿媳庄金定的师妹，今天怎么到这里了？听他的话音儿，他好像一直一路跟随我的儿子罗成啊。喂，这老头子看看窦县娘，又瞅瞅罗成，一看俩人那表情，这老头啊不由自主的瞅了一眼旁边的那姜桂枝。姜桂枝狠狠瞪了罗一眼，姜桂枝眼神当中透那个意思，看看你们老罗家一个个花心大萝卜，我听说罗成在家里娶妻了，怎么又过来个女的呀？这一路追他啥意思呀？这罗一心说，你别瞪我呀，这也不是我教的呀，这成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窦姑娘怎么在这里啊？罗成心说，你问我，我问谁去？姑娘，你跟着我干嘛呀？跟着你还不是怕你出危险呢。哎呀，我能出什么危险呢？你出不了危险呢，你出不了危险不要紧呢，你那哥哥兄弟的可没少出危险，我可没少背后帮忙啊。罗成说，你胡说什么呀，我哪哥哥兄弟出危险你帮忙了？哟，你说这话真让人伤心呢，我帮了不止一次忙啊。万象寺外你哥哥秦琼骑上那上师徒的虎雷豹，他跑了，上师徒在后面骑马就追，要不是我在树林打那马腿一下，那马腿怎么折的？他万一把你哥哥追上，你们还能夺那虎牢关吗？那不是我打的吗？另外这个胖子，他用手一指程咬金啊，程咬金说，还有我的事儿呢。有你的事儿啊，你那一次要闯这铜旗镇，结果被那活吊客王伯超把你紧紧追赶，是谁 用插不弹弓把那王伯超给你打退的呀。
2: 哟，姑娘，是你呀，可不是我们。
1: 不是我又谁呀？还有后来你们定计打那昆门，那早就有探木兰吉给那丁彦平报告了。丁彦平派人赶紧的给昆门那边送信，告诉武王杨方、杨义臣要防止东方白。他送的不是粮草，那是火车呀，就是送信之人那马多快呀，要想超过东方白，那还不跟玩似的。是谁在半道之上把送信之人打瘫了，不能够让他再去昆门送信了？是我，我给你们帮了大忙了。
2: 哎呦，程咬金一听要这么说来呀，真感谢姑娘啊。哎呀，没想到背后有这么一个高人呢。
1: 罗成说，县娘，你到底怎么跟来的？能不能告诉我？
2: 现在没那功夫了，现在先救你的哥哥吧。
1: 他一说这话，大家呜了一下子全反应过来了。
2: 对呀，刚才这位窦县娘喊了一嗓子说要救江松，问问这个人，问问哪个人呢？窦县娘用手往马后面一指，你问问他。
1: 大家一看，在这马后面拖着一个人呢，这半天呢趴在那里大口喘粗气呀，
2: 连惊带怕，给吓死了呀。
1: 程咬金赶紧过去一看，这人穿的铠甲。程咬金一愣啊，伸手把这人发髻往后面那么一拽，头盔早没有了，一拽把这人脸给露出来了。程咬金一瞅，哎呦，闹了半天是你呀。
2: 哎，我说窦姑娘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1: 窦县娘啊，这才简单的把事情经过给大家讲说一遍呢。不讲也不行啊，不讲大家都迷糊着，也很难审问这个人呢。说到底怎么回事呢？窦县娘这个人，咱在前文书已然说过了，在大战西流山的时候，窦县娘帮了大忙啊。那个时候窦县娘才十来岁小女孩，正是情窦初开之时啊，见到罗成是一见倾心。但可惜呀，当时罗成和人家庄金定两情相悦，人家俩结为夫妇了。可是呢，在当时这不算啥，为什么呢？还那句话，在那个时候不讲究一夫一妻制，讲究是

一夫一妻多妾制，一个男人有一个正妻，还可以有 N 多房小妾。窦宪娘心说话，虽然我姐姐当了你的正妻了，我宁愿给你当小妾，我当小不就完了吗？我跟我姐姐关系又那么好。所以窦宪娘啊，对罗成念念不忘啊。跟随父亲窦建德回去之后，那后来又发生 N 多事儿啊。尤其是后来窦建德一家满门被温三喜所抓，要借往官府，窦宪娘单骑劫囚车陷入重围呀，被人家一群人围着打，眼看着堪堪废命，正好被罗成碰到，罗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枪挑温三喜，把押解他们的随军呢全部给处死了，救了窦建德一家呀，那对老窦家有了莫大的恩惠呀。窦建娘当时啊已然成人了，对罗成更是芳心所属啊。简单一会，人家罗成啊没忘报人家带领人马走了，可窦建娘从此之后对罗成念念不忘啊，魂不守舍，有几次偷偷的他一个人潜入涿郡，就是要见罗成一面呢。有几次罗成都被这窦宪娘单独给堵上了，人窦宪娘会武啊，轻功也不错，所以要想找罗成还是比较简单的。这回给罗成送个土特产，下回送罗成一把宝剑，再下一回送个礼物，也讲不了两句话，窦宪娘扭头就走了。这时间一长了，次数一多了，罗成能说感觉不出来吗？罗成啊也觉得这姑娘特别可爱，但是一琢磨自己有妻子庄金定在家了，焉能再对其他女人动情啊。罗成这个人也直，回家之后啊就把窦宪娘赠给自己东西全给庄金定了。庄金定一看，哟，这谁送给你的？嘿，你猜呀，一个女孩子，女孩子，什么女孩子？你猜呀，你认的。我认。庄金定冰雪聪明啊，哦，当时一眨巴眼儿，难道说是我那师妹窦宪娘不成？不错呀，正是她呀，我不是告诉你了吗，我路上救了他一家人性命啊，可能啊念念不忘过来报恩的。庄金定小嘴一撇，心说话，这是报恩吗？这对你心有所属了。时间一长了，庄金定也问罗成，我问你，你给我说实话呀，你对我的妹妹窦宪娘有没有一点意思呀？哎呦，罗成一听，金定，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我跟窦宪娘我们俩可是清白的呀，我们什么人呀？你别着急呀，看你那吓成什么模样了，我这不就是一问吗？你以为我真吃醋了？我告诉你夫君，宪娘那是个好姑娘啊，我看着长大的，心地良善又会武艺，那是个难得的女侠客呀。啊，我现在呀再回想起来，在西流山那县娘见你的时候，那个眼睛里放的那光我就读懂了，看来呀这个小妮子当时就喜欢上你了。哎，别胡说啊， 我可不跟你开玩笑，我也不跟你开玩笑啊。现在你又把人家一家救了，人家天天来涿郡见你，又送给你这个又送给你那个，说是来报恩，其实啊我看的意思是人家相中你了，有心以身相许以报大恩呐。我的罗爵爷，要是有一天我的县娘妹子真的向你提出了她想以身相许，你是要啊你还是不要啊？哎，你这说什么话呀，这不胡说八道吗？哪有这事啊，你别瞎说。我不瞎说，我说真的，你要不好意思啊，干脆我就替你做主了，我这个妹子那么好，便宜别人干嘛呀，
何不便宜我自家相公啊？干脆呀，你就把他给收了，你纳一个小，我们姐妹二人共侍一夫，那也是人间的佳话呀，那多好啊。那位说世上有这样的女人吗？有啊。还是那句话，咱说的是封建时代的书，那时候就这样。你看那皇后帮着皇帝还选秀女呢，还选其他嫔妃呢，为什么呢？那时代就这样啊。正妻有责任为自己老公择小，你选一个不趁你自己意的，趁你老公意的还麻烦呢，还不如啊选一个趁你自己意又趁老公意的，一家人待着也和谐。在那个年代这不为奇怪，这很正常，咱不能以现在人的思想去思夺过去人的思想，那时候很正常，很正常的。他一说这话，罗成啊也不是不动心，他对着窦仙娘也有几分好感，但是呢还没到那个爱情上面了，还没到说这个谈婚论嫁我非得娶她，没到这个程度呢。听夫人这么一说，罗成脸一红，行行行行，这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忙着呢。那好，如果以后他再见你啊，你告诉我，我呀跟他好几年没见了，我想他了，你告诉他让他到府上见我一见，好不好？罗成一点都好，回头我见到他把你的话带给他，哎，这就对了，乖，呵，还老一乖。那后来呢，窦仙娘又有几次来到涿郡，也见到罗成了，罗成也把庄金定的话告诉窦仙娘了，说你姐姐呀想念你，想让你到家里头啊见见他。哎，这窦仙娘啊还觉得自己这个行为呀有点对不起自己姐姐，还不好意思见，结果又来几次都没见着庄金定。后来窦仙娘啊又来到了涿郡找罗成，没找到，因为罗成哪去了呢？四下一打听，有人说罗成啊出城了，干什么去了不知道，因为罗成够奔东岭关，是个保密之事啊，这件事情知道的人很少，所以窦仙娘打探一圈没有打探到，窦仙娘非常着急，一着急这窦仙娘心说，我干脆呀见我姐姐去吧，我问问她罗成上哪去了，反正我姐姐不是要见我们。就这么着，窦仙娘找到了罗成府上，往里一送信，庄金定一听非常高兴啊，让人把窦仙娘带进来，在二道门垂花门这地方，庄金定再次迎接窦仙娘啊，见到了仙娘一把抓住手，我的妹妹啊，这么多年你怎么一直不来见姐姐呀，可把姐姐我给想坏了呀，快快到屋里坐，非常热情，拉着庄金定拉到了屋里呀，上香茶，姐妹俩呀在一起谈原来的岁月呀，这些年分别的经过呀，谈得特别融洽。话锋突然一转，庄金定就问窦仙娘，仙娘啊，你给姐姐说实话，你是不是相中了我家爵爷呀？一说这话，窦仙娘脸腾也红了，姐姐你听谁说的，你别听别人挑唆呀。哎，妹妹呀，我这可不是听别人挑唆呀，是我家爵爷把你送给他的东西呀都交给我了，我一听就明白是你送给他的定情信物啊，你如果真的对我家爵爷有意，我早就告诉我家爵爷了，我想让他纳你为妾，咱们姐妹二人共侍一夫，但你得告诉我你有没有这个心，你要说你真没这个心，那姐姐可就不管了。两个人两个好闺蜜呀，从小在一起无话不谈，这么一说，后来逼着窦仙娘，窦仙娘嗯了一下，哎呦，庄金定一听乐了呀，既然如此太好了，等公然回来我就告诉他，然后派人到你父亲那里向他提亲呐。哎呦，不过现在不行啊。怎么了？
现在爵爷呀，他出去公干了，上哪去了？我说找他不到吧。哎呀，妹妹呀，他去的地方可危险呐。姐姐有一事相求，不知妹妹能否答应？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调频 FM 89.5兆赫，中波702千赫、738千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温暖的阳光，热情的问候，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早安新疆，
4: 早安新疆，
0: 早安。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综合广播，让我们开启崭新的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进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5: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6: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24时光，24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7: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8: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9: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

0: 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 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 互动方式拨打 960511转1号键， 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 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 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此刻您听到的声音来自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为您送出本时段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清晨，在直播间向各位问好。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首先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健康知识近万家专栏。
0: 健康知识近万家， 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今年9月12号 是第27个世界急救日。 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群众对急救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仍存在明显的不足。近年来，全国各地红十字会医疗机构、社区服务中心等机构持续开展急救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的公益普及活动， 通过理论讲解、实操演练等方式，帮助更多普通人掌握实用技能。
2: 心跳呼吸骤停怎么来判断心肺复苏到底该怎么做，普通人能学会吗？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乌鲁木齐市急救中心质量控制科科长支永祥为我们来介绍。近几年来，就是关于意外和疾病导致的心脏骤停的事件呢，其实是频频发生了，社会大众呢对心肺复苏的认识也就不断在提高和加深。在这样背景下呢，我觉得就是普及心肺复苏和心脏 那个除颤技能呢，它的意义也就更加凸显了，让我们更多的第一目击者变成第一施救者，从而进一步呢提高公众急救意识，提高我国就是院外心脏骤停的救治成功率，改善我国现有的一个急救现状。心跳呼吸骤停，其实我们完全就可以从字面上去理解这个意思，它指的就是我们的人的心脏停止跳动，那么停止呼吸。 这时候呢，我们的心脑肾这些重要脏器呢就得不到血液供应，如果不及时抢救，不及时的抢救的话，那么心跳停止6分钟以后，那么我们的抢救成功率就已经很低很低了，脑死亡发生已经是不可逆了。这时候即使救治过来，很多病人就已经就处于一个持续的植物状态，这给社会和家庭都增加了很大的一个痛苦和那个生活成本吧。我们建议是4到6分钟之内就要开始对它 心肺复苏，那么超过这个时长以后，虽然有成功的报道，但是，愈后都很不好。造成呼吸心跳骤停的原因还是很多的。我们就是说，临床上最常见的、最主要的其实还是，冠心病以及其他并发症引起的。那么这个呢，从，现在的数据来看，大概占了80%左右。还有一些就是常见的，就是说，意外的创伤、溺水、电击伤， 还有就是患者的自缢啊这些的，其他的慢性疾病，就是如果脑血管病啊、肝肾疾病啊，其他的休克或者中毒的疾病，也可能会引起，也可以引起这类的就是呼吸心跳骤停，这是我们可能最常见的一些原因。心梗的它的临床表现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是说一定是一个心脏，就是说，心脏方面的一个表现，虽然绝大多数人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 院前急救过程，包括在临床上，我们见过的，胸痛的，就是心梗的患者，表现为有牙疼的，左侧肘部内侧疼痛的，胃痛，然后还有一些是背痛的。这些病人我们都见过，他最后确诊他是因为心梗引起的。所以就是我们建议，既往有就是有冠心病的患者，那么就是自其以上

0: 到就是下颌以下的这部分位置出现一些不明原因的疼痛呀、憋闷呀，特别是胸骨后的疼痛，左胸部发生压榨样的疼痛，这些疼痛在休息或者就是常规的他含氟硝酸甘油后症状不缓解的时候，而且经常伴有患者伴有什么烦躁不安呀，
1: 嗯，
0: 就是觉得自己不行了呀，这种濒死感、出汗呀，特别就是恐惧的时候呢，我们就应当有考虑他心梗的，就是一个可能。那么在这些前提，这是发作之后，那么日常中间呢，我们建议大家最好还是保持一个规律的体检，那么就是把所有的疾病就预防在在体检过程能发生，这样的话就是说防患于未然吧。这个的时候我们建议就是说，如果您怀疑家人有心梗发作的时候，首先是应该是拨打120急救电话，而不是自己按照自己的一些经验性的方法去进行处置。打120请求急救以后呢，就是说让患者应该是坐下或者平卧休息，不用强迫他去干什么，千万不要乱动，不要尽量就是说减少他的活动，就是说静息状态下，它的降低它的心肌的耗氧量，保证我们的它的心脏的现有的供血能更好一些。不要自行走路去医院，或者是那个去求就是想其他的办法。我们因为听说就是见过有些病人呢，就是说，家住的比较高，他就为了节省时间，在救护车到达之前他自己下楼，最后人在下楼的过程中发生猝死的，我们见过这样的病例。还有的就是说，自己轻信的一些就是所谓的偏方，拍击胸口呀这些的，然后来回的走动，最后加大了就是说他心肌的缺血缺氧的那个加重了，最后造成患者的猝死。那么这点是我们一定要避免的。然后如果家里有条件，因为有些家里有时候比如说有慢性病人，他也可能有吸氧的条件，像我们可以尽量去给他有条件还是给他吸氧，可以口服一些急救的药品，他们日常必备的一些急救药品。同时呢，如果就是说家里有人的话，可以准备好一些入院的所谓的必需品。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是一直是密切的观察患者的就是病情的变化，去观察他的生命体征。如果这个时候过程中患者突然出现了意识不清、意识丧失、呼吸停止或者仅是喘息的情况下，我们这时候就应该是第一时间就要对患者开始心肺复苏，保证就是说我们在医疗就是急救120急救人员到达之前，他的大的脏器的供血，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心肺复苏，能给他提供一个最基本的一个血流吧。这样的话就是到120到了以后还有一个继续抢救的希望。如果您要是说他发生这个时候您不去做任何处理，让他平放的，就是让他静观，就任由他发展的话，那么绝大多数时候就是说120到达之后呢，其实这时候已经就失去了最好的抢救时机了。就是说公共场所的情况下，我们就是说尽量不要去围观呀这些的，您可以去帮助，但是尽量不要说围观呀这些，或者过多的一些猜测加重患者的一个心理负担，这个是我们应当避免的。那么在公共场所的求助，就是发生这些时候呢，我们求助的就是说拨打120，如果是您是看见的是一个陌生人的话，您拨打120之后呢，应该在现场就等待120到达之后，就是完成交接以后再离开，这个是可能让120就是到达的速度更快一些，会患者可能可以在第一时间更短的时间内得到有效的救治。是否进行心肺复苏呢，我们现在就是按照最基本的一个心肺复苏指南去的话，那么第一，我们他看见有人倒地了，那么我们上去的时间应该是就是首先要对他一个的意识进行一个判断。怎么去判断呢，就是拍打他的双肩，同时高声呼喊你醒一醒啊，或者怎么你怎么了呀，这样的去高声呼喊。如果在拍打和呼唤的过程中患者没有意识，就是没有反应，他对你这种没有任何应答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是患者是无意识的，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立刻让旁人拨打120。让旁人拨打120的原因呢，就是说我可以第一时间开始施救，继续施救。如果现场只有你一个人，那么你应该是拨打120，但是拨打120时间，我希望就是把手机置于免提状态，不要因为就是说拨打120而延误了您后续的就是一些施救措施。打开，这时候打120了，报该报的东西去报，通知旁人去拿 AED。这时候呢，您可以扫视患者的胸腹部是否有起伏，这是我们对公众的要求，只是扫视患者胸廓是否有起伏。如果患者的胸腹没有起伏，或者患者只是一种就是 所谓的喘息。
1: 嗯，
0: 怎么就是解释喘息呢？就是患者可能会有一个很慢很慢的一个仰头动作，有吸气的这样一个动作，但是呢没有，其实这是一个无效的一个呼吸动作，它只是光是张嘴吸，就是我们民间常说的咽气儿吧，那一个动作就是抬头慢慢的张嘴，但是没有气流进出，看不见胸廓起伏，这时候我们都认为他的呼吸就是停止的，这时候我们就应该立刻对他开始进行心肺复苏，而不要去纠结于我要去摸他的脉搏。那么未经专业培训的人员呢，对脉搏的判定只会延后心肺复苏开始的时间，就是说你可能光去判断脉搏去了，是否有脉搏，这时候你对你自己会产生一些怀疑。我们做过一些就是类似的实验，就是说在就是比较紧张的状态下，专业人员也不能在标准的时间内判定患者的脉搏，因为我们的人的指尖有自己的指尖动脉的，就是指头上是有动脉的。
1: 嗯，
0: 那么在摸的过程中，有时候会把自己指部的动脉的搏动呢，认为是患者脉搏的搏动，这时候就可能觉得患者是有脉搏，而从而没有开始心肺复苏，使患者丧失了一个他最有效的一个施救时间。所以我们只看呼吸，没有呼吸立刻开始心肺复苏就可以。在日常的心肺复苏培训中间，我们的心肺复苏是一些可以算是标准化流程。第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在实施心肺复苏之前，一定要确定现场环境的是否安全。
1: 嗯，
0: 只有现场环境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才开始施救。我们记住一点，就是您是施救的，而不是去搏命的。如果就是说现场环境不安全，那么在施救的过程中，可能你也会失去生命，这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如果现场环境不安全，那么我们应该将患者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再开始施救，这是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情况下再开始施救，这是第一个问题。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应该将患者置于坚硬的平面上。有我们见过，就是去家里以后，就是患者在家发生呼吸心跳骤停呢，我们到家里以后，家里人是一直在做心肺复苏，但是我们去了，这个人的生命体征已经全部都没有，他们做的心肺复苏其实是徒劳的，因为他们当时把病人放在一个很软的床垫上，病人在床上发生的骤停，
1: 嗯，
0: 那么他们就在一个很软的床垫上开始了心肺复苏，这个时候按压的太就是你按压下去的只是床垫的在收就是压缩，患者的胸廓其实没有发生很大的形变，你的心肺复苏是无效的，这时候是一定要注意的，就是将患者放在一个坚硬的平面上再开始，就是硬的。如果说患者体重比较大，你移不动，他在床上你一个人移不动怎么办？家里找个硬板子放在他就是背部再硬去，再开始心肺复苏。
1: 嗯，
0: 那然后呢，就是再下一步就是我们前头刚才所说的判断意识，判断呼吸，如果无意识无呼吸，那么我们就应该立刻开始心肺复苏。心肺复苏记住了，就是第一个是我们要按压的位置，按压的位置呢，我们认为就是建议的位置是双乳头的连线，患者双乳头连线的中点，
1: 嗯，
0: 然后呢两手掌根重叠置于这个位置以后呢，向下垂直按压，按压的深度大约5厘米到6厘米，就是5到6厘米，是大于5厘米，但是一般不建议再压得更深。还有一个就是频率，1分钟100到120次，这个是怎么样去计算的，就是大家可以去这样去数1次2次3次4次5次6次7次，按照这个双音节的是数到10次以后，11、12、13，一直按双音节的去数，那么大概的频率就是100到120次，可能也快不到哪去了，就因为我们的语速可以保证。然后呢，那么就是在按压的过程中，每按压30次对患者进行2次人工呼吸。在呼吸时呢，就是给予人工呼吸时呢，我们一定要保证患者的就是气道的通开放通畅。我们正常人在就是平卧位的时候，他的气道其实是由就是被因为舌根后坠失去意识，舌根后坠气道其实是阻塞的。
1: 嗯，
0: 这时候我们应该压住患者的额头，另外一个就是手呢提住患者下颌，向上提起向患者下颌，直至气道充分开放，然后吹气两口，缓慢吹气两口，每次吹气大约1秒。看到患者胸廓有起伏，我们即认为我们通气是有效了，就可以不再继续吹了。那么过多的吹气呢，可能会一个是让更多的气体进入患者的胃，造成患者的就是胃内部容度反流，从而影响我们下一步的施救。 另外呢，就是过快的吹气呢，也只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院长陆晨。
1: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院长杨一宁。
2: 我是新疆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自区中医医院院长陈静波。
3: 我是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副院长窦红。
4: 我是乌鲁木齐市友谊医院党委书记院长田龙。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疆名医堂节目。
5: 名医大咖说健康，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新闻广播联合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打造的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
6: 一颗葡萄，一粒花生米，一块没嚼烂的肉，这些东西在餐桌上啊，再普通不过了。但是当他们卡进气道的那一刻，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夺走一个人的生命。其中儿童和老人是高危人群，而能救和不能救之间往往只隔着一个动作，海姆立克急救法，它被称为生命的拥抱。半个世纪以来，这个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内挽救了超过10万人的生命。但现实是，大多数人不会做，不敢做，甚至不知道该不该做。2026年，国际复苏联盟更新了气道异物梗阻的急救指南，核心步骤从过去的直接腹部冲击调整为先拍背再冲击，交替循环。为什么会有这个变化？新指南更适合普通人操作吗？遇到有人卡喉，我们到底该怎么做？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邀请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救创伤中心主任彭彭为我们来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急救创伤中心的这个彭彭。那么今天呢，想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急诊的一个科普的一个宣讲。叫异物卡喉，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什么相关的东西，一个某些异物突然堵塞了气道，导致了这个咽喉部它这个空气呢没办法进入到肺部，所以没办法正常呼吸，所以呢咽就可以造成窒息这种情况下，那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常见的原因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这是一些坚硬的一些什么食物，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块状的一些东西呢，很容易造成的这种状态。你看像坚果呀甚至我们说这个果冻大家知道果冻没那么硬但是果冻它是一个块状的东西我们曾经有过这个相关的一些小孩在果冻含着把嘴里含着果冻突然一下卡到这个情况这种状态包括鱼刺这种坚硬的一些东西那么这就是他说这常见的一些原因那这个卡喉，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是什么？食道和气道呢是在两个通路，两个通路。那么所以一般情况下它不会出来，但是它都通过什么呢？口进入。你比如说我们喘气的时候呢，实际上也是有虽然有鼻腔的参与呼吸，那口腔呢也参与呼吸。那么我们口腔还参与什么呢？还参与进食。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虽然是两个通道，但是呢它们在一个相关的地方，一个在上面，气道在上面，食道在下面。当然我在这还要给大家再去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就是说我们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你比如说你在咀嚼东西，你喝水的情况下那么这种状态下你是原则上你食道要进东西的情况下，那我们是相对来说我们的气道呢是什么？气道上面有一个门，我们叫声门。那么这个声门它是关闭的，关闭了以后呢，怎么样的情况？它就是让这个食物呢通过食道进去，这样呢就防止出现什么呢？这个食物进入到气道，卡到。所以还有一个通俗的给大家说，就是说，我们在吃饭或者是在喝水或者是在吃东西的时候呢，一定不要怎么样呢说话尤其不要什么样大声的什么呢笑因为你在笑或者大声开心的笑满嘴都是食物的时候开始一笑，它实际上笑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气道的声门是打开的。那么我们口腔里如果说还有一些食物，尤其是这些坚果的情况下，或者是这样果冻说的，它有可能就嘚一下怎么样的就卡到这个什么呢气道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俩离得很近，这就造成了这种情况所以呢也给大家说个就是不准确的，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呢要细嚼慢咽， 在吃饭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大声喧哗啊，甚至大声笑，你这种情况它就很容易造成这种情况。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例，就是说一个小孩就吃这个果冻，他这个果冻呢虽然是软，他就在嘴里含着，然后呢就逗玩的时候呢高兴，小孩呢突然一下怎么样呢，哈哈哈一笑，跟这个果冻呢就怎么样了，就卡到什么呢，卡到这个喉这了，这造成一个窒息啊。所以呢我说这种情况下啊都是一个误服或者是吸入的情况。当我们跟大家说这是这个人呢是一个什么呢，就是发明了一种出现异物卡喉的一个这个医学的一个教授，他呢叫海姆利克。那么他发明了这个相关的这个怎么样，就是说出现异物卡到气道这个啊，卡到这个喉咙这个地方一个快速的急救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呢确实呢在我们临床啊，在我们实践中呢用的是非常有效，而且呢就说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叫海姆利克手法啊，就是这个教授啊，他呢由于发明了这种方法急救方法呢，那么使得我们说成就了成千上万的一个相关的出现这种啊异物卡喉的这种相关情况。它原理实际上不是特别复杂，就是说可以将一个人呢这个肺部想成一个，它就是一个充气的一个大气球啊，那么气管呢就是这个气球的这个气嘴啊，假如说你看这个气嘴被这个异物给堵住了，那你怎么样，你又说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我们要把这个异物怎么样把它弄出去，那就可以什么呢，就是捏这个气球，这个气球呢就可以怎么样了，把这个靠它这个气球的这个空气的压力呢，把这个气嘴这个地方卡了这个物给它冲出去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这个原理就是这个球。当我们说在具体实际到人是怎么样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它是用刺激什么呢，膈肌下面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抱着这个病人的腹部，然后呢在后方啊这种情况来去获取。啥叫艾海姆利克症状？症状第一个呢就是如果出现一个卡喉，马上这个病人怎么样呢，他就不能说话，因为他卡到这个气管这个喉咙这个地方声门这个地方，所以他不能说话，接踵而来的就是怎么样，不能呼吸，所以这个病人有一个什么呢，紧张感啊，大家可以看大多数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捂着这个颈部啊或者捂着喉咙啊这种情况啊，这种状态就是一种叫海姆利克症象啊，那么这就说明他有可能是异物卡到这个喉咙这了啊。大多数病人是不能发声的，那如果说你在旁边的时候，你应该去问他你是不是这样，他可能点头了，那你就应该马上去实施这种方法，不能说话啊，时间长了他有可能怎么样了，你喘不上气等于缺氧嘛，他就可能失去知觉，那样子亲子。我们最好呢是在这个阶段病人刚开始不能说话或者不能呼吸的时候就赶快采取救治啊。那么如何实施呢，这个人呢就是站在这个病人的后面啊，你看这个右手呢握着拳啊，然后呢在这个病人的腹部啊，这个肚脐上面，实际上就是那个箭突下面这个相关的情况啊，两个手环抱啊，他这个地方你看，将一个手轻轻往前推，然后头低，嘴要让它张开啊，这样他人容易当下这个气流冲出的时候能把这个东西能把冲出来啊，然后呢大家自己看啊，两个手一个手拳头顶到这个下腹这个地方，然后呢环抱住啊，这个呢就是靠他这个什么样啊，往后的怎么样，这个用力的一个什么样怎么样的这个环抱他嘛，叫挤压，其实就是一个挤压，这样的情况靠他胸腔里面这个气流啊，把这个异物怎么样的给他冲出去，我们叫余气的冲击法啊，这个又叫这个相关情况啊。那么这个呢大家可以，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可以去很多人两个人呢家庭呢都可以去试一下啊，去操作一下啊，没有那么复杂啊。但是呢我还给大家说一个有趣的现象啊，就算你是

情况下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当然，可能效果呢是要比这个什么呀小是差一点，但是呢，这个也是有效啊。你看这个，这是一个警察，他在施术的时候啊，这个要有再使劲儿大一点，让他目的就是让他这个胸廓呢怎么样的挤压的这个有力，然后让他气体冲过去啊。还有一种情况自救，然后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啊，如果当然这个要快，你要知道我出现这种问题了，可以用什么呢？坚硬的这个桌啊、椅子啊、边缘呀、扶手栏杆呀等等，顶住这个上腹部，尽量往前怎么样呢？啊，去冲击这个上腹部啊，这种情况也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很好的效果啊。小孩其实也是一样的啊，小孩的是跟成人差不多啊，这种状态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啊，这种你看也是这种状态。啊，尽量早期啊，小孩这种状态，啊，那么如果说他意识不太清，可以把小孩托起来啊，托起来，然后按照这种状态去做。那我看婴儿，那婴儿的情况下，婴儿就很小的情况下也会出现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啊，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看，让他这种一手呢托着，让他向后啊，然后把他翻过来啊，翻过来的时候，这种情况下呢啊，挤压他这个用食指或者是因为婴儿。我们不需要特别大的一些相关的劲，那么这种状态呢，也可以使得它什么出来啊，这个相关的情况啊，当然这个，但不要去让这个把病人吊起来啊，小孩吊起来的话拍打，这个时候很危险，就造成了颈部的损伤啊，这种状况。那我看一下这个溺水啊，溺水呢，实际上我们说这个相对来说，就是因为这个我想。啊，也是因为造成了一个窒息嘛，就痉挛呀这种状态啊。那么溺水呢，也是因为各种情况下导致了会严重情况下出现一些什么啊？是。那么现水上自救呢，大多数情况说溺水的情况，自救，那就说如果你会游泳的情况下，实际上你说应该怎么样呢？出现一些什么呢？啊，就是你要放松，不要再挣扎，它这样它自己可以飘上啊。当然，大多数我相信可能都是一些什么呢？啊，不会游泳的，或者是在什么不在这个游泳馆啊，或者是就是在江河里面自己的这种不习水性，或者是出现了一些游泳的人出现疲劳，这种状态啊，有这种情况。当然，这种抽筋啊，我相信这个按照这种情况来去啊，这种情况我就不用再说多说多了啊。那我们去看，如果发现了这种情况，那绳索呀，尽量就是把它捞起来。那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如果说把它从水面上把它拿到水上来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就说，如果病人心跳停止，那肯定还是进行心外压啊。那么呼吸停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这种情况。那就说，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还是跟心跳按压的情况下是一样的，出现停跳了，一定是按压。按压，那么还有呢，就是上来以后呢，尽量就是说，我们说在按压的过程中，实际上让它的水呢，能够怎么样，口腔里面含水把它清除出来。最主要我们还是按压，也是保证它的通气的清畅因为它肺里面可能都有水这种状态。最后一块儿，我们给大家讲一下交通伤，交通伤的一个自救。其实交通伤最主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什么呢？包扎、止血、固定、转印。几个技术，当通气和我们前面说的都是一样，其实就是一个什么，怎么样进行止血，怎么样包扎，那么正确判断这个病人伤情是他一个最主要的东西，当然后面有什么减少他的污染啊，防止他的感染啊这种情况，当然还是要等待救援来这种情况来迅速判断。当然这个判断病人反应如果意识不清，这个和我们前面说的一样。那么我再说交通伤或者是外伤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要去，因为交通上，尤其是我们说驾车的情况下，这种发生车辆碰撞或者是车辆进行的一些碰撞，特别容易造成的一个就是脊柱的损伤。那么这个脊柱，尤其是颈椎颈椎，所以呢，我们说，在交通伤或这种状况下，因为这个惯性我们叫甩鞭性，那么这个往往我们系的安全带的情况下，那么说身子不动，头动。头这样的甩鞭，那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颈椎的损伤，甚至出现骨折。再有呢，就是一些方向盘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东西碰撞以后，造成的胸腹部的一些损伤，等等这些状态情况。那我们看一下它的相关的急救技术，
啊，通气我就不用说这么多了。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讲，主要你看包扎啊，如果说出现了一些什么外伤出血，要阻止它的一个什么呢？伤口的一个什么呢？出血啊，这个上这是一个所谓止血啊，大家可以看止血方法，实际上就是说你看头部的一块出血可以压到什么呢？压到这个相关的部位，它这个叫什么呢？颞浅动脉。这个颞浅动脉在这儿是吧？它可能在这个地方突然间，你在它根部，它起源这个地方给它压住，所以呢，它可以起到一个止血。那你看，我们说前臂的出血，甚至压了什么的红动脉这种情况下，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止血作用啊。包括手指的这种相关的情况啊，还有直接的压迫，你比如说那个腕部或上肢的情况，用一些干净的辅料，现成有人现成辅料，但没有的情况下，折叠成手帕或者是相关的这种。材料呢？最好有能够透气性的这种情况，纸巾的洗好了毛巾。当然，纸巾呢，你这个东西它可能效果不行，它必须要有毛织物这个呢，就是说你看，我们说把它压紧，压紧，去防止它再去出血这种情况就是压迫止血吧，属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伤口上有异物。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能不能压迫这个伤口，你就压迫伤口的周围。你看这个呢，是因为这个伤口在这儿，去压迫它的伤口周围，不要直接去压到伤口上，尽量包扎那么这个包扎呢，就是保护好这动作要轻尽量均匀抬高换肢，加压包扎，尽量多的衣物或者是像个软质的这种情况透水比较好，透气比较好的这种情况将你。把它缠上，这种，如果说还有一些锐器，比如说一些它东西，刚才说的锐器，你看这个锐器呢，就说它在这个伤口上，千万不要就说自己盲目去把它拔掉，拔掉我说再把它包上，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环绕这个什么呢？这个相关的这个四肢周围呢，怎么样把它包上？因为这个有可能这个异物或者这个刀或者什么东西就。刺到这个大腿或者怎么样，它可能就是在这个什么呢？损伤到血管了。那可能它这个异物在的时候呢，同时呢，它还能起到一个什么呢？相应的一个防止出血的情况。如果你拔掉以后，它那个血管咵一下就出血，这样反而是不利的。这个一定要让专业人士，就是说在伤口边缘将异物固定住，尽量不要自己擅自去拔，不灭脱。伤口较深的情况下，就用一些填压、填塞纱布或者把它填住，加压包扎总之呢，就是让它不要出血这个实际上起到一个什么呢？止血的。大血管的情况下，往往就是大的血管损伤的情况，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止血带把它的上肢离远近端呢，把它包扎住。你看，止血带选择上臂的上三分之一或者是什么呢？中上段。你比如说大腿的什么小腿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可以把大腿上面就要给它加止血。那么这种情况，当然应该情况，因为你时间长了它会缺血。那么我们说每隔30分钟要放一下，这样起到一个止血。当止血的最主要判断出血的部位，决定它这个相关的方法采用联合的方法最主要我们是要判断它这个比较凶险的就是一个什么呢？大血管，你比如说颈动脉或者股动脉出血，那这个出血很快，实际上往往没办法去，止住或者是怎么样？那比如说这个股动脉就是靠这个大腿根儿，如果出现了损伤了，这种情况往往你说用个止血，你没办法去止，那我们现在就要压它，手压止血，就是用纱布紧紧压到那，让它尽量减少它的出血，防止它这个再次出现这种相关的情况，要等待相关的救援。那么这个固定，那么固定呢，就是说我们有相关的情况，这都是专业的。这个颈托你是就防止它颈动骨折了以后造成了什么呢？影响到什么脊髓的损伤那么这种情况，如果没有的情况，实际上我们是可以采取一些像夹板现场急救的时候可以采取一些相关的一些板状呀，或者是。木板呀，或者是树棍呀，甚至我们说起到一个什么呢？相应的固定，不要让它去再去活动，这种相关的情况。当然，这都是专业，就是这是有这个形式。如果我们大多数人没有可以用一些硬的，甚至我们说的硬的这个纸板这个木板
板块、板条啊、棍子，甚至我们说树棍啊，都可以起到一个什么呢？啊，固定的作用。啊，这常用的固定方法基本上就是这样，就是让它制动，就是减少它的一个活动啊。你看这个其实就是用一个什么呢？长棍把它绑住啊，让这个啊再不要去怎么样的啊活动。但是在活动的时候，它其实损伤有可能在加重什么呢？啊，出血。还有搬动，这个搬动呢，其实我们说，如果人多的情况下，我们说在千万的时候搬的时候，就是要防这个。你看，这个是对的，叫滚动吧。它是防止什么呢？这个病人出现一个颈部骨折以后呢，造成了后面颈椎的损伤。我们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啊，可能有人出于好心搬的时候呢，就是像这种搬，它在这过程中呢，它这个颈部实际上它是没有进行一个固定的，啊，二次的伤害造成了什么呢？这个颈部损伤，然后引起病人高位的截瘫，啊，这种状态。所以呢，这是情况，啊。搬运呢，相对来说呢，尽可能就说是说120现场这种情况，不正确的搬运可能会导致一些病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尽量是让他平躺啊，单人搬运，如果说他病人啊没有出现一些其他的情况，那么这种啊相关的搬运啊，有一些借助一些工具或者是来进行一些搬运啊，当然这是平托的法，那么就是尤其是对于车祸外伤的情况下啊，不能判断啊。这个颈部是不是有损伤的情况，尽量是按照这种平托法或者滚动法这种情况啊。当然，这个专业担架的情况，这是相关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啊。人多的话，尽量是平托啊，这种情况叫颈部啊，保持一个水平线啊，大家这样情况防止它的什么这个情况。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1: 我是主持人清晨。
2: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3: 今天的健康超链接，我们关注走路快和走路慢哪个对心脏更好。走路呢，算是门槛最低的养生运动了，很多人每天都坚持健步走、散步，但容易走进两个极端，要么拼命快走，把心率拉得很高，觉得强度上来了才有用，要么闲逛式的慢走，一天硬凑上万步，认为步数越多心脏越健康。各位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今年9月，一项大规模前瞻性的研究用超过60000人长达8年的数据给出了清晰的答案，走路步数和走路速度都很重要，但关键要找到速度和步数的黄金组合。先说结论，每天走路7500到10000步是全因死亡风险最低的黄金区间，在这个步数范围之内，如果能再把30分钟峰值步频保持在100步每分钟，全因死亡风险降幅达到43%；如果峰值步频保持90步每分钟，心血管死亡风险降低47%。简单的说呢，就是步数达标，再走的稍微快一点，护心效果最理想。那步数不够的时候用速度来凑，对于每日不足5000步的人群来说呢，30分钟峰值步频达到80步每分钟，全因死亡风险降低28%；步频提升到90步每分钟，全因死亡风险降低36%。同样在心血管死亡风险方面表现也很好，30分钟峰值步频达到70步就能够降低30%，也就是说没有时间多走的时候就走得快一点，同样能够收获护心的效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起到反作用的研究，明确的每日步数超过10000步依然对身体有保护作用，但是获益幅度会明显下降，相比7500到10000步的黄金区间，超10000步人群的全因死亡心血管死亡风险降幅较小，属于典型的过犹不及。看一下时间，以上就是本时段新疆名医堂节目为各位送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与陪伴，我是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0: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1: 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此访是1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